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大家好，7月14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有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联邦同亚省政府日前与五大油砂企业就 Pathways 碳捕获同封存 CCS 项目达成协议，项目迈向落实。麦梅利堡同 Cold Lake 两地市长表示欢迎，认为可为东北亚省带来大量建筑同长期营运职位。项目计划兴建约400公里输送管道，将麦梅利堡一带20个油砂设施排放的二氧化碳输送至 Cold Lake 地下封存。根据协议，预计2030年代中期每年可封存600万公吨二氧化碳，到2045年增至1600万公吨。亚省省长戴斯敏表示，项目将有助推动油砂增产和新西岸输油管建设，目标未来10至15年将油砂产量增加至每日800万桶。不过环保团体同部分原住民社区反对计划，认为增加油砂产量最终或令整体温室气体排放上升，并质疑政府咨询程序不足。卡格里市中心一间酒吧外，寻日凌晨发生枪击案，一名女途人怀疑遭榴弹击中受伤，警方正展开调查。警方表示，事发在寻日凌晨约4:45，接报至东南第三街 Red Room Lounge 酒吧外有人开枪。警方到场后，发现一名20多岁女子身体擦伤，中枪后送院治理，伤势无生命危险，目前仍留医。警方相信当时两名男子在酒吧外发生冲突，其中一人开枪，子弹意外击中女途人。案发时现场约有100至150人，但至今只有3名目击者向警方提供资料。警方呼吁目击事件人士挺身而出协助调查。知情者可致电403-266-1234，或透过 Crime Stoppers 系统匿名提供线索。国际特赦组织加拿大分会反对 Meta 计划在亚省 Sturgeon County 兴建人工智能 AI 数据中心，质疑项目耗电量庞大，恐对环境造成影响。这项总值130亿元的工程将是 Meta 首个设于美国以外的北美数据中心，预计由一座970兆瓦天然气发电厂供电。数据中心本身耗电量约1吉瓦，接近爱文顿高峰期用电量的2/3。国际特赦组织认为项目不利加拿大实现气候承诺，应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而非依赖天然气供电，并质疑项目对水资源和流域生态的长远影响仍未有充分交代。亚省政府和 Meta 则表示，数据中心将采用封闭式用水系统，用水需符合水资源法规定。Meta 亦承诺承担所有供水和污水处理费用，并公开能源使用数据。亚省药剂师协会 ACP 宣布，永久撤销白山奴镇药剂师 Anki Parik 的执业资格，裁定他涉及性侵犯和性不当行为。协会表示，受害人均是涉案药房的病人和员工。调查发现 Parik 多次在药房内饮酒，包括营业期间和担任当值药剂师时。亚省药剂师协会指出， Parik 已不能再执业，亦不得申请恢复牌照。案件在2024年由协会纪律聆讯裁定成立， Parik 其后提出上诉，但先后遭协会上诉委员会和亚省上诉法院驳回，只调减需支付的讼费金额。药剂师协会表示，裁决再次确认监管机构有责任保障公众安全，并追究违规执业人士的责任。亚省国王在法庭法官颁布临时资产冻结令，冻结分离派。

0: 律师 Jeffrey Wolf 同其律师楼最高约850万元资产，涉及托奎原住民信托基金诉讼。法庭文件显示，法官认为有合理理由相信相关资产可能在案件审结前被转移，因此批准颁布俗称 Mariva 禁制令的资产冻结令，涵盖银行账户、资产、物业、车辆和股份等资产。案件源于托奎原住民一笔第八号条约赔偿信托基金。部族指控 Wolf 多年来未有按规定提交信托财务报表，并涉嫌向信托收取几百万元行政和专业费用，质疑最终以信托资金偿还法庭早前裁定需退还的律师费。有关指控仍未经法庭裁定，案件将于听日再度开庭审理。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而家由梁俊永主持呢节新闻专辑。运输联线表示，早前在 BC 体育馆举行的7场 FIFA 世界杯赛事，客运量一共增加超过60万人次，平均每个比赛日增加大约8.7万人次，增长是8.1%。由廖日康报道。
5: 运输联线今日召开记者会，公布 FIFA 世界杯赛事期间的客流量。在赛事举行头4个星期，每个星期平均有超过100万人次乘搭公共交通，较平日每个星期增加超过10万人次。当中6月24号国家队在 BC 体育馆迎战瑞士队，当日运联旗下所有交通工具一共录得接近140万人次，成为运联6年多以来单日最高客流纪录。而 BC 体育馆附近的架空列车站客运量增幅明显，比赛日平均上升54%，创下由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以来该区的最高客流纪录。除了市中心之外，前往 BC 体育馆的乘客最多是来自 BC 大学，占24%，其次是本拿比18%，素里和列治文分别各占13%。巴士方面，以 Scott Road 站出发的乘客最多，平均每个比赛日有13,500人，占整体4.2%，其次为铁路镇12,100人，以及是 Waterfront 站11,600人，分别占3.8%和3.6%。运输联线发言人 Anita Bave 在记者会表示，运联在赛事期间增加人手，而所有的额外开支包括是加班费以及是增加列车和巴士服务的成本，都是由世界杯主办委员会和 FIFA 预留的预算支付。
6: So we increase staff across our system, whether it's transit police, you know, transit security, wayfinding staff. We also had a lot of volunteers, and all of that over time is also covered in the FIFA budget that was allocated to us.
5: 他补充，运联估计相关开支大约是2,000万，目前仍然未完成最终的计算。至于带来几多的额外车费收入，他表示相信收入会有所增加，但暂时未有相关数字，亦都未有说明该笔收入将会怎样运用。Anita Bave 又表示，第一场赛事之后发现前往 Granville 行人专用区的人流远超预期，因此预先安排巴士停泊在市中心，方便在赛后接载乘客，同时亦都将千禧线部分班次由两卡的列车增加至4卡列车，提升载客能力。
6: We started parking empty buses so that we could handle that capacity on Granville Street and in the downtown. We also switched our Millennium Line trains from 2-car trains to 4-car trains after the first couple matches.
5: 另外 ，Anita Bave 亦都透露，部分嘅巴士车头加装嘅足球装饰系由圣诞节纯绿巴士嘅装饰改装而成。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4: 而因为世界杯而设立的 Granville 街行人专用区，温哥华市会早前通过了会延长行人专用区的期限去到9月6号，但这个延长涉及了475万元的公帑开支，引起部分市议员和商界人士质疑。廖伟康另一节报道。
5: 温哥华市议会本月初召开特别会议，以大比

0: 道通过 Granville 街行人专用区，由原定嘅7月19号结束，延长至9月6号。市府表示，世界杯期间步行区吸引大量嘅市民同埋旅客到访，酒吧以及系餐厅嘅露天位置、街头表演以及系公共艺术装置都反应理想，因此希望利用世界杯带嚟嘅热潮，延续市中心嘅人流同埋商业活动。延长计划的预算由原先400万元增至475万元，其中125万元将会拨给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会，负责安排更多艺术文化活动、现场表演、公共艺术以及是加强清洁和安全措施。市府估算每个星期的主要开支包括大约20万元的警务安排、15万元去加强清洁、10万元交通管理，以及大约5万元用于流动洗手间、涂鸦清理以及是数据监测等。市长沈冠业表示，步行区获得社区的广泛支持，提早作出决定有助商户和活动的主办单位及早规划，亦都可以把握世界杯带来的人流。项目涉及475万元的公帑开支，引尼市议员 Rebecca Bly 的质疑，指有关的资金应该投放于 Granville 街的长远活化计划，而非短期的试验项目。他指出，全市不少的社区活动和商业区同样需要资源支持，认为应该要更谨慎运用纳税人的金钱。Mount Pleasant 商业促进会的行政总监 New Wells 亦都表示，475万足以资助全市几百项的社区活动，认为步行区在没有世界杯赛事的带动之下，能否维持同样的人流仍然有待观察。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根据天气预报，卑诗省未来时间大部分地区的干旱情况将会加剧，会增加水源短缺风险。省府呼吁省民在未来几个星期要节约用水。由黄耀明报道。
2: 根据环境部预测，卑诗省大部分地区今个夏季的干旱情况将会加剧，增加水源短缺风险。省府呼吁民众、企业及其他用水量较大的机构节约用水，协助保护流域及鱼类群种，并降低水源短缺风险。省府同时正投资保障流域、改善农业用水基础设施，以及更新干旱应变规则，提升抗旱能力。当局目前重点监察的地区包括南岸及南部内陆、温哥华岛、低陆平原、Okanagan、Kosla River、Solon River、Salmon River 和 Bassett Creek。相关区域分别出现部分流域持续受到干旱影响，水量偏低，水源短缺风险上升，河道流量录得历来新低。当局目标是稳定充足水源，以维持生态系统健康，并满足野生动物生存需要。如果自愿节水措施不足以恢复河道溪流的水量，保护脆弱的鱼类群种、野生动物及流域，省府必要时需要颁布临时保护令作为最后的应对。省府将会根据科学证据，并评估有关决定对当地经济的影响。省水源土地及资源管理厅长 Randani Neil 表示，保护卑诗省的水资源是大家共同责任，当局采取的行动将有助社区、农民及企业应对日益加剧的干旱压力。省府正与第一民族、地方政府、业界和农业界紧密合作，支持节约用水及长远供水保障，并提升社区的抗疫能力。省农业及食物厅长 Lenny Popham 就说，水源对 BC 省农业极为重要，让农民能够继续种植农作物、生产饲料及照顾牲畜，从而为 BC 省民提供食物。随着干旱情况加剧，呼吁每个人应尽一分力节约用水，以减轻当地流域受到的影响，保留更多水源，保障粮食供应，同时满足野生动物的生存需要。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世界消息，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由张曼燕报道。
3: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据报20多艘美国海军舰艇和几百架军用飞机正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和阿巴斯港等地发生爆炸，至少三名平民遇难。伊朗方面指，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

0: 日本医疗机构表示，上今个月初一共报告16000宗手足口病个案，比前一个星期增加52%。由郑浩景报道。
1: 日本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表示，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在上个月29号至到今个月5号共报告大约16000宗手足口病个案，比前一个星期增加大约52%，平均每间医疗机构报告7.03宗，超过平均5宗的基准值，全国范围达到流行警报水平。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47个都道府县有27个达到流行警报水平。从平均每间医疗机构报告病例数来看，岛根县、佐贺县和东京都位于全国头三位。日本厚生劳动省呼吁民众避免共用毛巾，勤洗手，妥善处理排泄物，加强预防。
0: 英国政府表示，在禁用了社交网络之后，发现对年轻人的相关健康状况有良好趋势。由周浩辉报道。
2: 英国政府研究调查表示，限制使用社交平台之后，英国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睡眠质素、专注力和家庭生活都有改善。有关研究在政府宣布青少年社交平台禁令之前进行，为期一个月，介乎13岁至17岁的参加者分別被指定三個做法，他們是包括了每個平台每日限用15分鐘，每晚9點至第二日朝早7點禁用平台，同埋在設備裡面刪除所有社交應用程式。結果顯示，徹底移除程式的一組，專注力提升最多，但社交生活也都受到最大的干擾，而夜間禁令是最容易維持的做法，參加者錄得最大的睡眠效果，但是現在使用的模式對一早就沒有改變。
0: 歐盟和英國在布魯塞爾簽署有關直布羅陀未來地位的協議，取消直布羅陀和西班牙之間的陸路邊境檢查。由鄭浩景報導。
1: 欧盟和英国在布鲁塞尔签署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取消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检查。协议将会在今年冬季提交欧洲议会批准，欧盟理事会已经授权协议自当地星期三起临时执行，直布罗陀与西班牙将会拆除边境隔离设施。预料协议将会大幅便利人员和货物流动，密切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以及欧盟之间的经济联系。直布罗陀面积大约只是6平方公里，位于欧洲大陆伊比利亚半岛的南端。西班牙在1713年与英国签订条约，将直布罗陀割让给英国。直布罗陀之后一直受到英国管治。西班牙一直希望能够恢复行使对有关地区的主权。
0: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会报道，宏福苑业主认为政府收购业权系令佢哋损失。
3: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海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4: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特区政府成立公司收购宏福苑的业权，有业主质疑政府相关收购协议当中的无上限全额离偿条款可能会令居民承担巨额讼费，并在网上发文。而政府发稿反驳之后，发文的社交平台账户突然消失。由陈正仪报道。
5: 在香港酿成168人死亡的大埔宏福苑大火，申诉专员陈积志向立法会简报本年工作期间说，非常关注独立委员会报告揭示的部门管理落差，不排除展开主动调查。在另一方面，港府正陆续与自愿出售单位的宏福苑业主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截至上

0: 星期五已经有550名居民签约。不过最光仔报道，合约中要求卖方承担冇上限全额未偿嘅条款，引发居民强烈忧虑。条款规定，居民需要未偿政府因该物业引起嘅一切直接或间接损失以及法律开支。前法政会司召集人任建锋形容条文好烂，如果日后有业权纠纷或司法程序拖延重建，居民可能要向政府赔偿。前立法会议员善仲佳就话，合约明显保障买家，居民只能选择接受或者等待强收。房屋局澄清的时候说，相关条款是一般物业交易常见的做法，只是用以确保业权完整，又说收购公司获得政府全面支持。
1: 前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筹金资金超过2000日，他女黎彩在近日接受媒体访问时候透露他在狱中受虐的情况。陈正仪在报道。
0: 在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判囚20年，至今监禁超过2000日。他的女黎彩近日接受天主教先驱月刊访问，透露父亲在狱中遭受非人道对待。他透露父亲现时被单独囚禁在只有大约45至50平方尺的狭小囚室，他所在的楼层和上下一层都被清空。惩教处更加刻意将囚室的窗户封死，剥夺黎智英接触自然光和新鲜气，而不是中移送与他人接触。前处方亦都不准黎智英开灯读经，迫使他要贴近楼门借走廊的微光阅读。黎彩形容监仓有如烤炉，夏季气温达到40度以上，导致黎智英健康恶化，出现指甲脱落和牙齿腐烂。黎彩又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时曾向习近平提及黎智英案，家属感激华府发声，强调国际社会持续传播父亲的消息是防止他被遗忘的关键。
2: 综合文凭试听日上昼放榜，今届有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八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略低于去年 2.6 个百分点，至少 1.18 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两成，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属超级状元。邓永林报道。
3: 56000多名有出席文凭试的考生星期三就会收到成绩。今届有17707名日校考生考获 332A22， 占日校考生大约 40.8%， 达到八大资助学士学位的最低入学要求，略低于去年的 43.4%。 以资助大学学士学额大约有15000个来到计，至少大约 1.18 人争一个学位，竞争比起去年大约 1.22 人争一个学位势。今届有12143名自修生报考，较上届增加大约2000人，增幅接近两成。今届有24名状元是历届最多，这14男10女的状元来自15间学校，他们在中英数和三科选修科都拿到五星星，连埋公民与社会发展科亦都达标。其中有6男5女更加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拿到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对于状元人数再创新高，考评局秘书长魏向东说，文凭试按水平参照评分，每年的难易程度相若。
4: 其实文凭试是用水平参照来评分的，其实年与年之间在我们的科目没变的情况底下，其实那个难易程度是一样的。状元多完全反映了今年的那个考生的整体的表现啦，或者他们的准备啦做得好，有这些叻的同学啦，跟我们的试卷是不是难到即是那个易了啊，那些是应该没什么关系的。
3: 日校考生成绩方面，四个核心科目入面有 54.6% 的考生在英文科考获三级或以上，有 83.8% 的考生在数学科必修部分考获二级或者以上，都同上年相约。而中文科考获三级或者以上的人

0: 有62.5%，比起去年下跌2.2%。考评局发现7名本地考生作弊，他们所有的科目成绩都被取消，亦都有一人在校本评核抄袭而被评为零分，涉及的视觉艺术科会降一级。另外有33名考生在市场入面影相，当中21人将电脑条码或者市场的相片上载去到互联网，有关的科目成绩会被降级。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内地上半年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 17.6%， 进口增长 26.6%。 海关总署表示，全球通胀压力未减，地缘冲突频发，下半年外贸仍然面临一定压力，但有信心保持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指出15/5期间将继续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内地海关总署公布，以美元计价，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长 17.6%， 进口增长 26.6%， 贸易顺差近5760亿美元。单计6月出口按年增长 27%， 创4个月最快增速，进口增长 36%， 增速创5年以来最高，贸易顺差1256亿美元。以人民币计，上半年进出口255,000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 16.9%， 其中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6月进出口按年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上半年中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但全球通胀压力未减，下半年稳外贸仍面临不少的风险挑战。不过他说，中国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
3: 世界银行认为，全球经济正面临能源价格上涨、通胀压力加剧、货币政策预期收紧的多重压力，增长前景趋于转弱，下半年我国外贸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
2: 对于贸易差额，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上半年内地进口增速快过出口，在15/5期间将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4: 我们不仅是全球的第一大出口国，我们同时也是全球的第二大进口国。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的进口增速高于出口，贸易顺差收窄了 4.7%。 那么整个15/5期间，我们将继续积极地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2: 数据显示，上半年按美元计价，内地出口到美国按年增长 0.2%， 至美国进口按年减少 0.8%。 吕大良说，今年5月中美元首会晤确立了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关系提供稳定预期。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国务院已同意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启用，特区政府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听日将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致函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恳请对方全力支持及早完成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工作，并于条例草案二读辩论终止待续之后，考虑召开内委会特别会议，以尽快考虑条例草案的审议安排，并已同时致函立法会主席，恳请支持尽快举行内委会特别会议。选举委员会将于11月22号举行换届选举，1500席当中有982席需要经选举产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选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选举事务处就说，一旦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出现故障，会用15分钟调查和研究补救措施，再决定是否需要改用纸本发票系统。林汉山报道。
5: 负责提名及选出行政长官同部分立法会议员的选举委员会将会在今年11月22号举行换届选举。选委

0: 会1500席之中，有362席是包括港区全国人大政协、立法会议员在内的当然委员，156席是机构提名产生的委员，有982席就是今次需要经选举产生的委员。但是由于部分当然委员的身份重叠，实际上未必会填满1500席。投票时间是朝早9点至傍晚6点，会继续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发出选票。新一届选委将于2027年2月1号履新，任期5年，直至2032年1月31号。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当局会致力确保选举顺利举行。
1: 选委会是特区选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符合香港特区实际情况，体现社会整体利益，总结了过去几场选举的经验，去筹备今年选举的各项实务安排，务求令到选举得以很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况之下顺利举行。
0: 选委界立法会议员范海杰关注，一旦电子发票系统出现故障会怎样应对。选举事务处总选举事务主任谢显文说，会用15分钟调查和研究补救措施。
2: 如果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当日故障，有没有什么后备方案呢？
3: 系统一旦出现故障，技术团队会即刻实行一些应急的预案的。我们会用15分钟去调查系统的问题和研究补救措施。当15分钟之后仍未发现到事故的原因，我们会通报给选举管理委员会，因应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后备方案，包括转用纸本登记派发选票的。
0: 当局8月1号会公布临时投票人登记册，9月25号公布正式投票人登记册。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4: 体坛快讯，
5: 7月14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我先讲世界杯四强的第一场赛事，今日在德州上演。西班牙凭住可以话传统的小组地面渗透，地上最强，可以话实至名归了。2-0击败了法国，率先打入决赛。继2010年之后呢，就是再次有机会争标。当然了，当届呢他们凭住加时的时候击败荷兰，是夺得国家队唯一一次世界杯冠军的。相反呢，法国想再打入决赛，可以话是想演王子复仇记呢，就未能成真了这个的美梦。今日将会有另外一场赛事，亦都是非常之紧张啊！相信不少球迷的情意结都睇英格兰噶，亦有不少人继续希望就是美斯这个梦幻之旅能够有一个最圆满的结局。英格兰对阿根廷第二场的赛事，我们就会知道胜方哪一队波可以同西班牙在星期日争夺就是世界杯冠军。转睇另外一个运动，游泳方面，加拿大的男子泳手 Josh Liendo 将目标就是放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 Liendo 在2024年的巴黎的男子项目里面100米取得蝶泳的银牌，并且以49秒99刷新的加拿大纪录。 Liendo 近年由大学生的生涯就是走向国际的顶尖的层次，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大学，也都在大学的 NCAA 的赛事总共拿过15个冠军。转到田径方面，加拿大男子链球的名将 Ethan Casper 继续保持世界级的状态，较早前在匈牙利的田径格兰披治大赛交出非常之好的成绩，他今次呢就是取得这个的冠军。加拿大女子职业足球北方超级联赛宣布，温尼柏将在2027年就是加入，成为联赛的第七支球队。新球队将会由温尼柏本地的名将，亦都是前加拿大女子足球国家队的国脚 Desiree Scott 就是共同创办的。今次扩军令到加拿大的北方超级联赛有象征意义，有加拿大的中部球队加入，令到他们的版图就是尽快就是将东西两岸连结的。转到助立式排球方面，加拿大女子队继续在中国杭州举行2026的世界助立式排球锦标赛，16强的赛事就赢波，3-0的盘数就是赢法国，结果是跻身八强的。加拿大是巴黎2024年柏奥会铜牌的队伍。下一场赛事，加拿大将会迎战世界排名第九的伊朗。今日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6: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7: 天气报告，
8: 7月14号星期二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加利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密云，吹。

0: 每小时15公里的南风，最低气温降至15度。未来三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是密云，间中有阳光，六成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四的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17度。展望星期五的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18度。这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1: Hey honey, I'm on my way. See you soon.
2: To listen again, press 1.
1: Hey honey, I'm on my way. See you soon.
2: To listen again,
1: Hey honey, I'm on my way. See you soon.
2: To listen
1: Hey honey, I'm on my way. See you soon.
3: When you lose someone, the first thing you forget about them is their voice. With your help, we can prevent more lives from being silenced. Mad Canada. No alcohol, no drugs, no victims. Find out more at mad.ca.
4: 榮幸我尋共你置身於這空氣，
5: 一起走過28年，聲音聯繫每一天，
4: 始終照亮你。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7: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系时事对对碰嘅节目，我系主持黄维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 Richard 潘建义，讲下咧就系联邦刚刚公布咗 National Food Security Strategy， 叫粮食安全嘅策略，投资咗咧就系30亿元啦。Richard 啊，我哋讲食物都有不同嘅集数讲过啦。其实而家即系卡尼都系一个经济背景嘅人啦。我哋睇到其实加拿大粮食方面个供应同埋咧就全球接轨嗰嘅双边贸易咧，系咪需要用到咧话要谷大翻我哋自己加拿大方面嘅粮食嘅提供啦？
8: 我可以咁讲就话，只要呢啲系要有利润所在嘅，有钱揾嘅，自然有人去做。咁你用政府攞30亿出嚟摆喺边度咧？系攞嚟去减低嗰啲喺本土食物供应上面嘅改善啊，或者帮我哋做啲用利用科技投入啊，亦话系呢30亿里面咧有28亿咧就喺政府部门开咗啲位，等你班友开会啊，坐飞机喺呢度考察，嗰度考察啦，喺飞机上面食一啲200蚊一份嘅牛扒，咁我要搞清楚佢啲钱使喺边度。咁但系加拿大有钱揾嘅地方，好多人已经系自己投资落去，系做紧呢啲咁嘅，喺一个咁严苛嘅环境，冬天特别长嘅角度。而是内陆地方去生产不同的食物，所以大家要留意这件事。
7: 今日咧，我同阿 Richard 会分享下几个观点啊，包括喺策略里面嘅背后一啲嘅内容啦。咁啊，对于呢个政策咧，系咪真系可以落实同埋做到一个效果咧？而正式嚟讲，我哋睇翻加拿大一啲嘅现实嘅意义，包括天气啦、人口啦，同埋咧就系地大物博嘅情况。咁究竟点样啊？呢啲外围因素影响紧呢一件事咧？转头继续时事对你碰。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我哋距离再拉近啲，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947 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7: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主持黄维聪。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Richard 潘建义，讲下咧就是联邦刚刚公布了 National Food Security Strategy。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7: 翻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Richard 潘建义啊。我进入咗暑假啦，基本上咧就系政治方面咧都全部休会噶啦。咁我哋都会睇翻啲嘅政策啦。咁今日我哋睇下个联邦方面嘅政策，关于咧就系粮食安全嘅策略。咁我哋搞清楚呢个定义先。呢一个英文咧叫做 National Food Security Strategy， 系卡尼政府咧响6月嘅时候咧就系推出噶。咁我哋一般讲咧就系翻译成中文咧就话安全与否啦，咁啊同 food safety 啊呢一种干唔干净啊处理嘅过程啊有啲咩程序啊系大不同嘅。或者先讲呢个定义先啦，今次个卡尼政府所做嘅 National Food Security Strategy 就系粮食安全嘅策略。喂 Richard 啊，表面咁睇咧，究竟咧就系联邦政府想透过呢一个策略解决乜嘢问题咧？
8: 我觉得佢呢个策略解决唔到任何问题，因为政治操作多过实际上佢真係好关心我哋加拿大依家面对嘅一啲问题。

咁啊，所谓嘅即系食物安全咧，呢个佢应该系食物供应安，系一个食物供应系一个国家安全层面嘅一个策略。呢个系我好耐好耐之前已经提出噶啦。啊，咁因为你一个国家，你个食物供应最基本嘅食物供应，如果系不能够保证咧，咁你系会出现啲好恐怖嘅情况嘅，因为啲人冇得食咧，乜嘢乱事都会出现啊，系好即系你睇翻我哋如果。尤其中国人睇翻以前个历史系咧，每次出现改朝换代就因为天灾人祸，导致到大量即系嗰啲叫饥民啊，以前唔系叫难民啊，饥民即系冇食啦，周围流离失所，流散去地方咁变成即系就出现呢啲咁嘅推翻成个朝代嘅情况。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态度。咁佢关心呢样嘢系啱嘅，作为一个国家嘅总理。咁但系佢推出呢个政策就话佢想解决咩问题呢？咁其中佢睇到就话啊，要喺加拿大再处理嗱，种植嗱，咁其实又俾个概念大家啦。我以前喺食物行业做，有啲高级啊，嗰啲老资格嘅师傅同我讲，我哋食嘅嘢，食嘅两只脚同埋四只脚嘅，全部都系种出嚟嘅。即系佢嘅意思就话，我哋食嘅肉啊，我哋一般嘅所有嘅两只脚，即系叫做 two legs 啦，即系嗰啲家禽啦，四只脚就系嗰啲牛羊啊咁啊。佢食嘅饲料都系种出嚟嘅，咁即系话我哋加拿大其实得天独厚，淡水水源充足，啊，有我哋喺亚省沙省吉呢个 Grand Prairie 呢度系一个草原省份，大量嘅可种植嘅农地，非常之优质嘅农地，咁亦都我哋都同时有一个全球最大嘅即系钾肥即系生产国。咁我哋如果自己本地种植粮食呢个问题，我哋从来都唔系一个问题。我哋有能力出口小麦去全世界好出名嘅小麦，我哋加拿大都有种大豆，不过同美国比啊相对比较少。咁但系我哋主要就系小麦就为主嘅，咁粟米都有种嘅。咁我呢啲系其实喺我哋即系西方人嘅世界里面，呢啲就系主要粮食嚟嘅。咁其实小麦系好多好多地方嘅一啲基本粮食嘅，等于我哋日同人食嘅米饭啦。咁要种多啲系啱嘅，咁但系你系咪想话种多啲，啲人就会自动种多啲咧？呢、這个就系睇翻就系经济效益嚟噶嘛。我种出嚟啲嘢有人买，我先至有本事继续种落去啊。我今时今日投放入去嘅钱，种出嚟嘅嘢，中间所经历嘅风险好简单啫嘛。嗰啲肥料嘅价钱升跌，影响到我个收成。种完出嚟一年之后啊，收成之后。卖个市场价钱又影响到我嗰个做唔做。燃油成本喂做农作物系需要大量嘅燃油㗎喎，嗰啲机器全部系用柴油㗎喎啊。咁你肥田料各样嘅嗰啲照明各样全部都用电嘅。咁个燃料成本又影响到我个收成。咁你总理开句嚟讲啊，种多啲啦咁。喂大佬啊，有钱赚我梗係种啦，我借埋我当埋条底裤我都咗借钱嚟种啦。但係冇钱赚嘅我係要死㗎，我要还钱还返钱银行㗎。咁你政府你话想种多啲，你点解你不如倒返转话我哋喺个政府里面设立一啲特别嘅一个机制，例如啲农业特别农业嘅银行低息贷款，甚至无去同佢补贴返佢部分，因为呢啲外即系不可抗力，即系外来因素影响到嗰、那个佢哋嘅收成嘅价钱，令到佢哋唔会血本无归嘅，帮佢哋承担紧部分嘅风险。呢、這个佢系有冇提出到？我好似睇唔到咯。咁另外佢个其中就话佢个目标就话想喺加拿大就系 process， 即系处理多啲肉。佢意思就话咧，譬如我哋种出嚟嘅嗰啲嘢食唔晒，我哋处理咗佢，将佢变成咁。小麦食唔晒嘅人买唔到咁多，将佢变做面粉，将佢变成到唔同筋道嘅面粉啊！我哋整面整嘅叉烧包咁样，即系嗰只啦吓。咁啲鸡啊食唔晒，我哋将佢即系个处理做鸡肉啊鸡。咁系唔系加拿大冇做紧咧？加拿大一直有做紧呢啲嘢啦。又系讲翻嗰句啦，呢啲咁嘅所谓操作嗰个处理，全部都系嗰个市场。我处理完之后边个买先？我哋点解我哋加拿大要？喺外国包括美国喺欧洲啊唔同地方会入口咁多唔同嘅食物，係因为我哋本地嗰个生产同埋处理个成本或者嗰个品质係远远不及外来嘅地方嗰啲品质啦嘛。因为好简单㗎嘛，我俾个例子你大家，你就要识得市场买就好简单，就係、是、我哋平时食嗰啲汉堡。

0: 同一个人讲个好简单嘅道理嘅啫。大家你将啲阳澄湖嘅大闸蟹攞去西湖度养，咁呢啲大闸蟹会唔会好似有阳澄湖咁出名？嗱，呢个就系好简单。我哋曾经，我用翻啲最简单，我哋唐人知道嘅啊，潮州狮头鹅攞嚟攞落去墨西哥养，会唔会养到咁嘅级数嘅鹅咧？大家要知道就系每一方地方出到个食物就有佢自己本身嘅特性嚟嘅。我哋加拿大好多时要买外来嘅食物，系因为人哋嗰个地方出到嗰啲食物系比我哋都靓。点解我哋买加州买佛罗里达嘅橙，我哋唔买 BC 嘅橙？但系 BC 嘅苹果系嗰只 Red Delicious 卖到我哋细细个咩红地里就 Red Delicious 卖到全世界，因为呢个地方种呢种嘢出嚟特别好食啊嘛。所以佢讲到嗰个要种多啲、处理多啲，系完全系冇考虑到嗰个实际上嗰个大自然系已经俾咗一样嘢你想改佢。是有少少是叫做痴人说梦咯。
1: 嗯，咁我哋喺第二节同埋第三节咧都有提过阿 Richard 讲呢、這个国家安全嘅问题啦，或者第三节我哋深入研究一下啦。去到呢一度或者都讲下咧，就系、是、卡尼啊，佢又提出咗个政策咧，其实有几个部分噶。第一个咧就系、是、多啲嘅选择吓，市民买餸咧应该有更加多嘅选择嘛。如果咧系被几间嘅大型超市主导住咧，我哋 Gopoly 啊入寡头嘅话咧，都会有一啲嘅问题噶、嗯。有更加多嘅控制权，加拿大要减少依赖外国供应链。Richard 头先解读咗啦，更加多加拿大种植嘅一件事。第四方面咧就系、是、加强翻咧就系、是、竞争。嗱，呢两点其实都好重要。我哋有 Consumer Price Index 啦，我哋都知道喺疫情嘅时候，呢一间粒罗嘅集团咧就系、是、被呢个联邦吓、多方面咧就系、是、追究关于咧就系、是、处理喺个粮食或者系食物嘅价格方面会唔会咧就系、是、提高咗呢一个嘅通胀咁样。Richard 好简单咁讲，其实呢一个策略会唔会系可以帮到呢一个成件事咧？即系将嗰啲价钱系降低。但系头先提过供应链，所有嘅入口，所有嘅原材料，诸如此类咁啊。你觉得卡尼个锣鼓担唔担得响？
0: 我觉得佢就系又系我想啦，政治操作多过实际上嘅针对嗰个问题。咁、或者我留翻下一节，我同大家解释下。所以所谓嘅加拿大嗰个垄断嗰个竞争唔够嘅问题。事实上是有啲人俾人误导咗嘅。咁多几间大嘅出嚟主导嘅市场，呢、這个唔系淨係加拿大出现。喂，我哋香港嘅以前都有两大集团啦。阿爺嗰间即係嗰间即係午餐肉嗰间入嚟呢度做，都曾经试过挑战两大集团嘅地位啦。到到最后都系断月而归，都要冚晒旗啦。到到最后又开一啲廉价嘅小型嘅嗰啲咁嘅超市嚟打。是一样，一个香港咁细市场都系出现到两大仍然维持住，咁即加拿大系会有分别呢？我系下一节讲讲呢个问题。
1: 至于今集呢，除咗讲呢个食物方面呢，亦都喺个经济学嘅基础方面，我哋可以有一啲嘅了解㗎。第三节会继续同阿 Richard 呢就系、是、深入探讨呢一个话题。
2: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5: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化》啦。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三次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继续请到咧系 Richard 潘建义时事评论员。今日我哋讲下咧就系食物嘅安全、粮食方面，尤其是头先提过供应链啊，或者系其他等等嘅问题吓。呢一个就并非咧我哋经常讲话干唔干净啊，又或者 hand hygiene 啊嗰个嘅流程嘅。咁所以大家要搞清楚。政府方面咧就系、是、卡尼政府推出咗咧一个 National Food Security Strategy 啊。我哋第二节咧略略讲到。咁嗱，讲翻最基本嘅情况，我哋。加拿大同埋一个市场学同埋经济学嘅简单嘅道理，卡尼呢一个嘅strategy 其实唔系可行咧。你Richard 你话都唔系咁容易啦。咁但系即系我哋点样令到政府其实真系要明白市场嘅运作咧，真系有一个特定嘅一个嘅规模同埋标准。呢一个咧，我哋好难去拗，唔可以单系用一个策略咧，就系、是、改变呢一件事嘅。
0: 冇错，因为佢个政策佢都讲到个针对，就话我哋要加拿大自己种多啲，处理多啲，自己本土处理。

多啲食物，咁你种到出嚟先处理噶，唔通喺美国搵啲牛肉翻嚟再处理佢做由牛扒变做牛条咩？系咪先？呢个系傻嘅。咁第二佢就话啊，要增加竞争，佢嗰系个潜台词就系、是、我，所以话我第一时间就呢个政治操作嚟，因为点解咧？佢系将啲政府政策嘅失误，又将佢将嗰个责任啊推落去其他最好啦，赖嗰啲有钱人啦，佢啲嘢系贵，佢卖嗰啲嘢贵，就系佢哋唔啱噶啦。咁呢个系一个制造一个假敌。假想嘅敌人，咁事实上加拿大依家系五大集团控制住嘅东岸西岸五大集团，佢哋基本上控制咗我哋嘅日常大部分人嘅嗰啲即系食物噶啦，即系个我哋个所谓嘅超级市场啦吓。咁当然都好独立嘅小嘅超市，咁亦都系我哋成日有啲人成日话啊，我哋支持本岛啊，我哋去嗰啲叫farmers market 咁样，咁已经系俾几有个我唔记得边个电视台督爆咗咧，嗰啲喺佢 farmers market 卖嗰啲瓜菜咧，系九成半咧都系喺美国或者墨西哥运过嚟嘅，因为佢仍然俾人啊拍埋嘅隐蔽摄影机啊，走去睇住嗰啲咁嘅即系零售商咁啊，跟咗佢哋咁啊，佢哋睇住佢哋去嗰啲批发度攞货，然后翻嚟自己摆就话咩本地农场，咁啊系咪有本地农场有啊？不过就个少数，好少数，因为边个做农夫，边个得闲走去做零售啊？呢个真系。即系大家咧知道咧，开玩笑啦。咁我一讲到就话，点解加拿大啲食物会相对同美国比，或者同欧洲比啊呢地方同英国比，点会贵咁多咧？大家有冇留意到？我哋加拿大其实系个国土面积系全球第二大，系全球第二大啊！系除咗俄罗斯嗰度之外，我哋最大噶啦吓。咁但系我哋人口几多啊？人口啊系呢几年先去到4000万嘅咋，早喺十年前系3000零万嘅啫。我啲朋友同我讲我少啊，3000几万。我哋东莞都多过你啦，嗱呢个就系事实就，喂，你谂一谂，东莞系咩地方啊？东莞只不过系广东省一个市嚟噶咋，佢可以大大声话我谷，不过东莞都多过你成个国家，但我哋个国土面积4000万，咩？我想讲呢样咩意思啊？咁啊，即系话当你所有嘅嘢，呢、这个国家系周围都有住嘅人嘅，仲要我哋早两集都讲过，曾经有一集讲过就我哋要保护我哋嘅北冰洋，我哋要开发北冰洋，又要住啲人落去，派啲政府人落去，咁当你。要将啲食物运去呢啲地方嘅时间，使唔使钱噶？唔系喺好落雨落落嚟噶嘛？咁你好简单啦。我以前喺啲食物行做过，有个系喺度几啲老行专，佢由白手兴家做一个食物嘅。佢要话俾我听，佢要不停每日睇住，即系美国即系加州同埋系佢有买货嘅一个州份啊，同埋墨西哥啲地方嗰啲农，即系个附近一带啲天气啊、降雨量嗰样嘢。咁佢每次订货咧，佢就一定要系。唔系话你同个农场订货，而系你要稳定个货车去排嗰个时间。譬如个货车，我由星期六开始，我就喺个加州嗰度不停乜氹氹转揸架车去收嗰啲菜，去边个农场收，边个收啲先啲，边个收得后啲，佢全部系要计过晒，佢要数住晒边个时间个农场边一种菜系最靓嘅，我就系计住个时间去嗰度收咗佢，咁啊自己排，咁佢做到好成功噶。喂，呢、这个只系一。本地 Calgary 嘅好少嘅一间一个细嘅一个批发商，佢每个礼拜只喺美国入一隻柜嘅一隻货柜个瓜菜入嚟。咁你相对我哋加拿大而家五大公司，佢哋要入翻嚟嘅瓜菜，基本上可能每日讲紧系100隻货柜嘅瓜菜，从唔同嘅地方嚟，喺海外入口，包括由中国入嚟嘅姜啊。大个红萝卜啊，好多唔同嘅嘢，蒜头啊，呢啲你知道好多喺中国嚟嘅农产品，呢啲咁嘅食物喺加生果基本上清一色都系加州或者墨西哥蔬菜睇季节，我哋加拿大食用得最多嘅 broccoli， 即系我哋嘅西兰花，都系喺加州同埋墨西哥啲农场系运住嚟嘅。咁我哋平时最中意食嘅菜心，大家你都知道，有阵时点解啲菜心咁贵，有阵时会平，有阵时哇好好鬼减价。咁以前啲老师傅同我讲句，啲菜平呢就即係啲菜靓，因为点解呀，啲菜如果一贵嘅呢你就千祈唔好买，因为垃圾都攞出嚟卖，啲菜平嘅时间呢一冇咁靓嘅菜嚟卖唔到嘅，咁你又攞嚟做饲料嘅。咁大家你记住呢样嘢，我哋呀、有咁大嘅后援啊，美国啊、加州同埋墨西哥咁大量嘅种植草地。我哋买货，我哋都要睇时间，我亦都唔能够保证全年买到最靓嘅货。咁你同我讲呢、这个垄断系咪就系造成我哋依家咧菜啲嗰啲食物价钱贵嘅原因啦？我哋呢个地方好多，我哋本身加拿大有好大嘅农地，咁但系我哋种出嚟嘢系比较

0: 唔係好似我哋咁豐富啊，好似一個亞馬遜熱帶雨林咁樣嗰啲物種咁豐富噶嘛。我哋係比較單一，因為我哋嘅冬天好長啊。你個冬天同其他南方地方比，我哋嘅冬天係講緊係有成，即係正式嘅冬天係有成四五個月最少嘅，幾暖嘅地方都好。咁你人口密度又咁低，地方大，运输成本是超级贵，我哋种出出嚟嘅食物又单一，我哋要依靠外援，即系外来嘅入口。咁入口就涉及到运输，涉及到物流嘅管理。啲货即系头先我讲到啲大公司翻到嚟，如果你大家喺 Calgary 生活嘅，你都睇到啦。喺南边有个即系我都唔想开名啦，以前 S 字头嗰个大连锁店，依家都仲系 S 字头咧。佢哋嗰个物流中心就喺南边。系啊，喺北边就系 W 字头嗰间嘅物流中心，你睇到佢哋嗰个 loading dock 啊，系讲紧80到100个 loading dock， 即系个同事可以用佢100部嘅货柜拍埋去落货。咁你谂下嗰个恐怖 ，Calgary 啫喎，老细。咁你谂下，因为我哋咁嘅城市都系唔一间公司都有几个大嘅物流嘅地方喺度。咁我你同我讲话，你要减低嗰个竞争，又可以减低嗰个食物成本。我话呢啲咧系只不过系喺度做嗰啲动作。令到啲人覺得佢有做嘢，實際上佢係冇針對我哋依加拿大面對嘅問題。咁如果你同我講，佢係咪真係作為政府可以做多啲嘢？不如咁啊，你大力啲去支持翻加拿大，喺一個冬天嘅時間都種到嘢食，可以好唔受個地域限制而種温室。加拿大究竟有冇政府有冇投放到去做嗰啲支持温室嘅譬如操作，例如？温室嘅作业或者农业系完全冇能源税，有能源税 rebate， 冇 GST， 佢买乜嘢 GST 全部唔收佢，得唔得啊？你够唔够胆做啊？我哋加拿大其实个温室嘅嗰个产业啊，系全球顶级嘅数一数二，因为我私人生意，因为嗰啲有钱搵啊嘛，唔到你阿卡尼哥走出嚟讲啊咩食物供应安全。加拿大做生意嘅人发觉到，哇！我有个温室，我喺冬天冻到阿妈唔认得嘅时间，我种到啲夏天先有嘅嘢食出嚟咗，我梗系卖到钱啦，系咪啊？嗱，呢个就系最简单个市场嗰、那个需要嗰、那个供嗰、那个需求系直接到导致到你嗰个有人去投入去即系生产，而令到解决到好多问题，系唔需要啲所谓嘅政府所谓嘅国。嗱，我哋呢个加拿大呢个地方咧，系唔同其他嗰啲国家噶。我哋从来对呢啲国家领导人咧，系只系攞个怀疑同埋一个问责嘅态度去睇佢哋嘅所有嘅言行、所有嘅政策。啊，佢哋绝对唔会叻得过我哋呢啲普通嘅民间智慧啊，同民间嘅人士。所以就话佢呢个所谓嘅食品安全、食品供应安全呢个政策咧，只不过就系搵啲嘢做下。为佢嗰个政治光环啊，加少少电落去，等人觉得佢啊，你真系做嘢喎，几叻仔，就系咁嘅啫啊。
1: 咁啊，今届嘅联邦政府嘅议程咧，亦都系破纪录啊，22个嘅法案咧就系通过噶。咁啊，自由党当然咧就觉得呢一件事啊系显示到佢哋嘅效率啦。不过亦有不少人，包括咧就系一啲嘅评论员咧，认为啊，喂，佢哋咧都操之咧，真系都几急，系好多嘅法案里边咧就系一个大包围咁样，系将佢咧就系推出嘅。咁啊，因为刚刚咧佢哋系获得呢个大多数政府嘅议席啊吓。咁啊，当然今日我哋讲咧就系加拿大是农业的大国，我们都有自己的生产力的，但我们可不可以将这件事转化成为一个实际可以帮到我们国民去解决这个需求问题和一个通胀的问题呢？这一方面就不是说简单一个30亿元的资金就是投放在这里就可以做到，或者我们要更深层次的讨论才可以达到一个是用全球经济的角度是互惠互利的看法的。今天麻烦 Richard 和我们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11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是目前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这个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同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在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亦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英国工党党魁提名程序是工党党章规定的正式机制，目的是确保任何角逐党魁的人都要得到党内不同层面的支持，而不是单靠个人知名度或者媒体人气。现时工党采用的制度经过多年改革而形成，特别是2021年修正了提名门槛，提高了国会议员提名要求，希望令候选人在参选前已经具备一定程度的党内认受性。首先，只有工党国会议员先有资格参选党魁，换句话说，一般工党党员、地方议员或者工会代表，即使在党内有好高声望，都不可以直接参选，必须是现任工党国会议员先符合资格。根据现行规则，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 20% 工党国会议员支持，才可以正式进入下一阶段。这个门槛比以前高，以前只需要 10%， 但工会认为提高要求可以避免太多候选人参选，亦都可以确保候选人获得国会党团相当程度支持。成功取得提名后，候选人仲要得到党内其他组织支持，主要有两条路径。第一条是取得至少三个附属组织提名，其中至少两个必须是工会，而支持他们的附属组织合共要代表一定比例的附属会员。第二条路径就是如果未能符合附属组织要求，可以向地方选区工党争取支持，需要取得至少5%提名才算完成提名程序。当所有有效候选人确认之后，如果只有一位候选人符合全部资格，工会一般会透过特别会议确认当选，无需进行全党投票。如果有两位或以上候选人成功入闸，就会进入正式选举阶段，由合资格党员同其他合资格投票人士参与投票。工党党魁选举采取一人一票制，所有合资格会员只有一票，但投票方式不是只是选一位候选人，而是采取编号排序投票。工党之所以设立多重提名要求，同英国工党历史有密切关系。工党不单只是一个政党，同时亦同工会运动、地方组织有深厚联系，所以制度设计希望平衡国会议员、普通党员、地方组织和工会之间的影响力，避免由任何一方完全主导党魁产生。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0: 钟头嘅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erse，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呢阵啊，大家可能都如果喺电视机隔篱或者手机啊等等啊，会唔会啊 lunch 嘅时候就系去啲有得睇波嘅地方欣赏下咧？但系琴日都有啲听众同我分享，哎呀，有嘢做，同我一样啊，我哋都系同温层，咁啊，大家就只可以咧。從一啲可能唔同嘅廣播評述等等啊，分享一下個狀況啦。咁我可能都要靠聽眾同我 update 一下啦。今日我淨放棄咗，我唔想睇嗰、那個。其實上次 Rachel 幫我扭個電視，唔係好睇到啊。最尾其實都係聽眾你話俾我聽啊。不過暫時蘇花上半場法國對西班牙，即係西班牙嗰個組織真係幾好嘅。咁啊，唔知道大家又企喺邊邊啦。咁啊，我啊几想继续睇麦总嘅，咁啊都要睇下佢争唔争气，又或者你支持嗰队又争唔争气啦。好，我哋开播。

一位听众同我分享啊，哇！我睇好西班牙噶，不过咧，即系双方都旗鼓相当啊，系好紧张、好紧凑，始终四强战啊，究竟边一队我哋可以见证到佢可以争冠军赛咧？啱嚟就有中锋梁汉文。

继续我哋有 Super Moment。睇世界杯，我哋都见到好多嘢飞啊，就系呢个足球系咁飞，究竟系飞出界外、飞出人群，定系飞入龙门啊？挂网射入咧？

0: 系啦，大家就继续努力睇波，但系都可以提令大家，稍后再稍后，我哋有个约会同大家玩呢个约会呢个游戏啊，有机会见到我哋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噶，留意住啊，到时候就 send 个答案嚟我哋 WhatsApp。咁啊，睇下会问咩问题啦。但如果你认识 Chantel 嘅，都应该冇问题。唔识嘅就问下 Google， 问下 AI， 希望你揾到你嘅答案。但系最紧要快。听嚟就 Super Moment， 飞。
1: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忽界，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

0: 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0: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2: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嘅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嚟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不定期嘅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嘅读信时间。Amanda 除咗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会加入读信环节，无论系有啲心事不吐不快，定系有嘢爆料，都可以 send email 俾我 Amanda@fm947.com 或者 WhatsApp 去4038691940，当然啦，不记名都得噶。逢星期三下昼2至3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莫花生啦喂。
3: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4: 是啊，位听众非常醒目啊。啊，今日大家可能都好唔专心啊。是啊，可能未必咁专心听节目。亦都可能未必咁专心留意到几时玩游戏啊。咁啊，留待俾幸运嘅听众听到嘅时候，到时就可以玩啦。未系时候主，等得阵啦。不过都要提提啊，今个星期呢，我哋嘅音乐擂台呢，我哋有女方嘅出现啊。咁啊，佢个向后掰非常之红啊。咁啊，藉住呢个机会，其实咧佢都本身就喺我个 list 度嘅。咁啊，有时候就系咧借助啲位置啊，呢、這个我觉得系 perfect timing。咁啊，带女方咁啊，同大家就去重温。咁啊，琴日都有位听众同我分享话啊，女方啲歌真系唔系好认识添。咁啊，佢话唔系佢个时代啊。咁啊，我同你一样，我都唔系嗰个时代嘅。我最印象深刻嘅女方嘅作品啊，即系如果系细个，我相信第一个嘅作品咧，就系嚟自嗰薯片广告啊。嗰首歌仲系。我都仲可以唱得到啊！咩啊？全部都系嗰啲名嚟，唔讲得添。总之就好辣嘅啦，嗰包薯片啊！咁啊，嗰阵时都即系好深刻印象。咁当然佢唔系呢首广告歌而红，即系睇翻少资料讲，佢女方系第二届嘅新秀歌唱大赛咧赢冠军咁啊！咁啊，直至就系咁样就入行啦。咁原来嗰阵时咧，仲佢除咗有参加呢个新秀歌唱大赛1983年啊，参加呢个新秀歌唱大赛第二届攞冠军之外咧，咁同年亦都参加咗个香港新人歌唱大赛，都系攞冠军嘅，即系啲实力唱将咩话？我收到一位听众同我讲2-0，好 shocking， 真系好劲劲嘅西班牙，搞到我都口窒窒啦。不过 anyway， 如果有任何女方嘅作品，记住 send 埋我哋 WhatsApp 系604-961-2323，咁啊又可以做下功课又得，或者随心咁样，你记得边几首都得，但系嗰首广告歌咧就应该唔播得噶啦。

来自有卢广仲的作品。太阳与地球，好，听完太阳与地球，我们来回另外一首来自 Sammy 近期派台的新歌，都是与地球，不过是陨石与地球。

时间一秒一秒咁过，几时会见到入波呢？刚才听嚟就 Sammy 的新歌叫《陨石与地球》，继续我哋有 J 风 Close to You。

0: 好似而家 taking 个水 break 系嘛？有嚟自 J 风嘅 Close to You， 我哋 take 翻个广告 break， 同水 break 一样啊！
1: 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2: 男人话冇事嘅时候，系咪真系冇事呢？男儿有泪不轻弹，流血不流泪，唔系真系冇事，而系痛下痛下就惯啦。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第三位 ，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

禮拜冠軍作品 Chantel 姚卓菲的《想飛之內心獨白》，用歌曲表達心跡，拒絕被定型，憑住直覺探索未知又廣闊的世界。

应该都难到大家嘅。我哋都系 open book exam 啊。系啦，节目前咧都接受大家呢一个嘅玩法啦。啊，真系睇你答唔答啱啦，答啱嘅话，只字都唔可以错，错咗当你错啊。头先听到嚟自Chantel嘅 KMC。接住我哋有睇啊 Young Hyson 啊，同埋黄淑曼感情还原见。

0: 听过嘅作品嚟自 QAT 嘅《纽灵雪糕屋》。
1: 派台新势力，
2: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Silos 黄海日，我嘅新歌《说真的》已经推出咗啦。呢一首歌咧系希望鼓励所有朋友都可以同你哋嘅朋友讲真心说话，所以大家快啲去听《说真的》啦。
3: 听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
1: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2: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1: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欢迎收听影音风暴。
2: 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
3: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4: 系啦，咁啊，头先都听到啦，咁啊，呢一个今日嘅游戏咧，咁啊都会抽出一位啦，咁啊，但系都喺节目最尾嘅时候先可以抽出啦，咁啊，但系其实咧，大家如果买啊，真系抽唔到你唔紧要，因为你仲可以留意继续嘅星期啊。3、4、5啊，咁我哋喺唔同节目咧都仲会玩呢个游戏嘅，咁啊都系继续会喺当中里边啦，咁啊答啱嘅。

啊，记住如果有任何啲女方嘅作品呢，你记得剛才有位听众话佢冇听过薯片歌。我如果你话俾我，我如果你搵唔到话俾我听。係啊，嗰、那个系我最深刻印象嘅女方嘅作品啊。我有听众话俾我听84分钟啊，继续2-0啊。能唔能够呢，好似剛才有位听众讲。可能要靠神迹先得喎，咁搞法啊！不过唔系，即系始终我哋成日都好抱希望啊！即系尤其是如果你支持嗰队咧，即系落后啊，咁啊应该都得嘅。突然间唔知点解又会入啊咁样啊，咁啊未到即系吹长哨啊嗰刻，咁我哋都继续紧张落去啦。都带咗一首女方的作品呢，比较少听，我都是因为要做功课底下呢，哇这首几正，其实都有不少听众都已经做了很多功课，比我还做得多，非常之多谢大家。不过我们听一下哥哥慢慢带女方首歌出来。

诶，多谢听众头先讲薯片嗰个，即刻 send 咗个 YouTube 过嚟，多谢你啊 ，Cindy 啊，我即刻 send 俾头先嗰位听众听下先。亦都多谢听众 update 我，哇，原来而家个状况咁劲噶，哇麦啊，哇麦巴比，好似发咗神经咁样喐个龙门啊。真系少林足球啊！尽把低呼好吗？跳吗？他小伤心不懂招架。你真系当我自己系忍者龟啊！

但系见到女方手快歌啊！系啦，呢首就系女方嘅《爱令我变碳》啊，但系唔好嘥到变咗碳啊！机查放晒，好啦，听日咩啲 band 再见，拜拜。

0: 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BC 省护士工业行动持续，省府任命调解员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协助双方达成协议。护士工会今天表示，目前双方已正式开始谈判。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就说，任命调解员是这次劳资纠纷的积极进展，所有纠察线会在今晚撤除，但仍会在维多利亚 Royal Jubilee 医院外临时架设纠察线。而全省范围内禁止非护理工作及限制加班的禁令仍然有效。不过他说工会没有拒绝任何加班要求。他又补充，尽管工会以谨慎乐观态度开始调解谈判，不过他们绝不允许雇主恐吓工会成员。如果类似事件持续发生，工会可能再次升级罢工行动。另一方面，大温地区户外工人就表示，他们与大温都市局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因此不会发动全面罢工。工会主席 Jesse Mandros 说，所有工业行动暂时终止，谈判代表正在努力达成初步协议。温哥华市长沈关键说，他的政党已经改变之前对公园局的立场。沈关键昨天在 Kitsilano 海滩宣布 ABC 党不再寻求解散上述的民选机构。他表示认为现任公园局运作不利，因此计划在今年秋季的市选自行推举候选人名单，并试图重新赢得委员会的多数席位。ABC 党在2022年公园局选举占据主导地位，六名候选人全部当选进入公园局七人委员会。不过由于未来发展方向的分歧，多名党员离职，包括公园局委员 Scott Jensen。 目前进步选民联盟 COPE One City 绿党 Vote Vancouver 已经提名三名候选人，而温哥华自由党则已经提名四名候选人，其中包括 Scott Jensen 在内两名前 ABC

0: 级委员。温哥华是 BC 省甚至全国唯一一个拥有独立选举产生的公园局的主要城市。虽然公园局对城市公园和社区中心的优先事项和营运拥有管辖权，但其预算则是由市议会制定。而沈关键在2023年曾宣布希望解散公园局，最后计划遭遇挫折，三名 ABC 委员愤而退党，导致 ABC 在公园局失去多数席位。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截至今天中午，全省有近22场活跃山火，当中6场失控。之前位于飞沙河谷 Burnswick Creek 及 Ainslie Creek 以北的山火虽然有缓和，但仍未受控。目前消防正全力阻止失控山火向东蔓延至 Merritt， 而地面人员仍无法进入上述地区。省应急厅长 Kelly Green 表示，全省现在向8个受山火影响地区发出疏散令，当中7个地区位于 Boston Bar 以北的火场，超过300个房产受影响，当局正帮助200名受影响人士。
1: Currently there are 8 evacuation orders in place throughout the province due to wildfires. 7 of those orders are related to the Brunswick Wildfire Complex near Boston Bar. At this time, more than 230 properties are under evacuation order and nearly 300 properties are under evacuation alert in the area of Boston Bar and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Approximately 280 people are being supported with emergency support services.
0: 另外 Thompson Nicola 地区北部另外一场山火也引发新的疏散警告。 Leloy 最少两个物业接到疏散警告。 French Bar Creek 山火火场面积增至大约12平方公里。南部 Burnswick 山火群火场面积增至189平方公里，导致区内几百户居民接到疏散令和疏散警示。山火服务处说，虽然气温升高，湿度下降，但预计风力会减弱，可能有助扑灭山火。不过区内的林木燃料仍然干燥，如果出现短暂的高温干燥天气，火势很容易蔓延。在阻止火势向东蔓延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在评估是否有需要向连接 Merritt 和 Spencer's Bridge 的8号公路沿线建筑物进行保护措施或发出疏散警报。而目前向 Thompson Nicola 地区61个房产发布的疏散警报仍然有效。 New Age 印第安部落上周也被通知，当地居民要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运输连线今天召开记者会，公布 FIFA 世界杯赛事期间的客流量。在赛事举行前4个星期，每周约有超过100万人次乘坐公共交通，比平常每个星期增加超过10万人次。当中6月24号国家队在 BC 体育馆迎战瑞士队当天，运联旗下所有交通工具共录得接近140万人次，成为运联6年多以来单日最高客流记录。而 BC 体育馆附近的架空列车站客运量增幅明显，比赛日平均上升 54%， 创出自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以来该区的最高客流记录。架空列车数据也显示，除市中心外，前往 BC 体育馆的乘客最多是来自 UBC， 占 24%， 其次是本拿比 18%， 素里和列治文各占 13%。 巴士方面，以 Scott Road 站出发乘客最多，平均每个比赛日有13500人，占整体 4.2%， 其次是 Metrotown 12100人，还有 Waterfront 站的11600人，分别占 3.8% 及 3.6%。海上巴士方面，航线257及620平均每天接载7100人次，比平日增加了 8.9%， 其中6月23号客流量最高，达到8700人次，而7月4号的增幅最大，按年增加 37.4%。 YVR 机场站平均每天客流量约有1万人次，比平常增加 8.6%， 其中6月18号、23号及7月6号客流量最高，都达到10900人次，而6月23号增幅最大，比平日高出 24.2%。 发言人 Anita Bhatti 在记者会表示，运联在赛事期间增加人手，而所有额外开支包括加班费和增加列车及巴士服务的成本，都由世界杯主办委员会及非法预留的预算支付。
2: So we increase staff across our system, whether it's transit police, you know, transit security, wayfinding staff. We also had a lot of volunteers, and all of that overtime is also covered in the FIFA budget that was allocated to us.
0: 他补充，运联估计相关开支约为2000万，目前仍未完成最终结算。至于带来多少额外车费收入，他表示相信收入会有所增加，但暂时没有相关数字，也没有说明这笔收入将如何运用。他又说，首场赛事后发现前往 Granville 行人专用区的人流远超预期，因此提前安排空的巴士停靠在市中心，方便赛后接载乘客，同时也将千禧线部分班次

0: 由两卡列车增加至四卡列车，提升载客能力。另外 Anita Betty 透露，部分巴士车头加装的足球装饰是由圣诞节巡路巴士的装饰改装而成。
1: 国际新闻，
0: 2026世界杯四强战，欧洲冠军西班牙今天展现强大控制力，以2-0击败夺冠大热门法国队，继2010年后再度闯进决赛。中广记者报道。
2: 法国和西班牙今天开赛前段互有攻势，第22分钟法国后卫迪涅在禁区内犯规，西班牙由奥雅尔萨巴尔操刀12码破门取得领先，之后西班牙凭借着流畅的传控与跑位掌握比赛节奏，让法国难以组织有效进攻。下半场第58分钟，波洛和奥尔莫完成精彩二过一配合，波洛单刀破门将比数扩大为2-0，提前锁定了胜利。法国全场进攻受制于西班牙严密防守，姆巴佩、登贝莱和奥利斯组成的锋线始终找不到突破机会，无法攻破西班牙大门。法国总教练德尚执教14年，即将在这届世界杯后卸任，这场败战也结束他带领法国队争冠之路，只能在台湾时间19号周日早上5点争季军。西班牙边卫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波洛赛后说，梦想成真，这真的是我最大的梦想，我为球队感到非常非常高兴，我们竭尽全力成功晋级。波洛说，我们面对非常非常强大的队伍，但我们做得非常出色，这是团队的胜利，他们的反击是强项，而阻止他们反击就是关键。西班牙在这届世界杯至今只失一球，并且延续近两年37场不败纪录。20号下周一凌晨3点冠军战将要迎战阿根廷和英格兰之战的胜队，力拼队史第二座世界杯冠军。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持续升温，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取消原本计划对行经霍尔木兹海峡货物征收 20% 的费用，改由波斯湾国家增加对美国的贸易与投资作为替代方案，而美军已恢复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连续第四天对伊朗发动空袭。中广记者报道。
2: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最新一波攻击持续锁定伊朗用来威胁商船航行的军事设施。伊朗官方媒体报道，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和西里克附近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持续反击，除了先前攻击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两艘油轮，还锁定美国盟友包括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等地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还是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国家船只开放，但伊朗除外。他说，取消收费构想是因为接获多位波斯湾国家领袖来电，希望改以投资合作方式取代。伊朗方面则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由伊朗掌控，并且批评美国恢复封锁港口已经破坏双方先前达成的停火共识。受到局势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降到将近两个月新低，国际布兰特原油价格持续攀升。记者戚海伦报道。
0: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表示，三艘运油轮在阿曼对开霍尔木兹海峡不同地点遇袭，最少三名船员失踪，六人受伤，其中一艘船的机房起火，23名船员疏散到附近船只，情况良好。另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运油轮遇袭后失去动力，21名船员撤离，当中六人受伤。至于第三艘遇袭的阿联酋运油轮，18名船员撤离，但有三名船员失踪。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呼吁尊重国际法及航行自由，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联邦法官威廉斯裁定，总统川普之前控告国税局的诉讼是企图操弄司法程序，并非真正解决法律争议，因此撤销相关和解协议，同时要求对涉案的律师进行惩罚。中广记者报道。
2: 这项和解案原本包括设立一笔高达17亿7600万美元的反政治迫害基金，以及限制国税局未来追查川普家人及旗下企业过去税务问题。不过法官认为，这项协议形同替与总统有关人士提供法律豁免，还打算动用纳税人的资金补偿法律没有规定的对象，违反司法与行政程序。判决也禁止川普及相关人士未来在任何法律程序中引用这份和解协议，意味着国税局未来仍然可以依法调查川普的税务案件。法官质疑美国司法部高层在处理这起案件时没有遵守司法部政策，甚至可能违反法律，因此已经将相关律师移送律师纪律委员会调查。其中一名代表川普

0: 普的律师被禁止未来一年在佛罗里达南区联邦法院出庭。川普律师团则回应，国税局当年没能阻止承包商泄露川普的报税资料，川普只是依法追究相关责任。记者戚海伦报道。
1: 北韩权力核心再掀整肃风暴，领导人金正恩罕见亲自主持党政军高层会议，公开追责军队高层朴辉哲，并将案件定调为严重政治犯罪。中广记者报道。
2: 根据北韩官媒朝鲜中央通信报道，平壤10号召开党政军最高干部联合会议，由金正恩亲自主持，并公开宣布前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负责组织工作的副局长朴辉哲遭最高法院判决。随后金正恩发表总结谈话，将此案定调为严重的政治犯罪。外界认为由最高领导人在党政军联席会议上公开处理军方高层案件相当罕见，显示北韩当局刻意向军方释放强烈的政治讯号。北韩官方指控朴辉哲涉嫌贪腐受贿，并利用职务培植私人势力安插亲信，企图建立个人派系。由于在北韩政治语境中，军中高层形成私人势力被视为可能挑战最高领导权威，因此遭到高调就责。报道也指出，近年金正恩女儿金主爱多次陪同出席洲际飞弹试射、阅兵等重大军事活动，被外界视为接班布局的重要讯号。分析认为，金正恩此时整顿军方势力，可能是提前削弱军中派系与人脉网络，为未来权力交接降低阻力。记者陈千惠报道。
3: 中国新闻。
1: 北韩官方媒体报道，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7月15号到17号访问北韩。中广记者报道。
4: 王沪宁目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排名第4的常委，也是大陆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这次率团访问北韩，被视为是北韩总理朴泰成在率团访问中国之后，中朝关系互动升温的最新象征。北韩总理朴泰成先前才率领北韩党政代表团在7月10号到12号前往大陆，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相关活动。朴泰成在访中期间，先后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大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等中共党政高层会晤。韩联社报道，大陆与北韩的关系近年逐步回温，习近平今年6月出访北韩是继2019年之后时隔7年再次踏上北韩国土，双方透过领袖会谈以及共同声明确认将强化战略沟通并扩大合作。而朴泰成先前访问大陆，则是北韩总理相隔多年之后再次访问中国大陆，期间双方也确认维持友好合作关系，并且进行紧密交流，也凸显出北京与平壤将继续维持紧密外交联系。记者叶博弈报道。
1: 柬埔寨金边市前天有一名47岁中国籍女医生在诊所内遭杀害，一名37岁男疑犯涉嫌强奸杀人被捕。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表示高度重视案件，敦促检方尽快查明真相，全力缉捕犯罪嫌疑人，依法严惩，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使馆已与死者家属建立联系，表示深切慰问，全力协助做好善后事宜，并将密切跟踪案件进展。事发在当地周日下午4点多，现场是死者在朗哥区一个住宅区所开设的诊所，他被发现倒闭在后方住处的厨房，现场布满血迹，一片凌乱。警方之后拘捕住在附近的男疑犯，并在现场缴获2把染血的刀。验尸结果显示，死者全身有多达34处刀伤，后脑有14处由硬物撞击造成的严重裂伤，双手多处伤口显示他曾反抗和挣扎。警方初步相信疑犯以利器杀死死者后再强奸尸体，手段极其残忍，正进一步调查犯案动机和详细经过。
3: 台湾新闻。
1: 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当地14号在立法院专案报告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事件及食安监管机制缺失检讨并备询，国民党立委谢龙介几次要求他道歉，现场气氛紧张。中广记者报道。
5: 谢龙介不满卓荣泰报告时的说法像在表扬中联油脂为其脱罪，遭到卓荣泰反驳，随即引爆谢龙介怒火，高声斥责卓荣泰。
6: 所以你这抓就对了，拢无经大头，无承担，无担当，

0: 年轻的年轻宽的对待待起太等等等隆重等。
1: 周荣泰除了否认谢责之外，还强调已经把所有时间都放在报告中，甚至反问立委今天是专案报告还是专案道歉。他也回呛：“
2: 你给他表达深感遗憾，阿伯就不爱你妈了。
0: 深感遗憾，
2: 阿伯表示我会深切的检讨跟反省。为什么你不念出来？你就是要断章取义
0: 跟反省，
2: 乱戴帽子。”
1: 而谢龙介听闻之后更续呛：“
3: 回去的系列的这困难，您别那面对台湾乡亲，和我吃到这个地盐的油，不怪台湾十大死亡的原因就是感情。啊，那你哪有你这款官员呢？你一个道歉都没有台湾人。”
1: 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4: 日本警方最近破获一个主要由台湾人组成的跨国诈骗集团，并逮捕两名台湾籍女性车手。中广记者报道。
5: 报道引述东京警视厅的消息指出，逮捕到的两名女性车手被公布姓名与长相的是29岁的杨心怡。据称她与另一名被逮的19岁少女共谋同伙，以虚假的投资话术欺骗一名居住在东京都内高龄八旬的老太太，让这名老太太损失将近1亿日币和台币将近2000万。报道指出，杨女所属的诈骗

到王健分教书私游，乐天与食更与你常有畅酬，历届西川节道士与多少达官贵人，无不把教书器重，涉徒岂无知音泪呢？神岸上诗篇，知音人当在其中。

0: 如果我哋结咗婚之后，你话去边处度蜜月好啊？嗱，
1: 哦，度蜜月系嘛？
0: 系咯。
1: 我话最好咧。
0: 去边处啊？
1: 悉尼昂昂 ，Go to America and to me yes。
0: 咩话？
1: 啊？
0: 咩叫做悉尼昂昂 ？To me yes 啊？英文我都未曾听过呢个名词嘅，究竟系咩嚟嘅啫吓？
1: 你唔明白咧？等我解释俾你听啊！
0: 你讲啊！
1: 呢个系全世界最新嘅名词。
0: 哦，
1: 嗱，听住，悉尼昂昂 ，sit 就即系坐啦，昂昂咧即系飞机声，嗰啲飞机飞上嚟昂昂咁噶嘛。To me yes 咧，即系度蜜月咁解啊。
0: 系喎，嗬。
1: 坐飞机去度蜜月。
0: 哎呀，我真系蠢嘅啫，原来系咁样嘅。唉，都唔好讲咁多啦，我哋不如翻去见爸爸咧，好唔好啊？
2: 去啦去啦去啦去啦去啦。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伊斯林穆厅长帕密话，在加拿大造纸公司 Canfor 宣布计划永久关闭在 Prince George 郊外 Northwood 纸张厂，导致300人失业后，省政府正在部署工作人员为受影响的工人提供支持。帕密话，他经联络工人工会 Unifor 603分会、Prince George 市政府以及其他相关方面，表示愿意提供支持。总公司在温哥华的 Canfor 公司说，纸张及造纸产业正面临严峻挑战，全球新增产能导致市场供应过剩以及价格受压。公司说，上述因素加上持续存在的木材纤维供应困难，导致长期不可持续的财务亏损，以及前景见不到任何好转的迹象。BC 山火服务处已经增派出速降救援队前去波士顿巴外围 Brunswick 山火群的火场。山火服务处说，速降救援队雇用大约40名消防员，他们曾经接受训练，由直升机速降到难以到达的区域。根据最新消息， Brunswick 综合消防站的工作人员会在先前地面人员无法到达的区域建造直升机停机坪。山火服务处警告，干燥天气加上预计会有雷暴及降雨量极少或者没有，可能导致今个星期的山火活动显著增加。安省南部的炎热天气持续，蔡慧娴报道。
3: 安省南部继续受到热浪影响，加拿大环境部发出的炎热黄色警告仍然生效，而同时发出了空气质素黄色警告。环境部在对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的黄色炎热警告中说，预期最高气温介乎摄氏30至36度，最低气温20至25度，最高气温连同湿度体感温度介乎38至42度。环境部预测多伦多今日阴晴不定，下午有三成机会有骤雨有烟雾，最高气温33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36度。而环境部在对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的空气质素黄色警告中说，来自安省西北部的山火的烟将导致安省南部广泛地区空气质素转差和影响视野，空气质素差的情况预计会由今晚开始，可能会持续到去听日全日。而安省西北部有更多社区因为山火逼近而要疏散。安省省警在社交媒体说，安省紧急管理

0: 部门对 Armstrong 同埋四个第一民族社区发出疏散令，山火同时威胁到区内另外多个社区。省警在深夜发出的声明中说，身处受影响地区的人要即时离开，去安全的地方，远离正在焚烧的山火。安省山火官员日前说，省内有160场山火，而截至今个星期一晚，在西北地区有128场正在焚烧，当中53场未受控制。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香港电台张曼燕报道。
2: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下午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德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和阿巴斯港等地发生爆炸，至少三名平民遇难。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平台表示，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另一方面，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的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以及多架无人机。阿联酋两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遇袭损坏，造成死伤。革命卫队说，两艘运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方击中并失去动力。以色列传媒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经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撤离军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基于与中东领导人的对话富有成效，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又说海峡对除了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美方的全面封锁只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或运载任何与伊朗货物有关的船只。他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
1: 在香港新闻方面，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状元。香港电台邓永林报道。
3: 今届文凭试破纪录有24名状元，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考获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来自香港华人书院的状元郑子贤有严重视障，只是剩下大约一成视力，他希望将来帮弱势社群在法庭入面争取公正待遇。
4: 我是衷心地相信法律是能够带来平等的，法律面前无论你那个的背景啦，其他的事啦，法律是基于一套事实的原则程序进行一个应有的工作啦，去作出一个最公正的裁决。未来希望可以帮到可能身体上面有些残疾啦的一些证人啦、被告人啦等等啦。
3: 今届24名状元入面23个都计划留在香港升学，当中有20人想从医，其中圣保罗男女中学是今届最多状元的学校，有三个超级状元和两个状元。本身有先天性心脏病的状元庄以林希望做医生帮助其他人。至于有两名状元的拔萃女书院，其中罗以婷就受到长期病患的细妹启发立志行医。
5: 其实家里就有一个长期病患的细妹，我由细就已经接触很多关于医疗方面的东西，我也对这一方面很有兴趣，是早产的，所以就有短肠症，小时候就是住在医院，而且现在虽然不需要再住在医院，但是 都要定时回去复诊。而且我觉得未来医疗行业也都会有很多发展的机会，所以就想做一个医生去回馈香港的社会。
3: 而黄隐书院分别有一名超级状元和两名状元，其中超级状元吴家颖亦都想读医。
6: 香港一直都是我居住的地方，我对这个地方都很有归属感的，所以我就觉得留在这里可以贡献到这个社会，特别是香港对医疗的人士即是的人员是这么有需求，我觉得如果我可以出一分力，其实都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3: NASA书院和

0: 培正中学分别有一名超级状元同埋一名状元，而英皇书院圣保罗书院、英华女学校协恩中学亦都分别有一名超级状元。至于加诺萨圣玛丽书院、保良局董玉替中学亦都分别有一名状元。沙田崇祯中学、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同埋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第一次有状元，当中罗氏基金中学的是超级状元。
1: 新闻报道完毕。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5: 晨光天气，
6: 今晚凌水晨，温哥华今日朝系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起到24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只得10%，晚间间中咧喺多云，可能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添。最低气温1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日落时间晚上9:13。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主要就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4度，落雨机会都系40%。展望咧系 Friday 咧就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落雨机会都系40%，最高气温去到22度。现时出边吹紧6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咧依家系6摄氏16度，湿度系82%。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晚间可能会有雨。今日嘅最高气温26度，晚间最低气温14度。今日卡加里落雨机会咧系有3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6摄氏15度。
7: 好声，好听，
8: 九六一。

0: 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凌早晨7月15日星期三，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会演温哥华。在今早的节目时间里面为你安排了不同类型的歌曲啦，一阵会有一些国语的歌曲呢都为大家来送上。昨晚在节目时间里面跟大家讲过呢，我在过去周末看了一套呢是华语的电影啦，最特别的欣赏就是他这套电影的片尾曲呢是由周深是演绎的。在下个钟的节目时间里面呢都会跟大家介绍的。另外下个钟的节目时间里面呢跟大家呢分享一啲嚟緊呢個週末有咩好節目，哇！踏入咧呢個七月中啦，亦都咧係每一個週末咧都喺唔同嘅社區有好多嘅活動咧帶俾大家，咁啊一陣咧都會逐一咧同大家咧係講講嘅。咁而大家都有留意到我哋嘅宣傳聲帶啦，知道下個禮拜咧姚卓菲 Chantel 就會嚟到温哥華，亦都會咧出席我哋嘅係 Sunshine Nation 嘅記者會啊。如果你都想同佢咧近距離咧接觸嘅話，呢個星期就要參與Chantel 和你有个约会的游戏啦。咁啊，寻日同埋前日咧，都喺唔同嘅节目里边咧玩咗呢个游戏啦。今日轮到我呢个节目老伯啊，如果你都想赢到一套两张咧，系到时入场咧，系参与呢一个记者会嘅话咧，啊，今日早上咧，希望你继续留低贴紧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三嘅早上晨光会演温哥华，你有机会可以参与抽奖，赢到入场券嘅。

0: 莫文蔚嘅初恋开始咗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我系何拨权喺度陪伴住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年轻嘅时候激烈爱情，中年嘅时候伴侣爱情，老年嘅时候关怀爱情，最终系回忆爱情。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昨日就世界杯四强第一场的赛事啦，因为自己呢早就约了朋友去探一对呢，哇已经差不多近十年没见，因为pandemic 的原因啦，同埋呢种种的原因呢都有成呢是差不多九年几十年是没见，所以一早就约了去他家呢是探访，同埋呢是吃晏昼啦，所以呢就没睇到呢昨日嗰场法国对西班牙赛事，但是一路吃饭的时候一路都查下手机看看这个球赛的情势是怎样的。最终呢就是法国对西班牙是0-2啦。法国呢在大热门的今年的姿势呢就被淘汰出局啊。我都跌了眼镜，听说好多人都跌了眼镜啊。如果有呢是赌波的朋友呢，我想呢昨日呢都应该呢是输得几犀利啊。昨日一场呢就是法国对西班牙呢，西班牙呢是胜出啦。今日呢是第二场啦，就是英格兰对阿根廷。又是那句啦，咁赛前呢都系话阿根廷大热啦，有时呢啲都系讲天时地利人和，同埋有时都要靠些少嘅彩数嘅。咁究竟啊系三届嘅世界杯冠军阿根廷胜出呢，定话只系赢一届嘅世界杯嘅英格兰系胜出呢？晏啲中午12点钟就有呢一场嘅赛事啦。

Good morning， 早晨嘅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三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前后听过有任贤齐嘅《外婆的澎湖湾》，刚才呢一首系张信哲嘅《难以抗拒你的容颜》。喺新闻之前，为你送多一首华语作品，有来自陈星自己包办曲词唱，把悲伤留给自己。

0: 闻电台新闻报道。
1: 今日黎兆坚报道新闻。三名美国猎人承认在玉空地区非法猎杀绵羊，合共判罚超过10万元。玉空地区政府、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以及阿拉斯加野生动物巡警联合发表声明，话上述三人据报早前在阿拉斯加猎杀绵羊。声明话，三人2024年12月在玉空地区法院承认控罪，各自被罚款10000元。另外，其中两人由于浪费世国公羊的肉，各自罚款3500元。三人去年在美国地方法院面临相关指控，判处5年缓刑，罚款5000，同时要向地区政府合共支付18000赔偿，款项已经全数付完。央行今早会公布议息结果。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中央银行定于今朝9:45公布议息结果，经济师普遍预期央行会将主要利率维持在 2.25%。 在伊朗战争导致石油价格高企，汽油价格在春季攀升之际，本国五月通胀年率由四月时的 2.8% 升到 3.2%。 央行官员已经明确表示愿意放眼在战争带来的最初价格冲击以外的情况，但就准备好如果出现通胀蔓延到去汽油以外领域迹象的时候采取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会在下星期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说，美军明后两晚会对他们进行猛烈打击，下星期情况对他们来讲会变得非常糟糕，因为目标会是桥梁和发电厂，除非他们坐低谈判，否则会摧毁他们所有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说，美方谈判代表星期二和伊朗官员交谈，告知对方应该达成协议，否则他们不复存在。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会持续到他获救为止。他说，伊朗的实力已经被严重削弱，但是还有反抗的能力。特朗普还说，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不过他没有对此作出进一步的声明。在香港，立法会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香港电台林汉山报道。
3: 大埔宏福苑火灾后，政府以先订立后审议的形式提出地盘全面禁烟，涉及修订三项相关附属法例的决议案，立法会大会下午审议。规例定明，建筑地盘列为法定禁烟区，违例吸烟者可以定额罚款3000元，地盘承建商亦都必须确保无人

0: 人在地盘内吸烟，违规的承建商可以罚款40万元。如果地盘有人吸烟而构成严重火警风险，涉事的东主或者雇员可以被起诉，东主可被罚款300万元同监禁6个月，雇员就罚款15万元同监禁6个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修例是要定明承建商的责任，减低火警风险。
1: 呢一项修订将明确定明建筑地盘承建商的责任，配合将地盘指定为法定禁烟区的立法工作，将可减低地盘因为吸烟而引起的火警风险。政府公布在地盘实施全面禁烟的计划之后，公众普遍是表示支持。相关法例修订在立法会亦都得到充分的讨论。
0: 多名立法会议员都表示支持修例。身兼内务委员会主席的金融界议员陈振英说，今次修例在国际上有示范作用。
2: 地盘禁烟在很多国家已经从操作层面得到落实了，但是从立法层面确立地盘全域禁烟不设吸烟区的国家和地区仍然属于少数，可以见到社会是普遍认可地盘禁烟的必要性，但是缺乏针对性的法例规范。香港这次修例具备一个示范的意义。我认同政府当局在委员会审议法例的时候提到，在推出措施的首阶段采用严格简明的方式去执行。
0: 不少议员表明支持修例的同时，亦都关注新规例的执行细节，包括地盘范围的定义、承建商的权责、罚款金额的阻吓力等，期望当局制定清晰的作业指引。
3: 新闻报道完毕。
4: 谁人前行跳舞不转圈，随人来人往令神严太短。
5: Chantel 姚卓菲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下一站佢会去边。

0: 做乜？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4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落雨嘅机会咧有10%。日落嘅时间又早啲啦，9:13，晚间都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添。最低气温16度，今晚嘅落雨机会有40%。明日星期四主要都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4度，天日的落雨机会都是40%。咁啊，展望星期五咧就会有阳光间中密云。现时出边吹紧6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88%。至于 Calgary 今日咧系有阳光间中密云，晚间可能会有雨。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系26度嘅，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6度，晚间最低气温咧系有14度。
1: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中意魔术同埋唱歌嘅2号 Natalie 黄佩晴。
4: 我是中意健身打功夫嘅3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嘅4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5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好活泼中意跳跳扎嘅6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嘅7号 Elliot 张一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8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Jane 重新演绎的是《爱的呼唤》。晚上12点钟就有世界杯四强的第二场赛事啦。咁当然啦，嚟紧嘅周末咧就星期六会有咧季军赛啦，新嚟星期日就有咧系呢个决赛噶。咁而今年嘅决赛咧，亦都系史上第一次啊出现咗 halftime show。嗱，冇错，呢个系世界杯足球赛决赛史上嘅第一次。过往嘅世界杯嘅表演咧，多数都系集中喺开幕典礼或者系闭幕仪式上边噶。而咧国际足球总会 FIFA 喺决赛里面咧系安插咗呢一个嘅中场 show，halftime show 咧都系史无前例嘅创举嚟噶啦。嗱，呢一场咧系足球。

限版嘅超級杯咧嘅中場 show 咧就有呢一個嘅細節啦，就係喺呢個 New York 嘅 New Jersey Stadium 嗰度咧係舉行啦。在中場休息嘅時間咧就會登場噶啦。咁啊演出嘅陣容好犀利，由咧 Coldplay 嘅主唱 Chris Martin 咧係擔任創意嘅策劃。演出嘅陣容咧就係匯聚咗咧係國際嘅巨星啦，包括咗大家熟悉係來自我哋咧加拿大嘅 Justin Bieber 啦，另外仲有 Madonna 啦、Shakira 啦，同埋咧係韓國人氣組合 BTS 都會咧係參與呢一次嘅 halftime show 嘅。呢項長達11分鐘嘅表演咧，唔單止係娛樂嘅係表演啦，亦都同時係為 FIFA Global Citizen Education Fund 咧嚟到籌集$1 億咧，係用喺協助全球兒童咧係獲得更優質教育同埋足球發展嘅資源。大家留意呢個實地星期日啊，呢一個世界盃決賽嘅中場嘅時候，呢一場嘅Halftime Show 了吧。

前后听过咧，有 Dear Jane 重新演绎郭富城嘅《爱的呼唤》啦。刚才呢一首系海俊杰重新演绎，系遥远的他。接住呢一首都系旧曲咧，系新唱贾斯乐演绎嘅呢一首系张学友嘅《爱是永恒》。

0: 咁啊，截止嘅時間咧就喺今日我節目完結即八點鐘之前咧，就要咧 WhatsApp 答案嚟咯噃嚇。咁然之後我哋今日晏啲嘅時候咧，就會抽出一位嘅幸運朋友，能夠喺下個禮拜出席嘅 Sunshine Nation 一個 Chantel 嘅記者會咯噃。
1: 娛樂即日先。
0: 秋生、苏玉华、潘灿良、杜琪峰、林宝仪、李思琪、张继宗同埋坐住轮椅嘅张大明等等咧，今日出席钟景辉倾 Sir 嘅追思会。陈国邦同太太罗敏庄一齐咧接受访问。罗敏庄就透露丈夫得知道恩师离世嘅时候咧，一度崩溃嘅。陈国邦就好感触咁咧，系落泪。自己话系学生之中最幸运嘅一个人啦，因为曾经同恩师合作一套咧只有两个人嘅舞台剧，长达八年，亦都到处咧系演。包括嚟咗我哋温哥华，相信可能大家都有咧系睇过吓。咁啊喺呢个剧里边咧，恩师更加系咧拖住佢只手咧嚟到咧系演出，呢个系令到好多学生非常羡慕嘅。咁讲及到喺追思会上边咧系演戏致敬，陈国邦就表示呢一个演绎咗啲恩师对佢哋演艺事业嘅影响。佢坦言就话咧，演戏嘅时候咧，佢哋就好似咧回到40年前读书嘅时代啊，一边咧系怀念老师，当中有笑咧系有泪。咁当然啦，专业演出嘅时候，会控制住情绪，但去到最后咧，多谢倾 Sir， 情绪就会跑出来噶啦。佢亦都深信恩师喺天上边正系睇住学生们嘅演出。苏玉华同阿潘灿良咧接触访问嘅时候就难掩哀伤。潘灿良直言就话倾 Sir 嘅离世咧系香港嘅重大损失，但系佢就会咧系将佢嘅教诲咧铭记一生，亦都咧系传承佢尊重同埋真诚嘅专业态度。而苏玉华咧哽咽就表示，自从20岁认识倾 Sir 开始，就视佢为学习嘅榜样，并分享咗对方对人生意义嘅教诲。佢话喺有限嘅生命里边咧，不断去帮助别人咧，成就别人，这个就系人生嘅价值嘅。潘灿良亦都补充话，恩师向来系以绅士方式咧引导学生，但亦都咧曾经见过佢因为演员缺席排练咧而面色嘅沉默，亦都好严肃咁咧表示，你叫佢唔好同我开玩笑，即刻翻嚟。阿蛇蛇斯文同林宝仪日前就携手为昂平360拍摄20周年庆典嘅广告，重塑咧系神剧《金枝玉叶》嘅经典桥段噶，以太医系孙大人咧同阿纯贵人咧身份咧由咧清朝穿越到现代啊，咁喺昂平市站咧齐齐打卡，勾起一班咧电视迷嘅集体回忆。在宣传片之中，阿蛇同秦可为就再度斗气，演绎一对感人至深的母女情。而阿蛇忆起生命之中每个大日子都有自己的妈妈陪伴，也都专程带母亲乘搭缆车欣赏大屿山日落的美景。他很感性地表示，我平360陪着大家经历高高低低，创造了无数个的珍贵回忆，趁着20周年同你最亲爱的人一起再度回味庆祝这个属于你同我的大日子。阿蛇更加透露自己凭着凤凰四重奏首夺是事后奖座，那一年正好就是昂平360开幕的同样亦都是20年前了。这一份奇妙的缘分让他感触良多。他透露入行的初期经常因为拍剧压力大而到大屿山的郊游放松，见证着昂平360由交通工具升华到国际级的旅游景点，感觉到自己同佢系喺度互相见证住大家嘅成长。佢非常欣赏咧夜航缆车咧能够融合香港嘅自然美景同城市嘅景象，一个旅程能够尽览繁忙嘅机场咧、山脉宁静咧同埋海面咧系闪烁嘅三种视觉嘅享受嘅。呢一份由城市慢慢升上高空咧，睇住自己咧远离咧系繁嚣嘅系疗愈感咧，从来咧系冇变嘅。正如做演员一样啊，演技随住时间成长同改变，但是初心依旧。他由演艺圈新人变成参与广告的演员，感觉都是相当奇妙的话。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不过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者有雷雨。

0: 最低的气温16度，今天的落雨机会有四成，外面吹紧6公里的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是 88%。 至于卡加里今天有阳光间中无云，晚间可能会有雨，最高气温26度，晚间最低气温14度，今天的落雨机会有 30%。 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是6度摄氏15度。接着下来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网络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不在身边不要紧，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在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的精彩节目了。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八点正。
4: 老婆，咁夜仲出街？
2: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4: 咁夜都仲有牙医？
2: 梗系，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4: 咁真系劲方便、啊。
2: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7月15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涉及亚省分离运动的代表 Jeffrey Ruff 的资产冻结案件，今日继续在卡加利法院审理。案件焦点是 Ruff 和北亚省原住民地区 Tall Cree First Nation 之间一宗涉及过100万加元信托基金的民事诉讼。法院上星期批准临时禁制令，冻结 Ruff 最高850万加元的资产。今次聆讯将会复核这项临时冻结令是否需要维持、修改又或者解除。Tall Cree First Nation 指控 Ruff 作为前代表律师，涉嫌不当挪用信托基金当中数以百万加元的款项。不过相关指控未经法庭证实。Ruff 在过去一年几一直都是亚省分离运动当中其中一名主要发言人。卡加利市议会行政委员会通过推进市政游说登记制度的研究，要求市政行政部提交报告，列出制度的范围、成本和可行模式，建议仍然需要交回市议会最终辩论审议。现时卡加利没有一套专门的机制要求披露针对市议会又或者市政府行政决策的游说活动。提出动议的市长 Jeremy Farkas 表示，如果涉及公共资金、土地用途、合约，甚至乎大型决策，市民有权知道背后正在尝试影响决策的倡议团体又或者人士。市政府将会研究其他城市和不同地区的做法，包括登记制度应该是强制又或者自愿，哪一类人士需要登记，可以披露什么资料，以及制度当中执行成本等。爱文顿一个长者组织面临局部接管程序，原因是同住户以及家属追讨终身租任费 Life Lease 退款有关。案件再次令亚省长者房屋合约保障问题受到关注。国王座法院星期二决定将涉案组织爱文顿狮子村协会 Lines Village 进入部分破产管理程序，将其位于爱文顿 Castle Downs 的房产移交给破产管理人 BDO 加拿大有限公司。这间公司将会负责管理和保护这个房地产的信托基金。较早前有居民和受益人提出诉讼，要求对狮子村协会进入破产管理程序，声称该机构没有能力偿还拖欠居民超过100万加元的终身租任费。根据宣誓书的资料显示，爱文顿狮子村协会的居民在3月

0: 月份嘅董事会会议上，报告有超过12位前租任嘅住户被拖欠约120万，该协会表示无力支付。列比殊市议会一致通过一项新嘅社区安全行动计划，作为未来5年协调安全、社会秩序同埋社区支援服务嘅方针。呢一项名为 Community Safety Action Plan。简称 CSAP， 将整合过去多项市中心安全措施的经验扩展至全市层面，亦代表列必殊将社区安全视为未来5年城市重点事项之一。市议会今次原则上通过计划 CSAP， 将为未来制定、协调、执行和评估社区安全项目的机构。不过具体项目、资源分配和每年度的预算仍需要按程序处理。列比殊近年一直面对市中心治安、成瘾、露宿、公共空间秩序同埋商户安全等等嘅复杂问题。加拿大中文电台呢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3: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4: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3: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5: 无论你是新搬来卡加里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们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日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齐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6: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7: 经常有报道在河边翻艇而被淹没，若小心观察应该发现该段河道的水流相当湍急，即使游水的人亦都难以避免被冲走。在海底游泳，如果没有设有封锁的安全界限或者浮标，必须观察是否有离岸流。北美洲每年都有近100宗因为遇到离岸流而淤溺的事故。离岸流乍看可能平静无浪，是从岸边逆流穿过波浪带到许多的海流，而且接近水面。离岸流速度高，但宽度不会超过9公尺，长度就可能达到700公尺。有招特性，不要对抗，首先朝着两侧有白色波浪的方向游过去，只要离开湍急的离岸流，就会随着波浪推翻去岸上。如果体力不够，尽量保持浮在水面，举手求救，不要呼叫，白费气力。发现有人遇溺，不要莽撞跳入水里面企图营救。遇溺的人非常之惊恐，会试图捉紧任何接触到的事物。如果拯救者的手或者身体被捉紧，就会同时沉没。拯溺人员通常会在后面捉住遇溺者的衣服或者头发，拖向安全的地带。其他的人要尽量留在岸上，借助绳索、树枝被遇溺者找紧拖回岸上。一离岸较为远，看看有没有可以漂浮的木、浮泡、救生衣等等物件投掷给遇溺者。由于下水救援，最好借助小船，或者自己首先穿上救生衣或者绑上安全索。不要独自游泳，游在野外，游走之后不在水边活动。有允许儿童在游泳池边玩的，必须了解水的深度，如果一旦发生意外，自己是不是能够安全营救，谨慎监管。

0: 唔好分心或者行开，我系施明杰医生。
1: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
2: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1: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2: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嘅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嚟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娱乐先知，即系不定期嘅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嘅读信时间。Amanda 除咗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有细声讲、大声笑。每个礼拜 Amanda 都会同大家分享一篇笑话，至于好笑定系唔好笑，就由现场听众比分。逢星期三下午2-3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剥花生啦喂！
3: 优质无忧无虑嘅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哋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嘅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290-1088预约参观。
4: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5: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朝早8:11，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朋友，我系卢子顺，开始今朝早嘅阳光进发。

0: 几年咧，主要咧都系独立发展，去到唔同嘅地方咧，去登台同埋咧演出。佢叫做 Hoffman 啊，郑世豪。早几年嘅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咧叫做《有心无力》，开始咧今朝早咧星期三嘅阳光进化节目。
1: 各位早晨啊，我系邓小巧，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化》啦。
0: 早晨早晨，冇错，我系卢子俊啊，陪你一直咧去到九点钟，好多新闻资讯啦，仲有咧天气交通嘅情况咧，都要同你咧去跟进。知道咧今朝早咧天气非常之唔错，不过咧喺西北地区咧局部地区啊，而家咧嗰个嘅云层啦，再加埋咧雾咧系好大噶。所以咧，今朝早咧，如果你话咧要准备出门口嘅话咧，啊，记住咧留意住咧呢一个路面情况，唔好咧跟车太贴。目前嘅气温系摄氏18度，相对湿度77%，咁吹近咧每小时15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咧会系大致天晴，间中有云，不过咧留意住喺晏昼咧会有60%机会会落骤雨，亦都会有雷暴嘅机会。晏昼最高会有27度，今晚最低16度。今日嘅紫外线指数系八，强度咧属于极高，日落时间咧早咗，今晚嘅9:45咧就会日落。嚟紧咧，听日星期四咧，会系大致天晴，30%机会咧会落雨，最高28度，最低17度。喺星期五密云，60%机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18度。好，周末方面咧，劲好天啊，同埋咧都几热，特别咧星期六咧，会系阳光普照，最高29度。喺星期日会凉翻啲，天晴，最高23度，最低11度。睇埋咧，我哋亚省其他嘅城市今日嘅天气状态，全部咧都会有落骤雨嘅机会。爱文顿30%机会落雨，最高27度。Radia 咧30%机会咧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12度。列比什天晴，30%机会落雨，最高28度。喺班夫阳光普照，30%机会落雨，最高28度。即时帕 Jasper 天晴，30%机会落雨，最高29度，最低7度。在我哋卡加里市内有4宗交通意外，第一宗在南部的 McLeod Trail 的北行方向，近住西南 58 Avenue 的路口，那度有中两车相撞意外，右线受阻。在 Badminton 是 Merge 落 DFU Trail 那里，未都有两车相撞意外，两条的右线是受阻。另外 Crocher 的南行近住西北的 Shaganabi Trail， 哇，那度有中三车相撞意外，两条的左线是受阻的。另外 DFU Trail 的南行都是南部的，近住就是东南的 Glamour 的出口那里，有一宗就是多车相撞意外，现在两条的油线都是受阻。今次上在卡城的东南西北都有交通意外，记住要小心驾驶。早晨早晨，8:18，今天是7月15号。我唔知道你今朝早嘅心情又如何呢？

0: 歌。
1: 啊，唔知道咧，我哋嘅听众咧，有冇好多朋友咧都几中意陈磊？佢唔拍剧嘅，唔拍电影，只系咧专心做好一件事，就系、是、作曲同埋咧唱歌。

秘诗陈雷，佢其中之一首嘅成名作，呢一首咧叫做《繁星》。好多歌手咧，咪佢哋自己嘅演唱会里边咧，咪都会选择咧去翻唱呢一首歌曲，好有意思嘅，咪都咧唱出咧好多啲追梦者嘅心声呀。

0: 早上8:22。如果我问你加拿大邮政 Canada Post，你会想起啲乜嘢？除咗话啦，拎信去寄啦，佢哋会派信之外啦，咁当然啦，会谂翻起咧过去一啲嘅工潮啦、罢工啦，又或者咧亏损啦。咁不过咧，近日咧，咪都有一份嘅报道咧，讲到咧，嗱，虽然啊，佢哋蚀好多钱，不过咧，原来咧近期咧，亦都向佢哋自己一啲高层嘅员工，仲有部分嘅员工咧，去发放奖金，仲要去到咧3000多万嘅加币啊，引起咧好多政界咧，又或者我哋普通市民嘅关注啊，到底整件事是怎样，转头回来呢会告诉你知。另外啦，近期呢大家呢都有睇世界杯，今个礼拜呢仲会呢去到呢个决赛周嘅赛事添啊。过去呢几个礼拜呢，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又或者认识呢一个嘅国家叫做佛得国㗎。冇错，来自非洲方面嘅国家，到底佢系一个咩国家呢，今日嘅节目里面呢咪都会告诉你知嘅。
1: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2: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3: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0: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1: 各位车友 Let's go，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2: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3: 朝早8点24分，目前嘅气温系摄氏零上18度，相对湿度77%，吹近每小时15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卡加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晏昼咧会有60%机会落骤雨，亦都会有行雷闪电、雷暴嘅机会。最高27度，今晚最低16度。咁听日星期四预料大致天晴，30%机会落骤雨，最高28度，最低17度。喺星期五密云，间中会有阳光，60%机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18度。
4: 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可以讲中文、食中餐，节目多姿多彩，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更设有长者日间护理服务。详情请浏览荣基网站www.wingki.org。
5: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6: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5: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欢迎收听影音风暴。
6: 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
7: 老婆咁夜仲出街
8: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緊啫。
7: 咁夜都仲有牙医？
8: 梗係，佢哋1星期7日营业，每朝8点开到夜晚11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搵佢哋，唔係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㗎。
7: 咁真係劲方便喎。
8: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9: 大家好，我是 Selina 李思华，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
10: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化》新闻财经。
3: 早晨，早晨，8点26分，今日咧系7月15号，喺直播室咧有我嘅出现，我嘅名字咧叫做卢子俊。广告之前咧同你讲过啦，我哋加拿大嘅邮政局 Canada Post， 哇，原来咧近日咧佢哋咧向国会提交嘅文件当中咧，咪都披露啦。咁虽然咧整间公司咧话旧年蚀咗好多钱啊，创咗咧系创纪录啊，15亿加币系税前嘅亏损，不过咧近日咧仍然向一班嘅管理层啦。仲有一班合资格嘅员工呢係派遣喎，派咗3080万加币嘅奖金，引起呢政界又好公众广泛嘅讨论。当然啦，蚀住钱亦都派咁多钱嘅时候啦，要出嚟向公众呢交代同埋解释嘅。加拿大邮政解释有关嘅奖金呢係属于呢现行一个叫做呢薪酬制度嘅一部分啦，并唔係动用啦联邦政府呢早前呢批咗一批呢叫做过度嘅贷款俾佢，冇用到嘅，而係呢真係佢哋公司营运嘅收入嘅支付喎。金额唔够全年总人工开支嘅1%，咁所以呢属于好少。不过咧，公司咧咪都承认啊，喺持续亏损、邮件量下跌以及咧面对唔同压力嘅情况底下，今次发放奖金嘅做法，难免啦会令到咧公众咧会产生一啲咧负面嘅观感。咁所以咧，金钟嘅事件咧，预料咧将会成为咧国会同埋咧公众啦未来日子继续咧会讨论咧加拿大邮政方向嘅焦点。 知道呢，我哋嘅听众呢

会唔会都有机会咧？会去美国？除咗话咧坐飞机去美国啦，坐邮轮之外啦，好多时咧，我哋咧都会陆路噶。西雅图、温哥华嗰边有边境。我哋南下 Montana 方面咧有边境。当然咧，安省方面咧，咪都有好多咧接壤咧美国唔同城市嘅边境噶。我哋加拿大政府宣布，连接安省嘅 Windsor 系温莎市，去到咧美国嘅底特律啦，就系、是、Detroit 一条咧叫做 Gordie Howe 嘅 International。国际大桥嚟紧好快啦，咁将会咧喺月底七月嘅27号星期一啦，会正式通车。唔讲你唔知啊，其实咧呢一座大桥咧系横跨住底特律河，就系咧呢个 Detroit River， 全程咧有 2.5 公里，系北美洲最繁忙嘅陆路边境之一。联邦政府表示，每日咧都有数以亿计加币嘅货物啦，经温莎去到咧就系底特律嘅口岸往来。所以咧呢一条新嘅大桥，当佢咧投入服务之后咧，咁将会好有效可以做到分流啊。系啊，特别而家大家咧都会行呢一条咧叫做Ambassador Bridge 嘛，咁所以咧唔会话去晒一条而分开咧，会两条桥咧一齐用，会缩短咧货车嘅轮候过关时间，会提高咧就系呢一个咧就系供应链嘅效率，并且咧进一步咧会促进我哋加拿大同美国之间嘅汽车制造、农产品嘅呢一个咧贸易，同埋咧其他货品嘅贸易。冇错，我哋加拿大政府形容啦，喺预计嘅未来几十年啊，咁将会咧带嚟咧数以十亿计嘅加币嘅经济效益，亦都会有助咧提高咧北美整体物流嘅竞争力。转睇咧，国际方面嘅消息，美国嘅军队喺当地星期三朝早向伊朗咧发动新一轮嘅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之前接受霍士新闻专访，特朗普咧指出咧，除非伊朗咧要重返谈判桌啦，如果唔系咧，美军最快会喺下个礼拜咧会打击咧当地嘅发电厂。睇睇咧香港方面嘅消息，通常咧未到咧七月份嘅中段，亦都系咧派位放榜嘅日子啊！我自己咧未喺香港读过中学，不过咧每一年咧都会报有关方面嘅消息。冇错，香港方面中学嘅文凭试放榜，今届咧有24名嘅考生咧成为状元，亦都系咧历届嘅最多。呢24位嘅考生咧分别咧嚟自15间嘅中学，当中有11人叫做超级状元。喺24名嘅状元当中咧，有20个人立志想从医做医生，亦都有一名嘅状元咧，佢有严重视障嘅问题。不过咧，亦都希望咧将来咧可以做到律师，相信咧法律能够带嚟平等同埋咧机会。睇睇咧，体育方面嘅消息，哇！寻日咧，好多嘅听众咧，会唔会跌晒眼镜？因为咧，你哋中意嘅法国咧输波，冇错。寻日咧，西班牙2-0打赢法国啊，继2010年之后再次夺标，再次咧嚟紧咧会晋级咧就系世界杯嘅决赛。咁至于啦，另外一场四强嘅赛事，哇！今日晏昼1点会上演上届嘅盟主系阿根廷对我哋好多朋友咧都中意嘅英国英格兰。当然啦，今日咧边一队赢咗都好，都将会咧同西班牙咧喺嚟紧星期日咧会争冠军啦。英格兰同阿根廷对阵一直咧都充满住话题，因为咧两队哇，原来咧过去咁多届嘅世界杯里边咧，曾经系5次交过手。接下来同你看看就是股市方面的消息。香港股市连升4个交易日，恒生指数收市报24,681点，今日上升了340点，主板成交金额接近3,043亿元。科技指数重上4,700点收市，今日收报4,740点。早上8:33日，目前室外气温咧系摄氏18度。早晨，早晨，7月15号星期三嘅朝早。

0: 8:37，嚟自 MC 张天赋。有呢一首咧，叫做《男人怎可以》。咁相信咧，好多朋友咧，晏昼1:00坐定定咧，会睇波啦。咁不过咧，今届嘅世界杯咧，其实有啲国家咧，我哋第一次认识啊。譬如咧，呢一个咧，叫做佛德国啊。啊，佛系咩咧？佛教啦，佛系嘅佛啦。个国咧就唔系国家嘅国，系角落头嘅国。啊，点解呢个国家系嚟自边度嘅咧？啊，原来只有500,000嘅人口。好，转头翻嚟同你讲多啲关于咧呢一个嘅岛屿国家。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38，目前嘅气温系摄氏

0: 19度，相对湿度77%，吹近每小时15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卡卡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六成机会咧喺晏昼会落雨，同埋咧会有雷暴机会。最高27度，今晚最低16度。听日星期四大致天晴，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8度，最低17度。星期五密云为主，间中会有阳光，同样地咧预料会有六成机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18度。
1: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来自日本的 Umicin 立久经酶，有效溶解血栓，畅通血管。欢迎亲临心心行选购。
2: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3: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2: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4: 交通消息，
0: 早晨，早晨，8:08、8:40嘅啦。而家咧市内咧好多路段咧都非常之咁挤塞啊。咁当中咧包括咧麦迪 Boulevard 嘅东行同埋咧西行咧都有交通意外。咁仲有咧系好多车啦，同埋咧封路添嘅。咁至于咧 McLeod Trail 嘅北行方向近住西南嘅58街嘅路口嗰度咧有中两车相撞嘅意外。喺 Crozier 嘅南行近住西北上嘅 Narby Trail 有多车相撞。喺南行线嘅呢一个咧就系左线啊，嗰度咧亦都有系封路噶。咁至于咧 ，Dieffe Trail 嘅南行近住东南 Glenmore Trail 嘅出口，亦都有中多车相撞嘅意外，右线咧系受阻。行经以上所有嘅路段，今朝早咧记住要小心同埋忍让。
5: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6: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7: See You Star，
8: 我系阿 King 吴崇明，
9: 我系 Jace 何建熙，
10: 我系安仔陈建安，
11: 我系 Andy 梁超峰啊！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12: 阳光进化。
0: 早晨8:41，继续咧有阳光进发，继续咧有我 Robin 啊卢子俊喺度咧，咁陪你咧去到9:00为止。广告之前咧，同你讲过啦，世界杯其中之一支嘅队伍啦，呢、这个国家咧叫做佛得国啦，亦都系今年世界杯最令人惊喜嘅黑马嘅国家。诶，原来呢个国家咧只系得50多万人嘅咋，位于非洲，系啊，非洲嘅西岸外海600公里，星星诶，佢对住咧就系塞内加尔嘅。咁属于咧就系大西洋上面一个群岛嘅国家，有10个唔同嘅主要岛屿咧组成。咁虽然咧佢属于咧非洲国家，不过咧如果你有机会真系去放假嘅话咧，好正噶，因为四面环海啦，风景好啦，好有度假风情，拥有阳光、海滩，仲有咧就系火山嘅面貌添啊！点解咧？今年咧佢会入到咧就系世界杯嘅决赛周，系咪踢波好叻嘅咧？转头翻嚟话俾你知，朝早8:42带俾你呢一位嘅男新人。

0: 听众咧话俾我知咧，喺麦拉咧过咗四街咧开始塞车，记住咧要耐心忍让等候。我发觉咧好多嘅男歌手中意咧叫佢做卓然啊，除咗话咧有陈卓然之外，呢一位咧叫做范卓然啊，有呢一首咧叫做《三尖八角》。之前咧同你介绍过啦，今届世界杯其中之一队呢个国家咧好得意啊，叫做佛得角啦，嚟自非洲嘅国家，只系得50多万人啊，四面环海嘅，好有度假 feel， 阳光与海滩啊。但系点解今年又可以打入到呢个世界杯嘅咧？佛得角虽然嘅人口唔多，不过咧原来咧近年咧佢哋足球嘅实力不断嘅提升，喺世界杯之前嘅非洲区嘅外围赛咧，系力压传统嘅国家，好似黑麦隆啦，仲有咧安哥拉咧，打赢咗佢哋以小组嘅第一名咧出线。虽然人口真系得50万咋，不过咧原来好多咧佢哋住嘅人咧都喺葡萄牙，都搬咗去葡萄牙，搬咗去法国、荷兰、比利时呢啲欧洲嘅大国家，咁所以咧对佢哋嚟讲咧，好多嘅国脚咧都系欧洲接受足球训练噶，咁所以整体嘅技术水平咧相当之高啦，仲有全国嘅人民咧都好热爱、好支持足球，咁所以令到咧佢哋嘅国家队咧凝聚力特别之强。佛得角咧曾经咧系葡萄牙嘅殖民地，一直咧去到1975年为主，咁所以咧佢哋官方语言咧都系咧呢一个咧葡萄牙文啦。除咗话咧令到我哋咧认识多一个国家之外，如果你话咧下次放假嘅话，会唔会都想啊？去下呢一个非洲嘅岛屿国家啦，而且咧可以享受下呢一个咧阳光与海滩嘅风情咧。
1: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蚊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

0: 新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2: 大家好，我是 Mirror 的 Ian 陈卓贤，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3: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不同年代的当年今日所发生过的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2: 好，唔该晒陈卓贤，我系卢子俊，陪你去到9点钟，时间系8点49分，7月15日，2026年，今日话从前。原来咧喺70年代嘅中段，1975年嘅7月15日，当时咧有两部嘅太空船啦，美国嘅阿波罗太空船，仲有咧当时咧叫做苏联飞船啦，分别咧都系7月15日升空两日之后咧成功咧喺太空对接，两个国家嘅太空人历史性。在太空上面握手啊，象征着当时冷战期间两大强国一起展开了太空的合作，成为太空探秘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记不记得这首歌 Gangnam Style 啊，来自韩国方面的这位男歌手 Psy 啊，2012年的7月15日推出了江南 Style， 也都迅速红遍全球。哇，最巴闭最劲是什么呢？这首歌呢第一只歌突破10亿喺 YouTube 嘅点击率啊，掀起咗全球嘅骑马舞热潮，改写咗K-pop 喺国际嘅发展历史。咁另外啦，1916年今日，美国嘅呢一间就系飞机制造商，大家都认识嘅波音啊、波荣嘅公司正式成立，由开头做水上飞机开始，之后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航空界航天企业之一。而家好多民航嘅客机都用波音啊，普遍全世界唔同嘅地方。好，7月15日是不是你的生日呢？如果呢今日是你的生日呢，你同样地呢同呢一班嘅艺员呢同一日出世同一日生日喎。1967年嘅今日出世，今年59岁， Michael 啊， Michael 系边个啊？谢天华。冇错，香港方面嘅演员同埋歌手，早年呢系舞蹈员，之后呢同陈小春仲有朱永棠呢组合成为呢烽火海嘅组合啊。当然啦，如果你话呢谢天华最深入民心嘅角色呢，莫过于学警追击同埋呢潜行追击里面嘅拉炳哥，咁今日59岁。台湾方面嘅歌手卢广仲今日呢41岁，1985年今日出世。台湾嘅创作歌手亦都系演员，当然呢大家呢好鍾意佢嘅独特嘅唱腔啦，揸住支吉他自弹自唱嗰种呢清新嘅曲风广受欢迎。代表作品呢包括呢有早安神之美、雨仔，仲有呢就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好，另外呢今日呢40岁生日嘅有安仔陈建安，1986年系香港方面呢男子组合 CRSTAR 嘅成员。好，如果我问你曹星如，记唔记得佢呀？曹星如 Rex 啊，1987年今日出世，39岁㗎啦。香港方面呢一位呢职业嘅拳击运动员，好多朋友呢嗌佢做神奇小子。佢曾经呢保持住呢就系积极呢个呢职业嘅赛事嘅连胜呀，哇，赢咗好多场嘅纪录啦。亦都好多次呢喺香港呢举行大型嘅拳击赛，以职业嘅拳击生涯呢系做呢一位呢就系专业嘅运动员，重新受到呢香港观众的关注。曹星如今日咧39岁生日。朝早8点53分嘅啦，跟住咧为你送上嘅有佢 Eden 吕尚安呢一首咧叫做《坏人一个》。

0: 继续今日嘅节目，咁带俾你有吕俊安呢一首咧，叫做《坏人一个》。转头咧，将会咧有新闻嘅时段，咁之后咧，九点半咧会有一家人啦，星期一至五都有嘅，星期三会有琪琪翻嚟咧做节目啊。咁至于咧，如果你错过咗今日嘅节目，要听重温嘅话咧，咁欢迎你啊下载我哋咧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手机程式啊，揿到入去卡卡里嘅版面，揿到入去重温咧。咁当然咧，好多精彩嘅节目咧系免费咧俾你咧随时重温。要同我联络，有任何点唱嘅话咧，都可以咧电邮俾我 Robin 喺 FM947.com。好，我哋听朝早星期四。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2: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3: 当男人话冇事嘅时候，系咪真系冇事呢？男儿有泪不轻弹，流血不流泪，唔系真系冇事，而系痛下痛下就惯啦。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第三位 ，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

禮拜冠軍作品 Chantel 姚卓菲的《想飛之內心獨白》，用歌曲表達心跡，拒絕被定型，憑住直覺探索未知又廣闊的世界。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2: 老婆，咁夜仲出街？
3: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2: 咁夜都仲有牙医？
3: 梗系，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2: 咁真系劲方便、啊。
3: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7月15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王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涉及亚省分离运动的代表 Jeffrey Ruff 的资产冻结案件今日继续在卡加利法院审理。案件焦点是 Ruff 和北亚省原住民地区 Tall Cree First Nation 之间一宗涉及过百万加元信托基金的民事诉讼。法院上星期批准临时禁制令，冻结 Ruff 最高850万加元的资产。今次聆讯将会复核这项临时冻结令是否需要维持、修改又或者解除。Tall Cree First Nation 指控 Ruff 作为前代表律师，涉嫌不当挪用信托基金当中数以百万加元的款项。不过相关指控未经法庭证实。Ruff 在过去一年几一直都是亚省分离运动当中其中一名主要发言人。阿加利市议会行政委员会通过推进市政游说登记制度的研究，要求市政行政部提交报告，列出制度的范围、成本和可行模式，建议仍然需要交回市议会最终辩论审议。现时卡加里没有一套专门的机制要求披露针对市议会又或者市政府行政决策的游说活动。提出动议的市长 Jeremy Farkas 表示，如果涉及公共资金、土地用途、合约甚至乎大型决策，市民有权知道背后正在尝试影响决策的倡议团体又或者人士。市政府将会研究其他城市和不同地区的做法，包括登记制度应该是强制又或者自愿，哪一类人士需要登记，可以披露什么资料，以及制度当中执行成本等。爱文顿一个长者组织面临局部接管程序，原因是和住户以及家属追讨终身租任费 Life Lease 退款有关。案件再次令亚省长者房屋合约保障问题受到关注。国王座法院星期二决定将涉案组织爱文顿狮子村协会 Lines Village 进入部分破产管理程序，将其位于爱文顿 Castle Downs 的房产移交给破产管理人 BDO 加拿大有限公司。这间公司将会负责管理和保护这个房地产的信托基金。较早前有居民和受益人提出诉讼，要求对狮子村协会进入破产管理程序，声称该机构没能力偿还拖欠居民超过100万加元的终身租任费。根据宣誓书的资料显示，爱文顿狮子村协会的居民在3月份的董事会会议上报告，有超过12位前租任的住户被拖欠约120万，该协会表示无力支付。列比殊市议会一致通过一项新的社区安全行动计划，作为未来五年协调安全、社会秩序和社区支援服务的方针。这项名为 Community Safety Action Plan， 简称 CSAP， 将整合过去多项市中心安全措施的经验，扩展

0: 显示全市层面，亦代表列必树将社区安全视为未来五年城市重点事项之一。市议会今次原则上通过计划 ，CSAP 将为未来制定、协调、执行和评估社区安全项目的机构。不过，具体项目、资源分配和每年度的预算仍需要按程序处理。列必树近年一直面对市中心治安、成瘾、露宿、公共空间秩序和商户安全等等的复杂问题。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着下来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恒报道新闻。受到安省西北部山火烟雾随风南下，加上酷热天气影响，多伦多在全球主要城市空气污染指数排在首位，而环境部就将空气质素警告由黄色提升到去橙色。陈正宇报道。
3: 多伦多地区正承受极端高温与恶劣空气质素的双重夹击，市面上空气一片灰蒙。多伦多的空气质素高居全球污染榜的榜首。根据全球空气质量监测平台 IQAir 的实时排名，多伦多今朝早7点至8点的空气质素指标录得184点，属于不健康级别，更加超越了刚果的金沙萨和印度德里等城市。加拿大环境部指出，多伦多目前受安省西北部山火产生的烟雾笼罩，导致空气质素严重恶化，能见度下降。当局已经向多伦多及邻近地区发出空气质素橙色警告以及酷热天气黄色警告。环境部预测，多伦多今日最高气温是30度，连同湿度可能有36度的感觉，预料听日最高31度，体感34度。有气象专家形容，市内今朝早非常多烟，并预料情况会维持一整日。而在热浪气团影响之下，空气质素欠佳的情况可能持续至听日星期四。预料要到星期五朝早或者星期六降雨之后，烟雾和酷热天气才可望缓解。环境部提醒，烟雾可能刺激眼睛和呼吸道，并且建议65岁以上长者、孕妇和幼童等高风险人士应该留在室内和关好门窗。如果民众感到心口痛或者是严重咳嗽，应该立即求医。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2: 至于在安省西北部，有更多社区因为山火逼近而要疏散。安省省警在社交媒体说，身处受影响地区的人要即时离开，去安全的地方，远离正在焚烧的山火。多伦多警方预期会在一个钟头之后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性虐待及剥削儿童调查的结果。警方未有披露拘捕了多少人，但证实提出超过100项控罪。安省高等法院一名法官预期今日对一名承认谋杀的少年判刑。案发在去年5月，一名83岁退休幼稚园女教师在她位于皮克陵住所清理后院期间，被人用利器接连袭击而丧生。较早前在庭上承认一级谋杀罪，现年15岁的少年昨日在奥沙华的法庭上道歉。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再次下调本国今年住宅成交量，预计全年成交量463,336间，比去年下跌1.4%。至于全国住宅平均售价预测是686,710元，按年升1.1%。加拿大统计局今朝8:30公布，全国五月制造业销售额创新高，达到781亿元，按月升1.3%，是连续四个月有增长。至于全国五月不包括石油、石油产品及其他碳氢化合物，不包括油脂同谷物的批发销售额是900亿元，按月基本持平。加拿大中央银行定于今朝9:45公布议息结果，经济师普遍预期央行会将主要利率维持在 2.25%。 在伊朗战争导致石油价格高企、汽油价格在春季攀升之际，本国5月通胀年率由4月时的 2.8%

0: 升到去 3.2%。 央行官员已经明确表示愿意放眼在战争带来的最初价格冲击以外的情况，但就准备好如果出现通胀蔓延到去汽油以外领域迹象的时候采取行动。美军今朝早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中央司令部话在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对大通布岛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及发射阵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另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从未离开谈判桌，是美国销毁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而伊朗绝不可能先低头要求和美国谈判。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个考生成为状元，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11人成为超级状元。在24位状元当中，23人计划留港升学，当中20人有志从医，也都有一名状元有严重视障，他说希望将来做律师，相信法律能够带来平等和机会。邓永林报道。
4: 今届文凭试破纪录有24名状元，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考获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来自香港华人书院的状元郑子贤有严重视障，只是剩下大约一成视力，他希望将来帮弱势社群在法庭入面争取公正待遇。
5: 我是衷心地相信法律是能够带来平等的，法律面前无论你那个的背景啦，其他的事啦，法律是基于一套事实的原则程序进行一个应有的工作啦，去作出一个最公正的裁决。未来希望可以帮到即可能身体上有殘疾啦嘅一啲嘅證人啦、被告人啦等等啦。
4: 今屆24名狀元入邊，23個都計劃留喺香港升學，當中有20人想從醫。其中聖保羅男女中學係今屆最多狀元嘅學校，有3個超級狀元同2個狀元。本身有先天性心臟病嘅狀元莊以林，希望做醫生幫助其他人。至於有2名狀元嘅拔萃女書院，其中罗尔婷就受到长期病患的细妹启发，立志行医。
6: 其实家就有一个长期病患的细妹，我由细就已经接触很多关于医疗方面的东西，我亦都对这一方面很有兴趣。她早产的，所以就有短肠症，小时候就是住在医院，而且现在虽然不需要再住在医院，但是 都要定时回去复诊。我觉得未来医疗行业亦都会有很多发展的机会，所以就想做一个医生去回馈回香港的社会。
4: 而黄隐书院分别有一名超级状元同埋两名状元，其中超级状元吴家颖亦都想读医。
7: 香港一直都是我居住的地方，我对这个地方都很有归属感的，所以我就觉得留在这里可以贡献到这个社会，特别是香港对医疗的人士真的人员是这么有需求，我觉得如果我可以出一分力，其实都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4: NASA 书院同埋培正中学分别有一名超级状元同埋一名状元，而英皇书院圣保罗书院、英华女学校、协恩中学亦都分别有一名超级状元。至于加诺萨圣玛丽书院、保良局董玉替中学亦都分别有一名状元。沙田崇祯中学、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同埋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第一次有状元，当中罗氏基金中学嘅系超级状元。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3: 有成績未如理想的考生表示會複核成績爭取更高的分數，亦有考生去到自資院校報讀心儀的學科。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勉勵考生要保持積極正面態度，他又說今年考生的表現平穩，可見高中課程的優化成效逐步突顯。陳曉君報道。

0: 在葵涌一间中学，有考生的成绩超出预期，亦都有人成绩未如理想，会复合部分科目的成绩。
1: 本身其实预期的成绩都再高两三分咁样嘅，咁同埋有啲科目都几失手下，原本有星变咗冇星，或者可能原本两粒星变咗得翻一粒星咁样咯。尝试搏一搏入唔入到香港中文大学嘅工商管理学士课程。
2: 达标咯，即系高过自己预期，全部都系二咯 ，OK 嘅成绩。跟住啱啱好有课程收咗，系自己中意嘅课程，谂住继续读上去。我系报咗资讯科技，而家啲人工智能咁兴，如果呢一条路搭到上嘅话，可能一啲 AI 啊可以做帮下人咯。
0: 有考生考获大学最低入学要求，下昼去到恒生大学报读自资学位课程。
3: 过嚟系报media 嘅，都有报 BU 嘅 media 嗰啲嘅，但系因为个分数都有啲差距，所以就过嚟呢边报埋，顺便买个安心咁样。
0: 校长何信文话：今年环球商业管理融合媒体及传播科技同心理学课程竞争较为激烈。校方已经增加学额，提供更多升学的机会。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早上去到一间中学，勉励考生保持积极正面的态度，又说今年考生的表现平稳，凸显高中课程的优化成效。
4: 今年考生的表现是平稳，最佳成绩的同学的人数也是比往年历届也是高。当然见到同学的努力之余，我们都逐步见到我们那个高中课程的优化的成效也都逐步是能够凸显出来。
0: 蔡若莲又说，今年的学位和副学位课程以及其他专上教育机会加埋有五万几个学额，相信学生总会找到属于和适合自己的出路。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5: 内地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 4.3%， 增速较第一季回落 0.7%。上半年经济按年增长 4.7%。国家统计局说，上半年经济增速符合全年预期增长目标，第二季经济增速波动主要是受到短期因素和外部因素影响，上半年经济为实现全年目标打下良好基础。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6: 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半年经济按年增长 4.7%， 第二季按年增长 4.3%， 增速较首季回落 0.7%。上季经济按季增长 0.9%。 六月部分主要经济数据好过预期，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转升 1%， 好过五月的下跌 0.6%。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年增長 5.3%， 較5月加快 0.8%，兩者都創3個月最高。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跌幅較首5個月擴大 1.6%， 至下跌 5.7%， 是2020年5月以來最大跌幅，超過市場預期的 4.9% 的跌幅。扣除房地產開發，固定資產投資下跌 2.7%。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上半年经济基本面并没有改变。他又说，第二季经济增速波动主要是受到一些短期因素和外部因素影响，相信上半年经济增长为实现全年目标打下良好基础。
7: 我觉得我们的政策效应也会不断的落地显效，前期出台这些政策这个效果会不断的显现，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6: 统计局又说，尽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为国内物价带来一定影响，但中国经济具备强大韧性，随着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居民消费价格仍将延续温和上涨态势。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5: 立法会首读及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为确保中央的授权得以及时落实，特区政府有责任月底前完成本地立法工作。今日下午安排四场简报会协助议员理解相关立法文件，立法会内会听日会加开会议讨论。邓炳强又说，特区政府会同深圳方面保持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和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通关日期。陈乐谦报道。
8: 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个月26号决定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

0: 区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国务院已经在上个星期三批复，同意港方口岸区自今月31号起启用，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并定明港方口岸区的范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立法会动议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发言的时候表示，在获得中央授权之后，特区政府有责任在今月31号之前完成本地立法。邓炳强会后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当局安排了四场简报会，协助议员理解相关立法文件。立法会内会听日下午亦将加开会议讨论。
1: 虽然我们今次这个条例大体上是跟之前这个是深圳湾口岸是相若的，亦都是很多是技术性的，但是我们呢亦都有责任是详细是会同是我们的立法会的议员呢是作出讨论所有的条文的。咁所以我相信呢是立法会方面呢是会预留呢是充足的时间去作出是我们的解述的。所有的立法程序是会依旧的，只不过是我们的议员呢是会是开 OT, 开一些特别的会议。
0: 至于开通时间，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同深圳方面保持联系。
1: 咁至于开通时间呢，我哋就喺成为呢个港方口岸区之后呢，我哋会尽快係会係将一啲设备会装好啦，希望作出一啲嘅设备嘅调校调息啦，同埋进行测试。我哋同深方大家嘅意愿都希望能够係尽快呢係开通呢个关口，令到市民呢可以享受一个更加好嘅服务设施。
0: 佢提到新皇岗口岸会继续维持24小时通关，并会实施一地两检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通关模式。通关时间会由现时的大约30分钟缩减至大约5分钟，通关流量会由现时每日大约40000人次增加至大约200000人次。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立法会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修例是要定明承建商的责任，减低火警风险。多个议员支持修例，同时关注新规例的执行细节，期望当局制定清晰的作业指引。新规例将于今个礼拜五刊宪生效。林汉山报道。
3: 大埔宏福苑火灾后，政府以先订立后审议的形式提出地盘全面禁烟，涉及修订三项相关附属法例的决议案，立法会大会下午审议。規例定明，建築地盤列為法定禁煙區，違例吸煙者可以定額罰款3000元，地盤承建商亦都必須確保冇人喺地盤內吸煙，違規嘅承建商可以罰款40万元。若果地盤有人吸煙而構成嚴重火警風險，涉事嘅東主或者雇員可以被起訴，東主可被罰款300万元同監禁6个月，雇員就罰款15万元同監禁6个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話：修例係要定明承建商嘅責任，減低火警風險。
4: 呢一項修訂將明確定明建築地盤承建商嘅責任，配合將地盤指定為法定禁煙區嘅立法工作，將可減低地盤因為吸煙而引起的火警風險。政府公布在地盤實施全面禁煙的計劃之後，公眾普遍是表示支持。相關法例修訂在立法會亦都得到充分的討論。
3: 多名立法會議員都表示支持修例。身兼內務委員會主席的金融界議員陳振英說，今次修例在國際上有示範作用。
5: 地盤禁煙在很多國家已經從操作層面得到落實了，但是從立法層面確立地盤全域禁煙不設吸煙區的國家和地區仍然屬於少數，可以見到社會是普遍認可地盤禁煙的必要性，但是缺乏針對性的法例規範。香港這次修例具備一個示範的意義。我認同政府當局在委員會審議法例時提到，在推出措施的首阶段采用严格简明的方式去执行。
3: 不少议员表明支持修例的同时，亦都关注新规例的执行细节，包括地盘范围的定义、承建商的权责、罚款金额的阻吓力等，期望当局制定清晰的作业指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展开最后一轮听证会，听取各方总结陈词。物管公司志邦兴业话，在宏福苑大维修当中并没有任何顾问或者是监督的角色。市建局不同意坊间质疑他们矮化自身职能，重新招标妥并非灵丹妙药。消防承办商中华发展表示，除了消防警报系统失灵，火灾时亦都有多项妨碍居民逃生的因素。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反驳，如果希望

0: 望借此减轻自身责任，说法令人难以接受。卢志清报道。
1: 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展开最后一轮听证会，一连三日听取各涉事方总结陈词。代表物管公司志邦兴业的律师何卓恒指出，志邦在宏福苑大维修中并非顾问或者监督角色。对于志邦员工在没有消防牌照底下应承建商宏业要求协助为消防水缸放水期间熄了消防泵的总制，导致大火时火警中失灵，何卓恒形容事件令人遗憾，但他质疑负责水缸工程的消防承办商中华发展当时不见踪影，又说另一个消防承办商宏泰在大火前明知火警系统失灵但是没有跟进。至于多次在未有实地检查下应宏业要求申请延长停用消防装置的中华发展董事梁炳基的代表律师陈次龙指出，梁炳基是真诚相信宏业本身已经是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并已经做好检查，并非故意违规。又话虽然火警中有机会能够减低伤亡，但是今次火灾逃生时间好短，逃生楼梯失效，窗户亦都被封上发泡胶，都影响咗居民逃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反驳话：如果系希望借住指出火警中冇用嚟减轻自身责任，说法难以接受。市建局代表律师吕世杰重申，市建局面对资源同制度局限，无法完全杜绝围标风险，但他不同意坊间有声音质疑市建局是矮化自身职能。竞委会陈词时亦都说，香港长期存在系统性的围标集团，有围标集团甚至公然招揽集团以外的承办商投标，做法明目张胆，但是现有法律框架和罚则不足以阻吓，建议将严重反竞争行为刑事化。陆继康说，委员会最终会就各方立场分析和建议，连同之前听取的正工作独立考虑，预期改善建议总体会较为方向性。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4: 天气报告，
5: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现时为各位报道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上午5:39，日落时间是下午9:45。 FM 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54%，吹近每小时20公里的南风。预测今日是天晴有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27度，最低16度。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8度，最低17度。预测星期五是密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18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29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11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Edmonton 爱文顿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7度，最低14度。Wet Deer 红鹿市是天晴有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12度。Lethbridge 列必树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8度，最低14度。Banff 班夫是天晴，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8度，最低8度。Jasper 即时柏是天晴，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9度，最低7度。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完毕。
6: 高登眼镜特别报告，高登眼镜服务卡成30载，龙城商场店铺因租约期满，所有服务已经迁往凤山店，继续帮助顾客选购心爱合适的眼镜。凤山高登地址：东北 Suite 11179650 Harvest Hills Boulevard， 即大户人家对面。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403-263-6123。

0: 一二三。
1: 无论你是新搬嚟卡加里，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号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小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0: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阳光进发啦。
0: 阳光进发是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5: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㗎？
6: 吓，你而家赢金牌喎，升晒呢？
5: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6: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5: 想做羽毛球高手
1: 嚟 GX 啦。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时间嚟到早上嘅9:34吓，咁啊好快脆啦，又嚟到咧我哋嘅一家人节目时间啦。冇错，你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咁啊系直播室啦。咁啊逢星期一同星期三，你都会听到我嘅声音，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琪琪啊吓。进入咗咧就系暑假嘅日子，所以咧每一日咧都会感觉到咧嗰种嘅炎热炎炎夏日啦，就喺呢一个嘅七月中开始咧就感受到啦吓。咁我哋嗰个气温方面咧，今个礼拜都系偏高嘅，咁啊 keep 住咧就琴日其实最高气温廿都未去到好尽，其实琴日都系27-28度，咁啊又其实差唔多啦，都系27-28。咁本身咧就话有60%机会落雨，而琴日嘅天气咧就几阴天嘅，但我估计佢咧就谂住佢吓，应该会落雨啦，系咪会落少少咧？咁点知咧就我个区域嚟讲咧，就全日觉得咦系阴天啫，即系阴天，但系咧又冇落雨，咁所以咧就冇嗰种洒一洒。如果撒一阵雨嘅话咧，又应该会清凉啲啦，系咪？个地下所有地嘢都系会好啲嘅。咁但系今日嘅落雨机会会高少少啊，吓会有60%噶。咁啊，听日方面咧就有30%，后日咧都系会系密云有60%机会有雨嘅。咁所以咧，星期五方面咧会系气温会低少少嘅。咁但系之后咧就喺礼拜六咧，我哋又会上升翻29度。咁连续呢两日咧都会系27-28度嘅。咁所以都属于系热嘅。咁但系我又唔会，我觉得系正常嘅。热啦，因为未去到掂到三字头嘅话咧，我哋喺 Calgary 方面咧，27-28都系正常嘅热，即系由25度到30-29度之间嗰种咧，就系我哋 Calgary 正常嗰种夏天嘅热啦吓。啱啱同同事讲开咧，就话顶唔顺啦，开始咧就要攞翻部冷气机出嚟咯，啊，因为我哋嗰啲系 portable 噶嘛 ，portable 嘅冷气机咧就系要随时随地吓，咁啊睇下有冇需要嘅时候咧就会拎出嚟用啦，咁啊嘅好处就系、是、有好同唔好啦，因为其实我哋啲 portable 嘅冷气机都算系有翻啲 size 嘅，大少少系咪啊？咁有时咧推出推入嘅时候咧都会需要咧呢一个嘅即系。要收埋咯，系嘛？咁如果你地方大嘅，唔收都得嘅。咁但系始终系冬天嘅时候啦，我哋都要，系时候都要收翻埋啦。咁就要多咗一个嘅程序啦。比起风扇就麻烦啲啦，风扇就拎起就得啦嘛，系咪？咁但系咧，去到某啲情况咧，即系话而家系热少少嘅话咧，可能都有啲需要啦吓，即系开一阵间，等较清凉少少，咁你可以就熄咗佢，唔需要又可以。炎炎嘅夏日，咁除咗咧，你话天气热之外，最紧要咧就系嗰个 UV 啦吓。咁我哋咧都好紧要咧，就去到夏天嘅时候咧，我哋要好注意咧，就系呢个嘅太阳光嘅指数吓。咁我哋嘅 UV 指数方面咧，已经系属于极高嘅。今日会将会系咁望望出边，你都睇到啦，嗰个炎炎夏日系咪啊？咁所以咧，我自己都系唔会冷，而家唔可以懒咯，即系永远都会记得就系太阳油。首先就系若然啲皮肤咧今日系即系掂到外边嘅话咧，我就会即系喷翻啲太阳油啦吓。好似而家着背心啊，即系着紧鸡翼袖嘅时候咧，就需要咧就系即系搽一搽太阳油啦吓，咁啊保护翻啲皮肤先。咁其实除咗我哋嘅皮肤要保护之外啦，即系所有见光嘅地方啊，搽翻太阳油之外啦，我哋有一个地方可能咧都会忘记咗嘅。就是我哋嘅眼睛啊，咁其实我哋嘅眼睛同紫外线啦，其实息息相关。而你系会有时睇唔到咧，就系、是、觉得冇乜所谓啦，阵间，尤其是揸车嘅时候啊，哇，好似有啲残眼唔紧要啦。咁但系嗰个嘅紫外线啦，系会影响到啦，就系、是。你嘅眼球噶吓，咁我哋话长期咧喺啲猛烈嘅阳光底下啦，咁啊你紫外光去影响伤害我哋嘅眼睛嘅话咧，好容易造成好多眼科嘅疾病嘅，好似我哋所讲嗰啲嘅青光眼啊，其他嘅嘢啊，咁你都估到啦吓，咁所以咧我哋眼睛其实系同样地好需要保护。

护嘅。有时咧，我哋话诶，戴太阳眼镜系咪为咗型咧？即系话，喂，即系见到明星系咪啊？个都要戴太阳眼镜遮住先咁啊。咁其实太阳眼镜咧，唔系为咗去有型咁简单噶，咁系需要咧就系保护翻我自己嘅眼睛啊。当然啦，我自己本身就系有近视嘅人啦，咁我随时咧已经系戴眼镜嘅。咁我最近即系其实呢几年啦，都喺即系我嗰时介绍过大家吓，我喺日本啦，好中意去配眼镜。咁我都会配翻嗰啲咧系会渐变嘅眼镜片嘅，因为佢哋其实比较方便啦，因为佢哋嗰啲嘅价钱方面系都好相宜嘅。咁我哋计翻嚟讲吓，咁啊都系。加唔系好多钱啦，你就会啦需要啦，就可以有一块变色嘅镜片啦吓。咁而呢啲镜片咧，亦都系好方便咯。咁变咗咧，就系我唔需要就系惊自己冇太阳眼镜啦，因为咧一出到咧喺个嘅室外啦，佢一感受到太阳光嘅时候咧，佢就会自动变太阳眼镜。咁变咗，同埋佢咧会嗰个色咧系会。跟翻嗰个阳光嘅指数，咁如果越犀利嘅时候咧，佢哋会见到咧就喂变得越嚟越黑啲。咁如果系少少嘅话咧，可能会变一茶色咁样咯。咁就变咗咧就系经常你唔需要记住啦，就话诶、哎、保护眼睛吓，而系咧佢随时同你转啊。咁啊，室度系有少少一个问题，就去到室内咧，你要叮叮嘅时间。不过而家嗰啲镜片都好快，咁好快脆会适应翻咧，佢就会变翻做一个唔系。即系唔会黑漆漆咯，即系会有时入到喂睇唔到嘢咁，因为你嗰个眼镜系转咗镜片啊嘛。咁所以咧谨记啦，眼睛系需要保护嘅。如果你系即系喺车上边嘅话啦，我都话啦，记得咧就系摆一副啦。如果你戴开眼镜嘅人啦，就系、是。最好的啦，可以成副咧就吸喺个眼镜上面嗰一种类型嘅太阳眼镜咧，就最好保护啦。咁嗰啲咧可能冇咁靓啦，因为就好大副啊嘛，要吸住你嘅眼镜。咁但系有时候我哋就系喺个阶段咧，我哋唔系需要靓，系需要保护眼睛。咁所以咧就要用嗰啲比较大啲嘅，咁嗰啲就可以就系吸发翻吓。谨记一下，因为眼睛咧真系灵魂之窗，我觉得咧系好重要嘅一个部分嚟嘅，千祈唔好遗忘咗佢吓。而即系我哋即系咁多个器官当中啊，我会认为咧眼睛系好紧要。你谂下，当你眯埋眼嘅时候系几即系几咁麻烦，几咁唔方便。有时候你就算话你有啲咩嘢最唔方便咧，就系真系睇唔到嘢系最唔方便。而家我哋仲要靠住只眼睛，大家谂下我哋嘅娱乐系咩嘢？手机系咪啊？睇嘢咁样，我睇嘢系真系占住一个好大嘅部分，咁所以记得成日都望住个 mon 已经好唔即系唔系咁健康啦。对于我哋嘅眼睛嘅时候，再俾啲太阳光再晒一晒嘅时候咧，哇，真系唔得了啊！咁啊，所以记得保护佢。咁除咗咧就系你话太阳眼镜之外啦，你要谨记啦，嗱，太阳油、太阳眼镜，咁同埋咧去到呢个夏季啦，我唔知道大家属唔属于呢个敏感症嘅身体，因为我自己之前咧去即系做过一个测试啦，咁其实都发觉自己哎有好多敏感，又或者可能大家会留意一下就系年纪唔同嘅时候啦，你对于某啲嘢嘅敏感咧，亦都系唔同嘅，咁啊千祈唔好觉得。我以前冇就以后都冇，唔系噶噃，系有好多嘅嘢突然之间你系唔知点解出现咗一啲嘅敏感症状，而系你都好莫名其妙嘅，咁所以你要留意一下会唔会自己有啲唔舒服咧？咁我所以因为我自己过来人啦，咁所以就同大家讲咧，如果你发觉啊最近好似喉咙会喉咙痛啊，个鼻经常会流鼻涕啊，好似。不停咁样伤风嘅感觉啦，有一个好奇怪的现象嘅，你会觉得个喉咙好似经常系有啲痛啊，有啲干啊，个鼻又系痕啊，打支啊，流鼻涕啊，有嗰个伤风嘅感觉。咁但系你又好似冇理由咁耐个，如果真系伤风感冒，又未至于唔好噶。咁原来咧呢一种其实都系啦一个嘅敏感症状。咁我检验过啦，就系、是、我对于咧最敏感系乜嘢咧，就系、是、夏季吓。咁我话。医生同我讲嘅时候，你对夏季系敏感，咁你会觉得好无奈啊？咩叫对夏季敏感啊？咁佢解释俾你听就系对夏季好多嘅花草树木，你都会有敏感嘅症状。咁所以到喺个烈日当空或者嘅情况底下啦，我开始发觉自己个鼻容易咗打黑黐啦，会容易鼻即系个突然之间你会觉得好似个鼻热啲啊，个感觉啦，只眼睛会痕啦。咁啊，喉咙方面又开始咧，哇，点解好似有啲
有啲喉嚨。

0: 痛咁嘅感觉嘅咧？咁其实呢啲症状咧都同敏感系有关系。咁但系由于有即系知道咗呢个原因之后啦，咁就用一啲嘅方法咧去帮助自己啦。咁除咗你话要食一啲敏感药，我未至于去到嗰个情况之下咧，咁系好多嘅眼药水啦。噴鼻的一些藥水啦，醫生可以開到給你，你問問他，詢問一下你家庭醫生就知道啦，那些是沒有類固醇補純的，那就挺好的，那可以幫你首先噴了個鼻膏，早上是一個保護膜，他都跟我說的時候說，你差不多知道的時候你記得就要噴鼻啦，滴眼藥水啦，那這個呢都是一個保護的作用來的。那我自己最重要就是譬如洗鼻的動作啊，喉嚨方面啊，又是朗口啊等等啊，那就會幫助到那個舒緩敏感的症状，你会是会很奇怪的，有时候呢就是敏感的东西你会不知道，而为什么有时候你觉得自己有些东西成日都好不翻的呢，有可能呢不关敏感，即是不关这个感冒或者细菌的事，只不过是你对某一些东西的敏感而令到你造成那一种的症状有啲似伤风，咁但係呢原来嗰、那个即係起因呢都系你对某一些物件啊，可能呢都系有一个敏感嘅症状嘅。咁冇辦法啦，有时候你就算去做咗个检验呢，其实帮你几多呢唔系太多㗎啫，因为得你觉得得个知字啦，因为佢唔会话俾你听咩草咩树嘅，佢只不过一个大概范围话俾你听呢一种类别嘅嘢喺夏季呢就会出现㗎啦。咁而你对呢啲嘢呢就系有一个敏感嘅症状啦。咁其实都几麻烦嘅，不过冇办法啦，即系人就系咁噶啦。咁我哋都要喺唔同嘅年纪啊，原来你开始要面对咧，就系你接触到嘅嘢可能随时间会不同咗，或者咧你个身体嘅状态都会唔同咗，而突然对某啲嘢发生咗一个敏感嘅状态。好，时间嚟到咧9:46吓，我哋先休息一阵，听听广告后，说话先转头翻嚟。咁当然啦，星期三嘅一家人节目啦，有琪琪喺度噶。
1: 无论你是新搬来卡加里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号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小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2: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3: 哇，呢碗牛肉粉香到不得之了啊，因为呢度系越南宫咯，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食过一次就翻唔到转头啦。而家仲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8月2号，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蚊就送你一张5蚊嘅礼品卡，咁着数。而家就去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系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食好嘢先。越南宫我嚟啦！
1: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4: 没有记起门前一句，
5: 当男人话冇事嘅时候，系咪真系冇事呢？男儿有泪不轻弹，流血不流泪，唔系真系冇事，而系痛下痛下就惯啦。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第3位 ，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

礼拜冠军作品 Chantel 姚卓菲的想飞至内心独白，用歌曲表达心迹，拒绝被定型，凭住直觉探索未知又广阔的世界。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今日一家人有琪琪。
2: Good job.
3: Good job.

愛大眼睛。咁一聽到呢個名咧，我覺得佢就我唔使睇都覺得係應該係寫俾太太嘅，因為咧佢嘅太太嘅眼睛就係好大嘅。咁啊，上次即係上年啦，佢嚟過我哋 Calgary 嘅時候啦，咁我都見過佢嚇。咁啊，當然咧，佢其實咧佢自己本身太太咧都係過往嘅香港小姐嘅。其中嘅朋友嚟嘅，咁啊當然就見到，誒唔怪得知啦，佢上上一雙好明亮嘅眼睛，咁啊見佢一家人咧都好開心嘅，咁啊上年咧我哋就有吉吉啦，今年咧我都知啦，大家咧就已經買曬飛啦，都聽到啦，我哋張雨晨咧嘅門票咧已經買曬，有好多人都問我，誒即想講問嘅時候咧，我都話。已經買曬啦，咁跟住大家都好似唔係好相信嘅，就話唔係啊，真係冇啦，我哋都係唔會再揾到台俾你，係，所以咧就係多謝大家嘅支持啦，咁我哋咧都希望咧到時候咧喺呢一個嘅九月份啦，又再次咧就係可以咧同大家一齊開開心心啦嚇，而家我哋都其實過往嗰幾年啦，每年咧逢親中秋節啦，都同大家一齊去慶祝嘅，咁啊都係一個開心嘅事，咁希望大家都留咗一個時間俾我哋咯，就係喺即係暑假之後啊有。啲活動嘅，因為通常咧，我哋咧就係都會覺得咧，我哋嘅活動都會擺放咗喺呢個嘅暑假嘅期間，係咪？跟住咧就一去到九月咧，就覺得埋位啦，全部因為要翻學啦，係咪啊？咁但係好唔同嘅，如果有小朋友就係咁啫。咁但係其實有好多人咧調翻轉頭咧，就係等到咧就係九月同十月啦。即係若然你唔係。有必須啊！有小朋友就話：，要等埋一齊放假嘅話咧，咁我自己都好中意揀，即係九月到十一月，其實咧都係一個好好嘅去旅行嘅季節嚟，因為即係嗰個時間嚇。咁我又或者係先至開始去做其他嘢嘅。咁啊，當然啦，你去旅行係可以，咁不過咧就係、是、如果係咧就係、是、留翻嗰段時間啦。咁啊，第時都係我哋即係每年都可以同大家慶祝完之後咧，先至一齊咧，你再去旅行都未遲啊，因為嗰個嘅我哋叫做。淡季啊，旅行淡季都会喺嗰个九月尾到啦就开始嘅，咁啊，我自己都近排啦都睇好多，即系有时而家好简单咯，可能你喺 loop 嘅我哋啲 social media 嘅时候都会好多资讯俾到你，你睇开啲咩就俾你，咁啊睇到旅行嘅资讯嚟讲咧都。真係好開心啊！有時見到有好多地方啊，雖然我自己就比較鍾意成日話鍾意好鍾意日本啦，咁但係呢原來你發覺好多譬如歐洲嘅小國啊，我睇到好多人介紹嘅時候呢都令你好吸引啊，咁啊因為唔係一啲好未必係一啲好大嘅地方啦，因為大家會知啦，譬如去到呢個嘅巴黎啊，嗰等等嘅地方咧，就會好繁忙啊。咁反而咧，去一啲細啲嘅城市啦，好多時佢哋就會覺得仲好啲。咁同埋咧，最緊要係乜嘢？治安好啲。咁啊，睇咗好多咧，都係喺度講開咧，即係去開歐洲嘅朋友咧，都係有唔見嘢嘅情況，都有啲幾驚嘅。即係同埋身邊好多朋友都同時間發生過嚇，即係話。即係好似去到歐洲嘅時候，將所有嘢要鎖曬身啦，或者係將啲平時你會見到嗰啲即係嗰啲用具啊，你覺得冇乜可能、冇乜需要用嗰啲就要用到啦。即係點樣去防身，將啲錢去裝喺邊度，將啲證件要裝喺啲腰位、腰帶入邊嘅內格咁樣係嘛，先至可以防止到。因為我聽到就係最近期嘅咧，就係話手機。咁你話手機而家我哋都有手機繩㗎嘛，咁我諗大家都有時會做呢個動作就比較方便，你覺得安全就係、是、掛咗手機繩跟住就吊喺自己嘅身上面，咁就會孭住㗎嘛，咁孭住喺心口你會覺得好安全啦，係咪我孭實咗嗰度波已經喺我身度，咁點知啦我睇到呢就係、是、有個嘅佢哋嘅 case 呢，就係、是、原來佢哋嘅賊仔係可以即係你視乎自己用咩手機殼啊，即係佢咧係可以將你嘅手機咧從你嘅手機殼裏面褪出嚟，就偷咗你部手機噶。咁你都覺得好匪夷所思啊！啲人就覺得我明明已經扣住咗喺身度喎，咁因為你個手機殼唔係包實啊嘛，咁所以咧我自己就安全啲。我自己買手機殼咧係成個包實嘅，即係嗰種有前有後包實咗，即係基本上你點扯，如果喺我條頸或者點樣都扯唔甩。咁所以都要好小心啊，唔好諗住你個手機掛咗喺個身上邊有個手機殼，因為個手機殼咧好有啲款式嚟講啦，你淨係套住後邊嘅話咧，佢係可以將你部手機殼咧就係咁樣褪咗出嚟就攞咗你都唔知啊嚇，即係都幾犀利啊啲賊仔而家嚇，咁所以大家去旅行咧都要留意住啦。好，嚟到十點鐘啦嚇，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先，聽聽報時訊號，我哋轉頭翻嚟會有新聞。

0: 晚报嘅时段有呢一个精装快报，稍后翻嚟咧，亦都会有同大家先讲讲一啲嘅健康资讯先啊。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十点正。
2: 老婆咁夜仲出街
3: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2: 咁夜都仲有牙医？
3: 梗系，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2: 咁真系劲方便、啊。
3: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Canada 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7月15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 ASERT 正调查列必殊一宗涉及警方的死亡事件。一名男子与警员接触期间由高桥堕下身亡。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表示，警方在上星期日接报，指一名男子身处列必殊 High Level Bridge 桥面，三名警员到场处理，其中一名警员上前与男子接触。调查指出，双方接触期间，男子突然向后移动，其后由桥面堕下，当场证实死亡。事件中没有警员受伤。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调查人员寻日抵达列必殊展开调查。根据规定，凡涉及警方并导致有人严重受伤或死亡的事件，都会由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独立调查。卡加利市会行政委员会通过推进市政游说登记制度研究，要求市府行政部门提交报告，列出制度范围、成本和可行模式，建议仍然需要交由市会最终辩论审议。现时卡加利无一套专门机制要求披露针对市会或市府行政决策的游说活动，提出动议为市长 Jamie Farkas。 他表示，如果涉及公共资金、土地用途、合约或大型决策，市民有权知道背后再尝试影响决策的倡议团体或人士。市政府将研究其他城市和不同地区的做法，包括登记制度应该是强制抑或是自愿，哪一类人士需要登记，可以披露乜嘢资料，以及制度執行成本等。支持者认为游说本身并非有问题，企业、社区组织、非牟利机构和专业团体都可以合法向市府表达意见，但当游说涉及重大公共决策时，过程是否有足够透明度。今次讨论发生在卡加利市政透明度备受关注之际，较早前王家骑警调查一宗涉及市政决策和疑似不当影响的指控，但相关指控未经法庭证实，亦未有人被定罪。行政部门预计会在今年第四季提交报告和市议会辩论。俄文顿一个长者组织面临局部接管程序，原因和住户及家属追讨终身租赁费退款有关。案件再次令亚省长者房屋合约保障问题受到关注。国王座法院在昨日决定向涉案组织俄文顿狮子村协会进入部分破产管理程序，将其位于 Castle Downs 的房产移交给房产管理人 BDO 加拿大有限公司，后者将负责管理和保护该房产的信托基金。

0: 早前有居民同11人提出诉讼，要求对狮子村协会进入破产管理程序，声称该机构无力偿还拖欠居民超过100万元的终身租任费。根据宣誓书资料显示，厄文顿狮子村协会的居民在3月份的董事会会议上报告，有超过12位前租任户被拖欠约120万元，该协会无力支付。列必殊市会一致通过一项新的社区安全行动计划，作为未来五年协调安全、社会秩序和社区支援服务的方针。这项名为 Community Safety Action Plan CSAP 将整合过去多项市中心安全措施的经验扩展至全市层面，亦代表列必殊将社区安全视为未来五年城市重点事项之一。市会今次原则上通过计划， CSAP 会成为未来制定、协调、执行和评估社区安全项目的机构。不过具体项目资源分配和每年度预算仍然需要按照程序处理。加拿大中文电台李志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们啦！

邮报报道，在特朗普时代，加拿大和美国民众应征入伍的人数都迎来激增。虽然早在2025年之前这个趋势已经开始，但加美两国的募兵情况好转，和经济政策以及一个更危险的世界息息相关。过去两年加军的正规军招募目标已经超额完成，上个财政年度完成率大约是目标水平的 105%， 是近30年以来最高数字。而美军去年的募兵目标亦都超额完成。美军和他们的征兵工作一直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关心的问题。事实上，在他第二次就职不够两个月之后，他在2025年3月向国会发表演说时，就将创纪录的征兵成果归功于自己。在上星期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途中，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庆祝美军实力不断增强。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主任表示，从技术上来看，美国的征兵人数反弹早在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之前就已经开始，这种反弹始于拜登政府时期，并延续到现届政府时期。在此之前，各军种为了实现征兵目标，经历了大约三年的艰苦斗争。研究员说，促使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参军的其他因素包括一些实际变化，例如行政改革、工资增长和参军资格的调整。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日益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和严峻的经济形势之下，尤其是对年轻人而言更加是这样。加拿大方面透过减少行政摩擦，加快了接收新兵的速度，申请人现在可以更快地完成数码化注册，在所有筛选完成之前注册，并符合更广泛的资格规则，包括永久居民资格。有研究员说，加拿大的行政改革缓解了早期的樽颈和漫长的处理时间，这两个问题都是导致申请人转移从事民事工作的原因。美国方面就采取一种不同但有些相关的方式，依靠入伍前预备课程和医疗豁免改革，前者帮助不符合入伍资格的应征者接受训练，以达到加入军队的体能和学术标准。研究员说，单是在2024年预备课程的学员就占美国陆军新兵总数大约四分一。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 BC 省一对夫妇拒绝在业主委员会要求之后将

0: 台赖国旗从阳台移走。呢对夫妇反问，点解唔可以展示加拿大国旗？一年几以嚟，呢对夫妇一直喺佢哋嘅柏文阳台外悬挂加拿大国旗。佢哋同好多国民一样，想藉此表达自己嘅自豪感。而喺2012年，加拿大国旗法就作为联邦法律予以颁布，实际上鼓励国民按照国旗礼仪自豪咁展示加拿大国旗。声明指出，凡是拥有柏文大楼等住宅的业主，都应该容许按照升旗礼仪展示加拿大国旗。有温哥华律师就表示，如果分契式物业章程和其他法律相抵触，该章程就无法执行。不过加拿大国旗法并不完全是一部法律，它更加似是国会提出的一个礼貌性建议和鼓励声明。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稍后见。
1: 奇英会华埠社区花园定期举办各类活动，包括每月嘅园艺讲座、花艺工作坊，夏季就有户外花园活动，让居民一齐品尝自家栽种嘅新鲜蔬果。参加社区花园太极运动，舒展身心。我哋亦需要义工協助除草、种植、施肥及修剪植物。奇英会亦会向义工提供园艺知识培训。如有兴趣成为花园义工，请致电4032696122与负责职员联络。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4: 还有我黄恩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3: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5: 大家好，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6: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8: 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的是一家人。今日有 KK。
9: 时间嚟到早上嘅10:13啊，翻翻嚟咧，我哋第二部分一间嘅节目时间啦。咁啊，望望出边啦，今日天气啦方面啦，就系非常之好啦。咁啊，所以咧嗰个嘅UV 指数啊、阳光啊都系好充足嘅。现时嘅室外气温方面啦，咁啊已经咧就系上升到去20度噶啦，吹紧每小时嘅6公里南风，湿度方面咧系53%嘅。今日嘅最高温将会咧大约去到下昼嘅4点到到6点钟左右啊，吓嗰段时间咧会系比较炎热嘅。咁我哋咧就大约咧就系睇下3点钟啦，就会去到27度嘅。而家暂时咁睇，咁但系咧睇到喺6点钟过后啦，喺夜晚黑咧就落雨嘅机会咧系会高少少嘅，因为咧今日本身落雨咧有60%机会嘅。不过真系好视乎你喺边度嘅啫，好似琴日咁啊，我以为冚冚即系都暗咗一段时间嘅，咁但系真系冇乜雨落过，咁啊视乎啦吓，咁啊所以今日嘅气温方面咧都系偏高，咁听日方面咧亦都系啦，最高气温咧都会去到再高少少添啊，可能去到27至28度左右嘅。咁啊，礼拜五嘅落雨机会又会高翻啦吓，咁啊接住落去就系一日落雨一日唔落咁样嘅。不过天气方面咧都会系维持喺大约即系29度啊、27度啊嗰个位置嘅。咁啊，视乎落唔落雨啦，落咗雨之后咧就会凉爽少少啦吓。咁啊喺个高温嘅期间啊，咁啊当然啦，我哋都会。

0: 食翻啲消暑啲嘅嘢啦，因为夏天咧好多时候你令你嗰、那个唔系好多嘢唔好想食噶，唔知你唔会觉得啦？因为好热嘅关系咧，有时咧你觉得都唔系好想食，咁会谂下食啲咩咯？咁譬如啲冷面啊，就最正噶啦，呢个时间就要出笼啦吓，即系唔使煮啊，唔好热辣辣啊，咁嘅感觉咧就最好嘅。咁啊，唔知你会唔会有同样嘅感受啊？好，接住落嚟啦，我哋先听听咧，呢一个环节先。
1: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嚟到早上嘅10:16啊吓，咁啊想同大家讲下啦，就话夏天嘅时候啦，我哋都会即系有啲嘢最好就即系唔系好想食啦，有热嘅辣辣嘅嘢啦，咁啊反而有一样咧，你会经常都会食到嘅嘢咧，都会成日都即系觉得夏天咧会食多咗嘅，就系生果啦。咁啊夏天嘅时候咧就想消暑解热啊嘛，咁啊最近咧见到喺坊间咧都。就有一个消暑食生果方法嘅，咁啊其中包括咗就系西瓜，因为呢个时间咧食西瓜真系爽好多，尤其是一热咧，真系食西瓜你会觉得系好舒服嘅，咁所以咧可能你大家都会买西瓜系咪啊？咁啊西瓜方面咧，我哋有可以买好大个嗰啲啦，咁啊有啲就细细个嘅，咁如果咧你想用以下我所讲嘅呢个食法嘅话咧，可能买细细个嘅话咧，咁就得咯，因为大个就难少少啊。即系我觉得我谂紧嗰个方法系比较难整嘅，因为若然个生果大嘅话咧，呢一个嘅做法嚟咧就有啲比较上困难，唔系唔得，因为嗰个效果冇咁好。讲紧系咩咧？就系自制一啲嘅牛奶沙冰。咁最近咧就睇到喺网上面啦，好多嘅朋友咧都尝试啦，就系、是、话哇天气好热，咁啊就想食啲消暑又可以健康嘅嘢，点做法咧？咁啊可以买西瓜嘅话啦，其实咧原来发觉系任何嘢都得嘅，西瓜可以啦，呢一个嘅芒果可以啦。其实士多啤梨我觉得都可以嘅，不过只不过你睇下个做法咧就比较唔同少少嘅。咁如果你系用西瓜嘅话咧，或者系任何瓜类，我谂都得嘅。菠萝亦都可以，菠萝做菠萝嘅沙冰咧，亦都系好好食啊！佢哋讲。咁点样做法咧？即系傻哥都识做噶啦，都唔系咩特别嘅嘢。只不过咧，你将你嘅生果啊吓，即系譬如西瓜啦，你首先咧就系切开佢一半先嘅。如果是菠萝的话都是啦，切开它一半先的。咁我哋呢就切开咗之后呢，尽量呢将中间嗰个嘅心啊嗰个部位啦。咁如果菠萝呢就有少少困难，因为菠萝心可能你要掹咗嗰个菠萝心会容易少少。不过呢最好嘅方法呢，譬如西瓜呢，你先中间嗰个位置呢就攞一个窿先，先至攞去即係刨开咗一个洞先。大少少啊，有个好似攞嚟装到水嘅位置啦，中间有个窿，塞有个窿，咁就摆落去个冰箱度咧，就雪硬佢。咁啊，当雪一晚啦，硬晒咯，成个西瓜硬刮刮啊嘅时候咧，咁啊拎出嚟啦，咁啊倒啲咩嘢喺中间咧？其实可以有好多种嘅选择嘅，咁但系通常咧最简单嘅方法咧，都系倒好多朋友都系直接倒牛奶嘅啫。咁我见到一啲，譬如你当然啦，就倒一啲。有脂肪高少少嗰啲啦，咁如果唔系你话我摆脱脂奶就冇饮啊，或者整出嚟个效果冇咁好，咁我谂起码 2% 以上嘅牛奶啦，咁你倒喺呢一个西瓜嘅中间咯，咁跟住咧就好简单啦，就系攞个匙羹咧当刨冰咁去做，就刨。跑跑跑跑跑，咁啊佢即系好多朋友就话嗰个步骤辛苦在于咧，就系因为其实嗰个西瓜拎出嚟咧系有啲硬噶。如果你要直接咁样跑咧，系需要都几大力先得嘅。咁所以可能大家需要咧就系等少少咯，因为即啱啱拎出嚟嘅时候咧系可能太硬啊，你净系攞个即系铁羹去刮咧，都要排刮，刮到手软埋。咁可能等少少咁嘅话咧，就软翻。

身少少啦，或者你倒咗牛奶之后就等多一阵先啦，等佢溶解叮叮嘅，咁你就可以去刮啦。咁跟住呢个步骤咧就冇好简单嘅啫，其实大人细路仔咧都可以一齐做嘅。如果有小朋友嘅话咧，一齐都系一个好好嘅亲子活动。咁你就将嗰啲牛奶倒咗喺中间个窿度之后咧，就攞个铁匙羹咁刮刮刮刮刮刮刮，咁你一路刮咧，佢就会将佢咧就变成咧就系沙冰。就是我哋喺街买到一啲嘅西瓜冰，咁佢加埋牛奶之后咧，佢就觉得哇特别好食、哦。咁有啲朋友就加啲乳酪饮品添，即系可能甜甜地个奶类甜啲嗰一种嘅奶类啦。咁你可以其实加咩都得嘅。咁但系你就刮佢之后咧，佢就会形成有奶嘅话咧，就会形成嗰种沙冰嘅状态啦。咁系非常即系嗰个口感啦，就系好爽啦，又系同埋最紧要系乜嘢？好健康啊，因为唔系话有时小朋友啦，我哋咪成日买啲滋滋冰俾佢食嘅。其实嗰啲咁嘅滋滋冰咧，全部都系嗰啲色素啊，好唔健康。咁但系若然你自己攞个新鲜嘅山果去做呢啲刨冰嘅话咧，就好好啦。因为首先系全部新鲜嘅水果嚟啦，吓系一啲新鲜嘅食材啦。咁同埋咧就系譬如你加牛奶都系一啲好健康嘅嘢啦，冇乜特别嘅糖分去添加咯。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健康、好消暑嘅一个食品嚟嘅。咁我见好多坊间里面咧有好多唔同嘅做法嘅，譬如如果士多啤梨嘅话咧，其实个方法咧我见到都系差唔多，不过士多啤梨你就唔可以喺中间挖个窿咁样刮嚟食咯，因为佢哋嗰啲普通瓜或者系譬如好似头先讲嘅呢一个菠萝啊，都可以做到你自己攞个匙羹或者即系铁羹系刮佢做成沙冰。咁但系士多啤梨嘅话咧，如果你雪咗咧，其实唔难嘅，因为或者你调翻转头做都得嘅，因为咧我见到有啲朋友咧就若然想做呢啲士多啤梨沙冰嘅话咧，佢先将你其实近排都好多士多啤梨买系咪？你买啲士多啤梨翻嚟之后咧，就将佢洗干净啦，咁跟住就系攞嚟整。整到佢烂晒先，咁呢个方法亦都好容易嘅，可以将啲士多啤梨咧摆落啲密实袋度，咁啊摆落密实袋度，跟住就攞啲嘢去中佢啊，咁或者攞嘢去硬佢啦，咁呢个步骤俾小朋友做就一流啦，因为佢哋肯定好开心啊，你将佢整烂啲嘢，佢哋系最正噶啦，觉得，咁你将啲士多啤梨摆入去，整咗佢之后咧就硬烂晒佢之后咧就将呢啲嘅士多啤梨咧就佢咧就攞去咧就系、是。沟几样嘢嘅，咁其实咧就可能我哋将佢雪咗再沟会好啲，我会觉得。咁你将呢啲士多啤梨嘅蓉咧就雪咗先，雪完之后咧就攞出嚟就去沟啦。沟乜嘢咧？就系、是、可以沟头先所讲啦，你可以沟牛奶啦，要加少少炼奶啦。今次因为加多啲炼奶嘅话咧，佢嗰个味道会好啲。咁所以头先嗰个嘅西瓜其实都一样。如果你加少少炼奶，可能会甜甜地，又会唔同嗰个味道会丰富啲咯。咁啊，你再去将佢。捞匀咗之后，将个沙咁就变成咧就系士多啤梨嘅沙冰。咁其实任何嘅生果嘅做法，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啫，都系将呢啲嘅生果雪硬咗之后咧，就直接攞去加落去呢一个嘅牛奶同埋一啲炼奶度啦。咁啊搅匀咗就会变成沙冰啦。咁其实最简单有时嘅方法就系我哋都会买一啲新嗰啲嘅冰鲜嘅生果啊，我自己就好喜欢喺直接买嘅，因为冰鲜生果咧，其实嗰个质素好高嘅，所以我上次成日同大家介绍嗰个蓝莓咯，咁其实而家你去买蓝莓攞嚟当系咁食咧，都好正嘅，系个夏日消暑嘅极品啊，咁啊，同埋平好多，因为冰鲜嘅蓝莓同而家新鲜嘅蓝莓暂时都仲系个价钱方面唔系好平啊，我见到，咁所以你可以买住冰鲜嗰啲，冰鲜嗰啲咧就其实粒粒都好甜嘅，因为佢其实鲜即系佢。可以冷藏得嚟嘅时候咧，佢都用咗啲好比较好啲嘅质素嘅生果先攞嚟冷藏。咁所以我见到我自己喺超市所买嘅蓝莓啦，都系冰鲜蓝莓都好好食。咁你攞出嚟系咁成粒成粒食咧，已经系一啲嘅消暑嘅食品嚟噶啦。咁你中意嘅可以加 yogurt 系咁食啦，又可以啦，又或者另外一种嘅方法嘅。头先讲开咧就系、是。做呢啲冰冰棒㗎嘛。咁我哋可以将 yogurt 加呢啲嘅蓝莓啦。亦都系一样。咁我哋去买，如果你鍾意健康啲嘅就买嗰啲无糖㗎啦。但係就个口感冇咁好食㗎。我真係咁讲。即係买返有糖分少少嘅。不过就小心啦。或者你觉得驚太甜嘅可以买无糖嘅。自己加系咪？你可以自己加炼奶就得啦，自己加蜜糖都得啦。咁通常加炼奶咯，可以咁啊。你如果你系嗰啲 yogurt 系无糖嘅话，咁但系如果你嘅 yogurt 有啲加咗，譬如已经加咗蜜糖噶啦，咁嘅话就唔需要啦吓。咁你就可以直接将呢啲嘅乳酪啦，加埋呢啲嘅蓝莓啦，

0: 捞匀佢。好简单啦，将佢咧，如果你将佢做冰条又得，系咪啊？一支支摆嗰啲冰条嗰啲模咧，咁啊摄入去，咁就变咗做 yogurt 嘅雪糕冰条啦。咁啊，好好食，好食得嚟咧，又好简单啦。你将佢硬碎又得，有啲朋友就将嗰啲 yogurt 加佢硬碎咗，再雪一嚿嚿嘅冰块咁攞嚟食，又可以。即其实做咩唔同嘅形态咧，系大家中意嘅啫，其实冇乜所谓噶。OK， 咁啊，所以咧好多唔同嘅消暑嘅方法啦，或者系制作嘢食嘅方法啦，大家可以喺夏季嘅时候试下啦，好简单啦，又健康啦，同小朋友一齐做咧都可以吓。时间嚟到咧早上嘅10:26啊！
1: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今个夏天唔知去边度好，不如亲身感受亚省唯一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嘅现场激情，喺 My Man 体育馆一齐睇波。每一场赛事都唔止系足球比赛咁简单，每场仲有球迷嘉年华、现场娱乐表演、丰富奖品、互动游戏，啱晒一家大细。立即到 Calgary Wild FC.com 购票，一齐见证卡加里职业女子足球嘅成长同力量。
1: 老婆咁夜仲出街
3: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緊啫。
1: 咁夜都仲有牙医？
3: 梗係，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8:00开到夜晚11:00，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搵佢哋，唔係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㗎。
1: 咁真係劲方便喎。
3: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1: 无论你是新搬来卡加里，定是刚刚先到加拿大，我们都欢迎你。快点来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的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在8月2日上午11:00开始，来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起踢波、吃东西、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小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们约定你啦。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4: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6位主持一星期6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1至6中午12:00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埋位啦，埋位啦，埋位倾偈啦。

0: 系啦，咁啊喺呢个十点半钟嘅时候啦，当然啦，头先都知道啦，我哋进入咗呢个埋位倾偈嘅环节啦。咁啊，同时间咧，亦都系咧，就系、是、播一首歌嘅。咁其实嗰首歌咧，我想话俾大家听，我就系撑咗呢一个英格兰嘅今日嘅下昼，因为下昼将会咧就系呢一个嘅英格兰对呢一个阿根廷嘅大战啊，
1: 冇错。
0: 是这个世纪大战，昨天就刚刚也完成了这个的西班牙对法国啦，啊法国，当然都是一个大战啦，但是比预期当中的大战我就觉得就比较一面倒了，昨天的战果来讲就看的时候都发觉。
1: 你觉得是意料中内定意料中外啊，对你来讲
0: 其实就现在看，因为这四队波呢大家这样说世界杯我们今天的话题都是。那你这四队波都是FIFA 的1234来的。
1: 嗯，
0: 即
1: 系
0: 头四级，
1: 系啊，
0: 其实真系一个最好嘅阵容嚟嘅。咁你话系咪好似啲人就觉得啲咩做马噶，做嗰个情况系咁样？咁当然啦，戏码嚟讲，作为一个商业嘅情况啊，我觉得咁样系最有价值嘅，系咪？系咪？因为咁先至会多人去谈论啦。即系你啲如果你话爆冷嘅 ，OK。咁但系因为你其实可以想象到啊，你识嘅人同埋唔识嘅，如果成队球队系咪多明星嘅？佢会多人去留意啦，多人去讲啦，呢个 marketing 啊，我个讲紧系唔当系任何一个运动，我将呢件事变成咁，其实世界杯都系个商业嘅，
1: 系绝对系
0: 傻啦，唔好傻啦，其实有时即大家喺度讲，喂要即系公平咁，系梗系啦，想公平，但系呢个系一个商业嘅城市，好多时都会你会见到，咦系咪有啲情况系咁咧？咁唔知道，因为其实作为你睇嘅观众，我知道好多人会讲嗰个 VR 啦，今年。就其实神奇咗好多啦，以前边有噶睇世界杯，咁你谂下，我哋今日睇过嘅阿根廷对英格兰啦，咁如果你有所认知嘅话，知道有睇开波嘅人都知道呢两队波系细仇啊，用
1: 细仇嚟
0: 形容啦，即系因为好多事情发生喺佢哋两队波身上，亦都唔系话经常对垒嘅机会其实唔多嘅，因为佢哋。欧洲国家同南美国即系唔同噶嘛，唔系嗰个地域，系真系世界杯先至或者有友谊赛嗰啲情况底下，你先会碰头嘅机会会多啲。咁所以一碰头就嚟到啲大赛啦。咁同埋就系世界杯上边历史性，大家会知道嘅，当然就系、是上帝之手啦。
1: 嗯，
0: 你有冇听过啊？
1: 冇啊，上帝之手系咩嚟噶？
0: 上帝之手你都冇听过，咁即系你唔系一个足球嘅朋友啊？
1: 我唔系，
0: 系啦，咁啊。
1: 我不是、啊、
0: 你不是足球的朋友，
1: 咁你解释下上帝之手。
0: 上帝之手马勒当拿，
1: 嗯哼，
0: 知唔识咧？
1: 有
0: 马勒当拿吓，马勒当拿就系一个嘅球王啦，
1: 系啊，
0: 咁啊，大家都知道阿根廷嘅球王，亦都系世界级嘅球王。咁但系呢个就1986年，我头先即系我啱啱睇翻嗰个叫嗰、那个嘅嘅。啱啱睇过，而家唔系睇住个资料啊，希望啱。因为啱啱睇完之后，都记得嗰个年份弹咗出嚟俾我睇。
1: OK，
0: 应该系86，因为好好近。咁总之就讲当时嘅阿根廷对英格兰啦。咁、就系、是、以前嘅科技就梗系冇咁好啦，而家科技好好啦，有重播有成咁样系咪？咁但系当年就系佢嘅入球啊，嗰一个入球咧，其实咧佢就系用手。手球，
1: 手球咗，
0: 但系佢嘅撞，因为佢哋好，好醒啊！即系佢嘅顶球锤嘅时候，其实系
1: 喺
0: 同一个位置嘅时候，其实佢用手去拍入咗个波，就唔系用个头去撞嘅。咁、但系当时候嘅所有机器啊，或者净系睇球证嘅，首先就系、是、都冇慢镜添嘅，
1: 系
0: 咁啊，净系睇球证，咁真系睇嗰个动作。佢如果你话佢即系做喺个假身啊，呃人嘅情况底下咧，做得好好啦，咁就。睇唔到喎，咁就因为呢一个入球就令到英格兰饮恨就输咗啦，咁、就好明显一个嘅犯规入球啦，咁就所以叫做上帝之手就系喺个足球界上边系好出名嘅一样嘢啦，咁、所以令到跟住另外一件事就系、是、碧咸咪识啦，
1: 即系碧咸识，
0: 碧咸就曾经喺一场喺佢嘅。赛事当中就因为一个嘅即系同阿根廷，咁佢哋嘅就佢被其实佢先系俾人㧬低

0: 低咗嘅，咁跟住佢就好嬲嘅情况底下，就攞只脚佢踢翻对方，咁佢就攞咗个红牌。咁因为咁嘅情况，佢攞咗个红牌就令自己嘅球队，你知道打少咗一个，咁就输啦嘛，好容易就输。咁你会睇住自己输，咁就变咗做罪人啦。咁又系一个嘅即系经典，其实好多经典，
1: 好多经典出现过。
0: 咁当然碧咸都报咗仇嘅，喺下一届佢就一球十二码自己入返。咁但係佢如果你有睇
1: 下一届，
0: 但係你因为我哋係碧咸嘅 fans 啦，首先咁我都会有睇佢个自传啦，即係佢嗰个喺 Netflix 嘅自传啦。咁佢讲到呢一个经历对于佢嚟讲係一个人生中嘅好即係最挫败嘅时间囉。碧咸最挫败嘅时间，因为佢被千夫所指，因为佢攞咗个红牌，咁啊喺嗰段时间俾人闹到一个点，系佢真系都唔敢出街咁滞啊！
1: 明嘅，
0: 因为佢好凄凉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咁但系佢就喺即系另外，即系当然啦，用自己嘅能力去做翻好事啦，咁啊佢入翻一球嘅喺下一届世界杯里边带领英格兰用十二码佢赢翻场波，咁佢已经其实已经 solve 咗个 problem 啦，同埋用翻自己嘅能量，咁但系即系一个球员就系咁样，佢话哇我人生喺嗰段时间简直系去到谷底啊，佢俾人唾下，因为你自己嘅一个失误系令即系国家蒙羞咁样系嘛，即系哇好好大件事，咁所以同点解话同阿根廷系一个世仇呢，所以点解会世纪之战呢，大家有睇开波嘅人就会知㗎啦，咁所以点解逢真英格兰对阿根廷都会觉得叮一声都会叮一声㗎，大家会留意多啲啦。咁、okay. 所以琴日就係、是、你话西班牙对法国啦，咁今日就係一个嘅亦都係同样时间啦，会喺稍后时间一点钟就开波啦，咁当然都会去睇啦。咁你话点解其实好多人会鍾意阿根廷队，有多人鍾意啦，如果睇开，因为呢啲队伍都比较属于大国㗎嘛。咁好多嘅球星喺入面啦，咁所以如果你香港嘅朋友睇开波嘅话呢，都会有好多嘅球迷嘅、即係分别头先睇嘅西班牙、阿根廷啊、英格兰啊。咁我会认为喺香港方面球迷会喺阿根廷其实有几多嘅。咁、跟住就係呢一个嘅英格兰都会好多嘅。
1: 係啊。
0: 咁我话点解英格兰会多呢，咁Manda 你问我嘛，点解会英格兰呢，咁因为我哋都系嗰喺香港长大㗎嘛。咁我哋香港长大，我哋当时都系移民前㗎嘛。咁我哋系港英政府嘅英籍时代㗎嘛。咁我哋都系英籍时代，所以你都系会不其然你会
1: 去会觉得
0: 系都会捧返有份㗎，咁都会去捧。咁同埋当然就系有好多球星。
1: 呢个真系冇办法。
0: 球星嚟讲系咪你话即系睇得啲好靚仔嘅，
1: 有好 多啊真係。
0: 咁、所以你就会点解我话英格兰对呢一个嘅阿根廷咁多球星喺入面嘅时候又会好大家会好瞩目啦，咁几样嘢加埋啦。咁其实琴日嘅你头先讲嘅西班牙对法国嘅都系你会话边个劲啲，我都会觉得系50-50㗎啦，永远都系。因为而家佢哋都系咁犀利㗎嘛，只不过佢嗰个嘅战绩方面呢，其实一路以嚟法国都近几年啦都是输给西班牙咯，咁而家呢个战绩亦都继续喺琴日开始继续
1: 出现，
0: 继续出现咗。咁我睇战绩都觉得好奇怪，因为其实法国队都好劲咯，但佢真系过往系全部输晒俾西班牙队，咁、而琴日亦都系解释咗，都真系有继续输，
1: 缩敌
0: 咗吓，咁变咗就系啦，咁其实都系热门嘅国家队伍嚟嘅，咁所以而家你摆出嚟嘅情况底下都系啦，咁头先所讲嘅即阿根廷其实本身上年如果你大家有睇到之上届都系阿根廷即大家热门捧
1: 嘅。係啊係啊係啊。
0: 咁、但係上届嘅时候呢就系呢一个嘅
1: 法国攞冠军啦，咪
0: 係啦，咁但係佢其实都系本身可有机会系法国对阿根廷㗎嘛。嗰、个戏码方面真系可能一样。咁但系今年一样啦，咁其实阿根廷系卫冕㗎嘛。卫冕。咁上年大家都喺嗰个心态上面都会捧咗阿根廷嘅，就算我唔系都系，因为我都好想即系美斯可以攞到呢一个世界杯。咁但系今年有少少，今届有啲唔同咯，因为佢攞过，咁我就冇咗嗰种好热炽想帮佢，即系我觉得捧佢。咁我就个人咧，头先我播咗一首英格兰嘅歌，我都话俾大家听，我都系去支持啦。我自己就个人都会支持呢一个嘅英格兰吓。咁其实好多朋友咧，我自己身边大家睇波嘅人咧都得意嘅，即系可能你打紧嘅时候咧，会有好多队唔会支持啊，即系。我每次支持日本队。

0: 即系譬如有时打阿根廷，我见佢哋喂你好多波，我都问啊不期而问，我见你又有呢个日本波衫，又有呢个阿根廷波衫，又英格兰，咁你今次会支持边队啊？咁佢哋都话冇，即系当摆埋一齐嘅时候，佢就唔使谂啦。我都会碰翻英格兰，即系当你撇翻埋一齐嘅时候咧，你就觉得咦排位咯，开始咁我自己心谂，咦我都系，即系当我要排嘅。
1: 我想讲翻嘅，你头先咧唔系话上届冠军系边一队嘅？原来上届冠军咧系阿根廷，
0: 系啊，上届冠军系阿根廷，
1: 系啊系啊，我头先讲错咗，系我以为是法国啊，
0: 哦你讲法国系阿根廷，
1: 所以
0: 唔系法国都有攞过冠军，
1: 都有，好似再上一届，系啦前一届。
0: 其实放系法国其实系好犀利嘅，唔系巴比已经攞咗啦，好后生嘅时候。即系其实佢几年都系，所以喺佢嘅强队，因为佢哋嘅阵容系好好，我哋都叫有后生嗰一批就好紧要。
1: 所以琴日我哋同事咯，哎呀，法国队输咗啊，咁样即系似乎好多人都系以为法国队会赢咯。即系琴日嗰场，
0: 唔好忘记下西班牙都系有好多球星喺入边嘅，
1: 冇
0: 错。咁啊，有个最年轻嘅19岁啊，今年嘅。
1: 夜晚
0: 系啊，林妈，我成日听佢咁讲。咁今年轻又咁好嘅，不过佢今年嘅即系今届表现暂时就唔系最出众啦。因为如果你对比嚟讲咧，我自己即系睇港波吓，我就
1: 系、
0: 是、如果你讲年轻嘅球员嘅出众，当然就系呢个夏兰顿啦，啊挪威，我都话佢攞晒奖噶啦，已经。
1: 哎，好可惜佢输嗰场咧，佢起唔到脚啊，佢俾英格兰掹得好神。
0: 同埋佢其实你。睇到佢有啲有啲不在状态，
1: 系
0: 天气好热嘅，其实大家要知道喺佢哋喺 Florida 踢咧，气温方面去到35嗰个高温，
1: 哇，企喺度都流汗，
0: 同埋
1: 呼吸都流汗，
0: 系湿嘅热，即系 Florida 系好热啊嘛，
1: 系
0: 咁啊，所以佢哋嗰场波系好辛苦，咁你见到系如果欧洲球员一路踢开嘅时候系有啲。唔係好適應㗎，講真啦，因為佢係唔係咁熱嘅情況底下踢波，咁你會見到佢係有少少唔係佢嘅狀態啦，即係跑啊，所有嘢都係慢咗嘅，咁 that's why 就不在狀態啦。咁但係好即係又係對比啦，即係當有挪威再對英格蘭嘅時候，我又會捧翻英格蘭。
1: 捧英格兰
0: 系啦，因为啦，而家我有个新宠儿啦，英格兰方面嘅Bellingham 啦
1: ，Jude
0: Bellingham， 今日大家一定要留意新宠儿啊，真系。Jude Bellingham 其实点解咧？其实佢同阿夏兰特亦都系一个 buddy 嚟噶，
1: 系啊系啊，
0: 超老死嚟。
1: 就系嗰场波见到佢哋两个嘅互动，我都笑咗出嚟。
0: 系啊系啊，喺度即系啲男仔最好
1: 搞嚟搞去。
0: 系啊，其实你做男即系男生咧，就系中意做呢啲嘢噶嘛。啲男生好中意做呢啲嘢，系咪？
1: 系啊，
0: 即系譬如学校高中生就会做啲咁嘅嘢，
1: 无无谓谓啊，咁搞下人啊，撩下人，
0: 撩下人啊，搞下你 pat pat 啊嗰啲咧，啲男仔好中意搞人哋 pat pat 嘅，即系自己。男同男啊，
1: 系我明啊，
0: 佢哋觉得系一个好搞笑嘅得你啊嗰啲咩人啦，咁即系佢哋系男同男之间嗰种嘅
1: 互动
0: 咯，即系佢哋唔系 romantic 嘅 romantic 啊嘛
1: ，romantic
0: 即系佢哋系 brother， 咁佢哋系好 friend 嘅，因为曾经两年一齐打波佢哋，所以系。其实通常一起成长的球员会是最 friend， 即是同时间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好像我们学生时代都一样。
1: 中学生时代。
0: 即是中学生时代的朋友是最纯正的嘛。
1: 是没错。
0: 那他们都是一样当时大家都未成名是不是、即是未那么红虽然打得好但不是最红的时间所以会做一些蠢东西一起成长啊样。所以他们很 friend， 那变成即是他那个的romantic 好重啊！咁你会见到 social media 经常会将佢两个人摆出嚟，就系咁解啦。因为佢两个有 friend 啦，咁可能女士好中意呢种嘅感觉，好中意啲男仔同男仔，即系哇，好好笑啊！觉得佢两个人好得意啊，好可爱啊，两个人都即系仲埋啲好可爱，即系大男孩咁咯。即系其实佢哋都系一个大男孩嚟嘅，都好年轻啫，大家都廿几岁啫嘛。28岁，即系30岁下啦，咁啊，而家都大个咗，唔系10几岁。不过，
1: 夏乐就话佢25岁咋，
0: 系佢25岁，
1: 所以25年嗰场波唔关，
0: 唔系28，系，所以佢哋都系好年轻嘅，
1: 系
0: 咁啊，变咗就点解会 Bellingham 佢两个嘅关系好亲密啦，即系，所以我睇嗰场波好惨嘅兄弟互片啊，即系叫做厮杀啦，咁啊，但系因为。本身我就唔係好認識呢個球員嘅 Bellingham， 但係咧就即係睇到睇呢一個過程當中，我哋話喺呢一個嘅世界盃嘅過程當中咧，你會女士咧就會認識多咗咧，就尤其是啲好睇嘅男即係嘅男球員啦，
1: 外貌端好，
0: 咁外貌端好嘅球員。

0: 球员其实都有好多个嘅，咁啊唔单止，咁但系即系我系特别留意佢，因为见到佢踢波好叻。其实我冇乜特别，就系睇一场英格兰，话哇呢、這个男仔好劲，咁跟住再望，哇佢好靓仔下，即系你会当一个好打得波又觉得佢有样貌嘅人咧，你都会望两眼，哇佢好喂好出状，你即系个球场度咧，你都会咦望到。
1: 喂入波入波嚟讲咧，靓唔靓仔咧都会望多两眼。
0: 咦，跟住突然间望，哇，即系个外貌咧系直头即系佢系黑人皮肤啦，即系佢系妈妈系非裔人嚟嘅，应该系咁，但系爸妈就系呢一个嘅白人啦。咁先即系佢哋佢系混血儿啊。That's why 佢个轮廓所有嘢混着出嚟嘅时候，颜色放咗佢所有皮肤都好啦，好perfect 啊。佢个有一个代，佢个代号系朱古力甜心啊嘛。
1: 哇，有啲咁嘅事。
0: 系啊，佢喺网上嘅代号叫朱古力甜心，因为佢身形啦。身形粗，其实佢后生嘅时候冇咁 fit 嘅，你会见到佢近呢两年 fit 得好紧要，再粗啊，见到佢加粗咁定，即系以前就比较奀啲，即系有肌肉，但系就比较
1: 钢条
0: 型啲嘅，而家就粗到好犀利啊！见到佢嗰啲肌肉
1: 爆
0: 晒爆肌，直头咧佢哋嗰啲踢波嘅人爆肌咧，你会见到佢哋话啲袜咧点解会穿窿？佢话啲人。你留意一下啲球员点解啲袜
1: 穿窿？
0: 系啊，啲球员嘅袜会穿窿噶，你睇下点解咧？佢系特登剪烂嘅，因为佢哋嘅肌肉大髀太劲啊，太丰盛啊，嗰、那个小腿嗰
1: 个位
0: 系啊，佢哋如果你着普通嘅袜咧，佢哋会好辛苦
1: 哦，箍得好辛苦，所以佢要剪烂佢要，
0: 佢哋就会剪咗佢咯。所以你会有时望一望啲球员点解会着对穿窿袜出街啊？原来佢有全因。佢唔係因為型，而係因為佢嘅肌腳骨咯，
1: 太勁
0: 太勁，
1: 都型嘅都型嘅，
0: 爆物
1: 爆物。
0: 如果唔係就真係變咗做嗰啲壓力物啦，
1: 假箍神，
0: 假箍神。同埋對於佢哋踢波應該冇咁好嘅狀態，所以佢點解要啲後踭？你見到佢後面點解爛曬咁樣咧？就是因为那个位置等佢松动啲。
1: 嗯 ,yeah, yeah, yeah.
0: 咁啊我唔知咪佢冇啲物系可以整啲紧啲嗰啲俾佢哋啦。咁啊所以就係因为肌肉太发达。
1: 嗯。
0: 咁所以佢系 social media, 你会经常首先会见到佢哋啦。即系其实一啲球星呢而家佢哋唔单止呢我睇返佢哋即系嗰个嘅身价或者系喺佢哋揾錢啦，唔係單單而家淨係踢波咯，即係佢哋靠自己嘅 IG 都好犀利嘅。
1: 係啊，係啊，哇，圈粉圈得好勁，好誇張。
0: 可以即係成翻好多倍啦。當你係即係嗰個嘅有翻咁多，佢哋會識得用自己嘅形象去揾錢啊嘛。咁所以佢哋嘅 IG 咧個 follower 咧係好強嘅。咁
1: 唔單止係啲球星啊，球星身邊嘅女朋友或者老婆都好叻，反而係佢哋咧係即係好多時候個球星出嚟，然之後隔離拖住個女朋友或者老婆嘅時候咧，啲人就會開始留意佢身邊嗰個人女士噶嘛。咁跟住佢哋咧就會開一個 IG， 然之後個 IG 就勁多 follower。
0: 係啊，咁好多人變咗佢哋嘅身邊嘅另一半啦，全部咧都會係網紅咯。因為而家好簡單，即係就算佢唔係一個明星都好啦。你自己有一个 Instagram 咋嘛，有个 Instagram， 咁佢哋已经变成一个名人啦，尤其就係佢哋嘅身边嘅另一半啦，因为你留意佢嘅时候你梗係留意另一半啦，因为佢哋会互动用㗎嘛，
1: 有互动㗎，
0: 咁我都系一样啦，我留意就算系冰球员都好我都系一样，我留意佢之后我都会留意佢太太囉，因为佢太太会 po 嘅嘢仲多，
1: 哎呀冇错啦，你发现咗个真相就系、是太太或者女朋友 po 嘅嘢可能更加私隐过佢本身个 IG，
0: 冇错，佢私隐自己个 IG 冇乜嘢睇啊，
1: 尤其是男性咧，未必咁中意摆太多自己嘢，系啦，睇性格嘅，咁但系女士咧就通常咧就愿意摆多啲自己嘢出嚟嘅，
0: 系啦，咁所以就会你一定会 follow 埋佢嘅另一半咯，咁同埋佢哋都系即系好。比较出众啦，啲女士都好靓嘅。
1: 点解个老婆同埋女朋友都咁靓女嘅？
0: 咁当然你可会咁谂咯，因为佢哋首先即系名人啦，通常名人都吸引名人嘅，系咪？咁同埋佢哋都会大家相撞嘅时候都会揾咗一啲即系比较可能嘅选择多啲啦，即系咁讲啊。如果你咁讲嘅时候，会容易啲去揾一啲对象都会系比较出众啲嘅相配啦吓。咁但系讲时讲啦，我就
1: 系
0: 其中一个话题咧，想讲今日即系世界杯嚟讲咧，都系佢哋嘅另一半啊。咁唔系一定系即系你会觉得球星就会揾一啲一定系 model 啦，即系一定要系、
1: 一
0: 定要系

0: 演员啦，即係要最靓嘅女士先可以做佢另一半，嗯嗯嗯，因为有好多嘅古仔嚟讲呢，佢哋都系好贴地嘅。
1: 係喎，係喎，
0: 就连球王美斯大家知啦，美斯嘅太太啦，
1: 嗯嗯嗯，
0: 都系佢嘅同青梅竹马啦。
1: 係呀，啊，青梅竹马系佢表妹个好朋友嚟㗎。
0: 青梅竹马
1: 系啊，由细大嘅，
0: 由细大青梅竹马长大嘅，咁只不过佢都真系好都几靓嘅。
1: 系，我就好似咧觉得哇，佢哋细细个已经买咗，
0: 未红之前已经揾咗啲靓女。
1: 系啊，咁因为女仔真系女大十八变噶嘛，系咪先？当时候佢七岁识阿美斯，同佢而家已经长大成人，可能个样真系可以差别好大。但系唔知点解美斯当年又好叻仔咁样样，买中咗个靓女。
0: 即青梅竹马都系自己嘅，即系都靓嘅女仔啦。咁另外仲有青梅竹马嘅咧，都有好多，即系如果你要讲细细个开始识嘅啦，其中要讲嘅咧就系，Harry Sir Harry
1: 边个
0: ？Harry King 啊 ，Harry King 就系
1: Harry King
0: 系啊。点解佢有个 Sir 咧？就因为佢已经被封为 Sir 啦，有即系有勋章啊。
1: OK OK，
0: 又先系 Sir 噶嘛。
1: OK，
0: 咁佢已经系俾即系皇室咗，碧咸系啦，
1: 系
0: 都有啦。咁佢哋有啲勋章
1: ，Sir 碧咸啊，佢叫
0: 啊，咁咪佢哋会叫咩？咁系有勋章，
1: 哦，有勋章，
0: 有勋章嘅人先会有名衔，
1: 哦，一定 Sir 嘅。
0: 咁唔系咁样，即系佢有一个称号啦。但系你睇下会唔会咁样写佢？咁所以佢系一个即系呢个英格兰佢哋嘅一个即系有翻咁上下表，即系代表国家嘅英雄级啦。咁，所以佢哋会被勋章啊嘛，有封号，有封号啊叫做
1: 封号。OK，
0: 咁佢嘅Harry King 咧，而家今年好劲啦，今年都好好啊，带领呢个英格兰吓，咁啊作为队长啊，咁啊，但系佢嘅背后嘅故事咧，亦都系好吸引嘅Harry King， 因为佢自己本身嘅又唔系一个好即系其实我咁睇啦，即系好似贤特啦。哈兰特是一个天之骄子嚟嘅，可能都即系由细到大都叻嘅，
1: 系啊，咁遗传都劲啦，已经系
0: 由细到大都叻，
1: 爸妈都系运动人。
0: 咁但系Harry King 就唔系嘅，佢都系打波由细到大，但系咧就系被遗弃嘅，遗弃，即系啲人啲球队唔要佢啊，即系你都唔得噶，走啦你嗰啲嘅。咁佢故仔就
1: 系
0: 佢不停咁被遗弃嘅。
1: 我听过佢故仔，系
0: 都几惨噶，其实。一段好长嘅时间人哋都唔睇好佢。咁但係佢身边嘅另一半係非常 support 佢。而呢一个嘅佢而家嘅太太呢又係必须要讲係青梅竹马。因为佢有一张相係好经典嘅，就係佢同碧咸影相。
1: 我记得啊，我记得佢同埋另外一边就係嗰个女仔就係佢嘅太太嚟嘅。
0: 係啦，两个都係踢足球。
1: 係呀，
0: 训练学校咁样。
1: 係呀，係呀。
0: 咁嗰阵时就係碧咸揽住佢哋两个。一边个左边，一个右边。咁佢哋就嗰个就係佢太太。嗰阵时十一二岁。咁佢哋都係由细个开始一起踢波啦，青梅竹马啦，去长大。即係呢啲故事你係好似好童话係咪？
1: 真係好童话
0: 啦。咁一起长大啦。咁同埋佢太太係陪伴咗佢好长嘅一个时间，即係当时都未系太太啦，即系女朋友。咁佢係唔係咁即係出众嘅，虽然都踢波，但佢唔係一个好出众嘅球员囉。咁，而佢係帮佢亦都係佢身边度辅助佢好多嘢，到佢今时即係梗係今时不同往日啦，佢嘅
1: 而家身价
0: 身价唔同啦，同佢已经係入球王啦，已经係过咗
1: 嘅。
0: 咁所以係一个好长嘅时间，由个我哋叫做谷底，即係要好努力爬上嚟嘅一个嘅球员嚟噶嘛，咁所以系好窝心嘅故事咯。而佢哋对太太都系同样地嗰一种嘅心情啊，专一啊。咁如果大家有留意咧，佢话Harry King 打波啊，睇下今日大家见唔见到啊？佢个手有个胶布嘅，
1: 有个胶布，
0: 有个绷带扎住咗只手。佢话点解佢成日会有个绷带扎住只手指嘅咧？咁其实系嗰只系佢嘅戒指嚟噶，
1: 绷带系戒指。
0: 唔系，因为所有嘅饰物系唔可以戴上场嘅，
1: 所以佢一定包住佢。
0: 冇错啦，如果你要戴上场嘅话，你咪攞个胶布包住佢。即系睇唔到嘛，
1: 即系佢宁愿包晒，佢都唔想除低个戒指。
0: 系啦，咁所以佢为咗唔除低只结婚戒指，佢系会攞绷带包住只手指。
1: 留意下先，
0: 留意下睇下就冇啦吓。咁佢咁讲啦，嘅就系因为咁解，咁所以就想戴住呢一样嘢。如果唔系就唔可以。带出场嘛，咁所以佢 with 佢同样时间咯，咁所以睇到佢哋嘅即系屋企嘅 background 咧，你见到另一半咧系好窝心咯，有好多球员唔系话即系一定要系好

0: 好嘅呢部分。
1: 咁咪后同我讲翻啲比较乱嘅部分俾我知。
0: 咁但系而家睇好多比较即系好最出名啊，我而家讲紧你嗰几个啦。虽然斯朗本身之前都有啲混乱嘅，但系佢而家嘅伴侣同佢咧就
1: 系
0: 好好嘅关系，即系而家佢个伴侣
1: 系
0: 好好，佢都系好稳定，同埋佢系为咗佢自己嘅另一半，佢都做咗好多嘢，
1: 系啊
0: ，support 佢，
1: 好伟大添。我觉得斯朗嘅身边嘅女人
0: 系啊，咁佢都两个系而家系并肩嘅，我都觉得系好好嘅。咁另外嘅一个咧就冇咁未必超级出名，但系喺英格兰队方面咧，亦都系被誉为系男神嘅其中一个嚟嘅 ，Rise Baby 吓米米
1: 系
0: Rise Baby 咧，都系一个男神嚟嘅。咁但系 Rise Baby 咧，佢嘅个故仔咧，你唔知道有冇听过？
1: 冇听过 Rise Baby 故事，我想听。
0: 咁大家今日留意一下 Rise Baby 啦吓。咁
1: 希望佢上到场啦。
0: 系啦，佢应该上到，佢上次系半场
1: 咗啊
0: 佢。睇下佢今日系正选定系副选上场。
1: 系。
0: 咁佢都系一个好又有型啦，被誉为男神嘅球星嚟嘅。咪。咁佢但系咧，佢嘅故仔就系佢嘅另一半咧系被好惨啊，被恶意去，甚至乎系有一啲人咧系。即系去攻击佢到一个点，话你就唔应该留喺佢身边啦，你就唔该你快啲消失啦，喺你咁你嘅形象，你衬唔起佢，
1: 系啊嗰啲啦，
0: 你知好啲真系癫噶嘛，
1: 系啊，系啊，冇错，最典型就系你衬唔起佢啊嗰啲咧，
0: 系啊，即系收到一啲恐吓咯
1: ，OK，
0: 咁佢系点解咧？因为佢其实。佢對比其他嘅即係太太啦，佢就冇咁出眾啦。
1: 冇咁出眾。
0: OK， 咁佢係本身就可能冇身形咁靚啊，就俾人影。其實好衰，我覺得我睇過一張相，就係喺遊船度，佢哋即係著住泳衣啊，佢好其實好 sweet 啊，佢幫佢除咗件外即係個恤衫嘅 T 恤啊 ，YY baby。咁但係佢俾人影到，跟住佢就係個身形唔靚啦，即係比較肥胖。即係我覺得就當然你比較嗰啲 model 佢哋嗰啲太太真係 keep 得好靚。咁佢就比較，如果你對比嚟講，佢就比較肥胖少少，
1: 路普通啲咯，路人啲嘅感覺。
0: 係
1: 啦，係啦，
0: 就冇咁出眾咯。
1: 係嘅。系出哦，我知道你讲阿 Rise 个
0: 太太
1: 个太太啦，系啦，系出名嘅佢都，因为佢系出名嘅，
0: 唔出众啊嘛，
1: 系啊冇错，出名普通啊，咁都出名嘅，佢都出名嘅。
0: 但你就 Rise Baby 嘅一个举动咧，就同全世界讲，即系佢直情 post 话，请不要再去即系保护自己太太啦，唔好再评论佢太太。佢太太系佢人生当中最重要、最重要陪伴佢嘅人嚟嘅。即系佢系讲实讲到明，唔好再去即系批评佢嘅身形啊，批评佢究竟适唔适合做佢另一半，因为个究竟适唔适合系我讲噶嘛，
1: 冇错，适唔适合系我讲嘅啱嘅呢句，
0: 即系好，亦都系好 man 咯，即系走出嚟话系我唔需要我太太系，佢就系调翻转嚟，我唔需要佢超级靓，佢就系我身边一个好重要佢嘅心灵，即系睇，因为你都知道有时球员唔系你。好嘅时候就最好，
1: 系啊，唔系一帆风顺噶嘛。
0: 有好多好唔好嘅时候，佢陪伴喺你身边先系一个最好嘅人。咁所以真系好窝心嘅一个举动嚟嘅。所以唔系话一定要靓咯，但你会见到有好多嘅球员嘅另一半嘅故仔啦，都会令你即系好哇，原来可以好美丽嘅，都唔会话好似我哋头先讲话，即系觉得呢啲有名气嘅人咧，就可以同我哋睇荷里活多啦。
1: 睇太多，其实现实唔系咁噶。
0: 但荷里活明星嗰啲都唔系咁好噶嘛，即系好多都哇，好似好奇怪咁。咁但系你会见到其实都可以好好嘅，唔系一定出名嘅人咧就系会花心嘅吓。佢哋嘅 background， 佢哋嘅故仔都可以系好即系好好嘅细水长流啊。你睇唔到嘅，你自己都未必会见到嘅青梅竹马，佢哋都会喺
1: 出现
0: 嘅。咁所以我哋睇波好得意嘅，有时候睇好多
1: 睇花边嘢啊，
0: 睇花边嘢啊。呢啲古仔系我好多，即系佢哋啲恋爱故事咧，系令我好吸引，我都会不停咁去追佢哋嘅花边古仔，同埋都觉得哇，跟住睇完之后咧，好似
1: 好似睇完套套剧咁样，
0: 睇完
1: 套韩剧咁啊，当自己
0: 系啦。咁首先就唔紧要，大家首先而家我哋11点啦，咁啊，大家记得啦吓，一点钟。系啦，我哋想睇下，头先我所讲嗰啲人咧，你睇下留意下
1: 啦。留意下，都几靓仔
0: 嘅。当然你继续可以捧阿根廷嘅，只不过我讲开英格兰咁样。好，嚟到11点钟啦吓，咁啊，希望大家咧就睇得开心。咁今个礼拜咧就星期日咧就系决赛噶啦。
1: 系啊，
0: 到时星期一翻嚟，我已经知道结果咯。系啊，咁啊，
1: 到时再讲
0: 啦。OK， 拜拜。
1: 拜拜。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1: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十一点。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嘅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嘅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查询电话403-608-9933 403-608-99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再由林兆坚报道新闻。一名华裔商人卷入巴拿马文件涉弊案，被亚省法院发出全国通缉令。他涉嫌2015和2016年在个人纳税申报表上瞒报有份促成多笔中国投资者收购加拿大油砂资产的交易，涉及的款项累计7亿7千万。他因为没有申报自己收取接近270万佣金，逃税超过86万被通缉，面临9项控罪，包括虚报财务、逃税和欺诈。涉案商人姓名亦音姓杨，是税局就巴拿马文件案展开刑事调查的首个对象。2018年曾经搜查他当地的住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当局说相关资金透过多次转账，包括由外国银行账户再存入他户口，相信是要掩盖资金的来源。最新法庭文件显示，这名商人目前可能已并非加拿大居民，当局相信他正持有或者控制多间加勒比海公司的股份。央行今日议息后决定维持基准利率不变。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央行公布议息结果，维持基准利率在2.25%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央行行长麦克林说，虽然本国经济仍然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全球不明朗因素以及是人口增长放慢所影响，但是央行对于经济逐步复苏的信心正在增强，认为目前利率水平有助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同时支持经济增长。如果有需要，央行仍然会调整货币政策。
1: 在香港，消委会检视24个宠物保险计划收费资料，发现保费差距极大。香港电台崔慧欣报道。
3: 消委会整合了7间保险公司共24个宠物保险计划资料和收费，发现计划年缴保费差距大，由大约1000元至到14000元。有70%的计划宠物最高投保年龄是8岁或以下。消委会今年6月收集有关资料，23个计划以猫狗为承保对象，一个计划专门为121种龟和鸟类提供保障。另外，因应近年宠物友善场所越来越多，消委会亦都检视相关保险保障范围。24个计划有9个包括第三者责任保险，涵盖受保宠物导致第三者伤亡或财物损失。消委会研究及试验小组委员林汉明提醒，第三者责任通常不涵盖所有投诉，
4: 未必包括滋扰、噪音、惊吓或者是一般的争议。如果索偿是不涉及法律责任，一般是不属于保障的范围的。如果受保的宠物曾经有攻击记录，或者主人明知他

0: 具有攻擊性未採取合理的措施，例如沒有綁好繩或者使用口罩等，遵從場地的規則，保險公司或者會按保單的條款拒絕賠償的。所以消費者在比較相關保障的時候，亦都應該注意有關的保障是否跟醫療保障共用保額、自付額的水平，以及是否涵蓋了法律費用等等的細節。
1: 消委会自2023年至到今年6月共接获32宗有关宠物保险的投诉，超过半数涉及价格和收费争议，包括在保险公司没有明确通知下为消费者自动续约并扣除费用，也都有投诉涉及受保宠物离世之后，事主希望终止保单，但仍被要求缴交保单生效期间的保费。
2: 新闻报道完毕。
3: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5,373.78，升53.25。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687.62，升179.35。纳斯达克指数26,163.14，升56.13。S&P 500指数7,561.86，升18.27。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4,681.1，升340.37。纽约期油每桶77.96美元，跌0.72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055.6美元，跌14.1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2，对日元115.38，对人民币4.81，对港元5.57，对台币22.9。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
5: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润。今日除了我之外，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首先喺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关良洲，早晨 Joseph。
6: 早晨，大家早晨。
5: 早晨，另外喺直播室亦都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7: 早晨 Vicky， 早晨 Joseph。
5: 系早晨咁多位。我哋今个朝头早咧，先关注一啲同民生以及我哋日常生活相关嘅消息啦。咁啊，近期咧，我哋都留意到例如喺列治文啊，警方都系针对一啲危险驾驶行为咧，系加强咗执法。咁啊，讲起危险驾驶行为或者系不良驾驶行为咧，咁啊，今朝揸车嘅时候都见唔少啊。咁啊，而讲紧近期嘅消息咧，咁啊，加拿大皇家骑警都系提醒民众啊，揸车嘅时候咧就唔好瞓觉。咁啊，点解话揸车嘅时候唔好瞓觉咧？咁警方就话啦，自动驾驶技术发展迅速嘅，以至于一啲嘅司机认为佢哋唔需要始终将目光集中喺道路上。咁啊，与此同时咧 ，ICBC 方面亦都系发出提醒啊。咁啊，讲到话原来咧，俾宠物坐喺人嘅大腿上面，或者系俾宠物探头出去吹风咧，可能讲紧一啲嘅狗仔咁样啦，其实都系极其危险嘅行为。咁啊，可能会伤及呢啲宠物啦，亦都系打开车窗嘅话，都可能会增加宠物意外跌出车外嘅风险等等。咁我哋平时揸车都会目睹唔少一啲嘅冇咁好嘅驾驶行为，咁啊今日都想同两位探讨一下，咁啊呢一系列嘅驾驶行为，咁啊除咗刚才提到嘅之外，仲有边啲系可能大家冇咁留意，或者系其实都比较危险嘅咧？咁啊，我哋自古以嚟都有好多嘅人咧，都会做一啲违规嘅事啦。咁到底系教育唔够啊，规矩本身有问题啊，定系人性使然咧？咁啊 ，Joseph 关良洲，你又点睇啊？
6: 大部分是人性使然啦，咁其实佢哋唔系唔知道危险嘅，只不过咧系即系唔去谂或者唔去考虑嗰啲嘢啫。咁你又话见到即系有啲好多时啲细嘅狗仔咁俾佢哋伸个头出嚟，咁我见到有啲大嘅狗，好似牧羊犬啊嗰啲咁，同埋嗰啲斗牛羹啊嗰啲咁，我都见过。真系佢坐喺架车入边咧，佢唔声，你行过嗰阵时咧，你架车大家停红灯喺隔篱，哇！忽然间佢向你吠嘅咁啊，真系吓你一跳嘅，唔系假嘅。咁另外有啲咩嗰啲危险嘅动

0: 咁譬如好似耷低头喺度睇手机啦，或者喺度打呢、這个text 啊咁样，呢啲成日都见到噶啦。咁至于你话即系喺嗰度，即系有啲人咧就喺个揸紧车嗰阵时咧，调红灯嗰阵时咧，就睇呢、這个video 啦，即系喺手机嗰度啊，就即系睇 video 啊咁样。咁啊，即系呢啲嘢系点样样咧？咁究竟系咪啲人唔知道危险咧？咁我所以我就觉得系话，其实呢啲系人性嚟嘅，即系贪方便，贪即系觉得而家我话我想即刻整啦，咁我整啦，咁佢亦都唔去谂效果。咁而真正嚟讲嘅话咧，我自己睇法咧就话呢个稍微做啲思考嘅人都会知道，好似头先讲嗰啲咁多啲咁嘅动作咧。喺佢揸緊車嗰陣時做咧，其實咧係會有危險嘅。譬如好似你講下寵物咁樣，寵物佢唔知見到乜嘢或者發生咩嘢，可能突然之間會有啲反應。咁佢反應可以直接影響到專心揸車嗰個問題嘅。嗱，咁點樣專心揸車咧？咁係咪會繼續點咧？咁樣咁呢啲係即係普通常識嚟嘅，真正嚟講咁。咁係咪呢個即係做呢啲嘢嗰啲人佢嘅思考能力咧？咁我自己覺得咧，其實正當健康。嗰啲人咧，每個人嘅思考能力都有差異嘅。譬如，如果你話比較年紀嚟比較話，幼童嗰啲思考能力同成年人比較咧，咁啊梗係差好遠啦。咁啊，因為通過咧，即係呢個常識同思考能力嗰個增加咧，即係隨住年歲咧，咁啊，譬如好似細路仔咁啊，翻學校啊，咁同埋即係耳聞目見老師啊、家長啊、親戚朋友啊嗰啲咁嘅榜樣，咁嗰啲。细路仔喺度大嗰阵时咧，佢嘅思考能力咧，同埋嗰个深度咧，亦都会增加嘅，应该。咁当然，思考能力咧差异有好大嘅。你睇爱因斯坦，佢嗰阵时都系用思考嚟到谂出有个咁嘅相对论。牛顿嗰阵时，佢点解会观察到地心吸力嘅？咁其实我人人都观察得到，都我哋冇用思考去谂啫嘛。咁啊，所以牛顿就提出咗地心吸力嗰个咁样嘅实例啦。真正嚟讲嘅话咧，人咧其实有好多种嘅，有啲系好似四方木咁，你踢一下佢就碌一碌；有啲人咧就能够一举反三。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哋都睇得到咧，互联网同埋手机嘅普及咧，亦都改变咗我哋人嘅生活同埋文化。咁啊，大大减少咗人与人之间面对面嘅交往，尤其是年青人。咁变咗咧，就令到佢哋失去咗好多学习正确待人处事嘅机会或者时间。咁喺呢方面嚟讲嘅话咧，就系、是、讲到教育啦。咁细路仔咧喺学校嗰度接受教育嘅时间咧就最长嘅。咁我觉得咧，学校教育方面嚟讲咧，应该着重于思考能力嗰个培训。譬如好似揸车嗰阵时候，如果你去稍微思考下嘅，你知道啊呢啲动作危险嘅，我唔应该做喎。咁咧就免除咗好多即系麻烦同好多交通意外嗰啲嘢。咁系咪话主要嘅原因系咩嘢咧？咁我自己。讲咧就讲话教育嗰方面咧，我哋可以改善嘅。至于你话我哋而家嘅文化，嗰啲减少咗面对面交往嗰啲嘢，我哋真正嚟讲都冇咩可以做嘅，因为呢啲手机嗰科技、互联网科技而家喺度唔会话第日唔用嘅，一定要用嘅。咁所以人与人之间个交往时间越嚟越少咧，呢个系紧嘅。但系咧而家嚟讲咧，起码暂时嚟讲咧，而家都有学校叫到学生翻去学校嗰度上堂。咁而喺嗰方面嚟讲，我嘅教育咧。系应该即系更加着重喺思考能力嘅培训。
1: 咁啊，讲紧科技发达咧，社交平台、社交媒体嘅普及咧，咁啊，平时喺呢啲社交媒体上面咧，都见到有唔少嘅录影片段嘅，咁啊，呢个所谓嘅车 cam 嘅片段咧，睇到唔同嘅交通意外系点样发生嘅啦，有啲嘅严重程度又好，或者系一啲嘅司机嘅过分嘅驾驶行为都好咧，咁啊，不时都可以睇到嘅，咁啊，唔知呢啲嘅视频系会唔会对我哋大众？造成一个警醒的作用在这一度呢。咁啊，而讲起驾驶呢，咁啊，个人认为驾驶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嘅基本权利。咁啊，特权就随时都可以收翻，除非你遵守一啲需要有嘅规则。咁啊，驾驶亦都个人认为呢，就唔系一个又用嚟展示个性嘅时刻，咁啊都希望大家遵守翻规则。咁啊 ，Victor 文峰，你又点睇咧？
2: 系咪好同意？咁我上路第一样嘢，大家有一个即系、个心态咧，就系、喺路上边咧，除咗你自己嘅生命之外咧，你亦都影响其他人嘅生命。好似譬如话你好多自己嘅动作咧，

可能影响自己生命，但喺路上面时候，你揸住架车，嗱，而家好唔好彩？好多好多公众场合里边咧，用啲车嚟袭击人啊，基本上咁你可以谂到车啦。如果系即系唔系话你有意啊，你无意或者失神咧，你都会影响你其他人嘅性命或者身体安全。所以样嘢，大家上路嘅时候，我希望咧就系打醒细路精神，为咗你自己，当然啦，自己条生命或者车里边乘客嘅即系安全啦。咁当内边内嘅人，点解我咁讲咧？嗱，咁啊，而家好多所谓嘅自动驾驶咧，其实自动驾驶喺工程学上面讲嘅叫 ADS 啊 ，ADAS 嘅，即系 Advanced Driving Assistance System。咁咧就系啊呢个汽车工程师学会咧就定咗五级嘅。咁零咧就而家我哋差唔多所谓揸手波车啊，即系我哋玩嘅车或者单车有冇自动波，咁就系零级啦。咁到第五级嘅时候，即系而家甚少见嘅，暂时嚟讲就系、是、我知道有啲机场啊，国际机场咧就系第五级嘅，即系冇大盘嘅，即系完全系冇大盘，就人系控制唔到嘅。或者是要遥控才可以控制到的。那好多人諗住哇，而家有啲廠方呢就係誤導咗，有一間好大嘅廠就誤導咗人哋，就話佢叫 autopilot。 其實 autopilot 呢就即係做到好似飛機咁樣，飛機有好多嘅條件同埋呢機師有專業嘅訓練先可以做到呢樣嘢。咁另外因為而家啲電車呢實際上呢太靜同埋太順，咁你坐嘅時候真係好舒服嘅。咁以前呢車係已經咁樣轉下波更下已經咁樣，你真係揸車嘅時候都係覺得好似都係會即係唔会点样咁舒服可以瞓得到，电车真系可能好舒服瞓得到。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好几年前咧就有一架啊依、这个 Uber， 当时 Uber 已经咧就用咗啊试验紧咧，就喺美国凤凰城咧试验紧咧，去到 Level 4， 即系第四级啊。第四级 Level 4同 Level 5嘅分别咧，最主要系冇咗大盘嘅。咁咧 Level 4就有个大盘咧，啊当时咧 Uber 咧已经系未有个司机噶啦，即系个司机嗰系 Level 4嘅车，有司机喺嗰度噶啦。咁但系始终咧就撞死喺晚啦，撞死咗一个系骑单车嘅女士。咁呢个喺全世界讲有纪录嚟讲咧，正式纪录嚟讲咧系呢个所谓自动驾驶撞死行人啊，行人咧第一个。咁后来捞查出嚟就两样嘢系出咗错，即系话咧唔完全可以信任呢个系统。第一样出咗错咧就系个司机，因为 Uber 咧就摆咗司机 level 4都有司机喺度嘅，但系咧佢记录睇到个司机当时咧就系喺度睇紧手机，即系话嗱，第二样嘢就咁啱呢个世界好常意外，亦都系咁啱嗰位骑单车女士咧就喺条马路几阔嘅马路嗰度咧系骑，即佢就冇踩单车，佢就推住个单车过马路，又马踏得好静，即系话咧嗰位过马路嘅骑单车嘅女士亦都有错。佢都系过马路晚黑，咁佢过马路嘅时候冇人会即系会諗住会有人晚黑推住架单车咁样嚟过马路㗎。咁但係嗰架车见到嘅时候呢提个司机，个司机因为冇摆嗰个眼喺个路，你唔好话佢瞓咗觉，佢係冇摆隻眼喺嗰度睇緊手机，唔知佢睇緊咩啦。咁样呢就结果就出咗呢个系致命嘅意外。所以呢大家留心埋科技嘅嘢呢，厂方好多时呢吹得好紧要嘅。但係呢有时你自己摆条命俾佢呢，咁呢样嘢我就觉得正值得啦。咁好多时而家新嘅车呢都有个有样会提你嘅，咁我最近揸架车啦，有问题咧就我戴眼镜嘅，咁而家好多大车见到新嗰啲车个胎盘上面咧好似有盏灯嘅，而家用手机秒秒嗰盏灯咧就其实红外线就射住你个头嘅，即系话你个头转咧，佢就会提醒你，或者甚至咧我哋戴眼镜嘅人咧，如果反光嘅话咧就以为我眼唔喺前边，唔望前边，咁所以呢个系非常非常好嘅设备，但你话呢样嘢都系提醒你啫，你都可以熄咗佢嘅。咁呢样嘢就系人好多时呢样嘢会唔会我哋自己过于过分信心就熄咗啲系统冇嗰份嘢咧？话危险动作当然好多啦，咁好多次甚至咧，你见到大家咧，就算坐前边座位个乘客咧，就突咗两只脚出嚟，好舒服噶，真系开咗窗嗰两只脚突咗出嚟吹下咧，系好舒服。但你谂下而家有问题咧，第一当然撞住如果车刹车嘅时候呢个问题啦，第二如果佢气袋啦，气袋通常嚟讲系可谓大嘅碰撞先会爆出嚟嘅，小碰撞佢系唔会嘅，但系有阵时都会意外。如果爆出嚟，你谂下一个气袋通常系大概接嘅140-160磅嘅乘客，如果拱落嚟可能只脚嗰度咧，你会首当其冲，同埋你扭住个身话咧，你系伤创伤相当大嘅。所以咧，气袋呢样嘢大家亦都考虑。而家甚至气袋系侧边嘅，四个座位都系侧边嘅气袋，即系话侧边都压埋过嚟嘅时候咧，佢设计嘅时候咧系谂住你系安全带坐得好正嘅。咁你话有乜问题？

0: 咁如果宠物更加系讲佢先好扎，最常讲见到啲嗱，你摆喺后边啊，通常讲宠物咧应该摆喺后边嘅，同埋绑咗狗带，同埋或者有笼嘅。咁啊，欧洲同埋呢个系美国咧，啲有专门研究呢啲嘅实验室，咁啊，大家可以上网睇得到佢哋实验，佢哋都觉得有啲咧，只系话咧效果都唔系咁好，但系都好过你谂下喺前嘅时候，如果个气袋将你只狗，我唔知你几多磅嘅狗啊，压过嚟你嗰边嘅时候，第一个狗嘅问题咧，你亦都系多咗样嘢压过嚟，因为乘客如果有安全带嘅时候，佢就唔会压过嚟嗰边。咁你依个就算揸车咧，个个咧都会受到创伤。所以我呼吁大家第一样嘢就系唔好信晒所有嘅宣传。第二样嘢咧，去到 level four 咧，都已经出过致命嘅意外，即系意外就意外啦，好多问题司机冇留意。第二个咧，女士过马路忽然间咁样过，变咗咧都系不幸创咗嘅意外。第二样嘢就系。如果你宠物话唔该摆后边，有啲车厂咧有特别设计嘅摆后边嘅笼啊，各方面系狗啦。咁当然好多时候我哋带出街咧都系狗啊，猫好似唔多中意我哋出街嘅话。
1: 系咁啊，刚才 Victor 都提到好多嘅例子啦。咁啊喺而家嚟讲咧，汽车会有一啲嘅设计又好，一啲嘅安全规范都好咧。咁啊，都前提都系你有去到遵守或者系有一个好嘅驾驶嘅习惯或者系姿势等等啦。咁啊，刚才都提到一啲自动驾驶相关嘅车祸嘅例子啦。咁啊，可见连电脑都唔能够完全相信嘅话，咁更何况系充满缺陷嘅人，我哋本身呢。咁啊，希望喺路上各位都保持礼让啦。咁啊，最紧要系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2: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关注翻本地消息啦。温哥华市长沈观健就话，一旦佢连任咧，就唔会试图解散公园局嘅。咁啊 ，ABC 党会喺今年市选入面推出佢哋党嘅公园局委员候选人。咁啊，目前嚟讲咧，系喺温哥华市选方面咧，亦各大政党都提出咗自己嘅公园局委员候选人嘅名单。咁啊 ，ABC 党嘅方面咧，即系沈观健嘅政党方面咧，就亦都系会推出自己嘅候选人，去到试图重夺公园局委员会嘅多数席位。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今次温哥华市长沈观健点解会改变佢以往希望解散公园局嘅立场呢？咁啊，如今事情发展到咁，咁公园局嘅未来应该系点样呢？咁啊 ，Joseph 关良洲，你又点睇啊？
5: 公园局嘅未来咧就唔会有咩转变嘅，即系我哋会继续有公园局嘅喺温哥华。啊，咁啊，上次市选咧 ，ABC 党其实占咗公园局里边七席嘅六席嘅。咁即係话呢，佢本来 ABC 就完全控制咗公园局㗎喇。但呢，只不过选举过后呢，好多名呢啲公园局入面嘅 ABC 党嘅委员呢，就因为反对解散公园局，所以呢就同 ABC 反目。就引致到即係今日呢 ,ABC 就再唔係话控制住公园局啦。咁啊而家点解会ABC 党会话放弃解散公园局呢个咁諗法呢，呢、這个做法呢，咁我諗呢而家佢哋内部嗰啲调查民调亦都好明显话到俾佢哋听，如果公园局解散呢一个咁样嘅议题呢，若果唔喺呢个竞选期内呢拎走咗佢嘅话呢，对 ABC 党嗰个连任啊，竞选嘅连任呢，其实有好大影响嘅，呢就係负面嘅影响嚟嘅。因为呢下次试选系几时啊，咁十月咋，嚟緊嘅十月咋。咁 ABC 党发觉咦民调方面得出嚟嘅结果係咁嘅话，就唔好啦，而家索性话我哋唔再寻求解散公园局啦，咁再冇呢个议题喺呢个竞选期间提出嚟讲啦。如果冇呢个议题提出嚟讲啦，咁起码减少一项负面嘅影响啦，咁所以佢哋咁样做呢，呢纯粹係政党嘅决定嚟嘅。咁所有政党所有政客都为咗咩，为咗选票㗎嘛。咁有咩嘢在选举期内令啲选民不满嘅，你就最好呢就拎走佢。咁有边啲嘢选民系高兴嘅，咁你呢就用嗰啲嚟做议题。

0: 你会做佢哋高兴嗰啲嘢，咁你咪会得到选票咯。咁啊，除咗派汤仔之外咧，咁啊呢啲嘢就一定要做嘅选举期间。咁啊，解散官员局咧，我自己睇法咧就话咧，其实咧系实实在在可以话为温哥华咧悭一啲钱嘅咁，因为咧佢有啲部门咧，其实可能或者即系重复咗啊咁样，或者啲工作重复咗啊咁嘅咁。咁如果你话，是即是上超咗公园局啦，咁你变咗公园局嘅所有嘅行政啊要做嘅嘢咁全部都由市会嗰方面决定啦，咁直接掌控。喺而家咁嘅制度之下呢，公园局係独立嘅，唔係受即係市政府去管辖嘅。所以呢咁样做呢其实有冇好处呢，咁係有好处嘅。咁但係、那个问题系乜嘢呀，你话系增加咗公园局嘅管理效率，同埋为温市悭咗少少钱。但系只不过咧，呢一个系一个大动作嚟嘅。点解大动作呢？因为呢样嘢唔系由你市政府单独可以决定嘅，而系需要边啲省政府去决定嘅。咁你乜嘢嘢都好啦，你若果令到另外一级政府都要干预，都要参与嘅话咧，情况咧变咗复杂咗好多噶啦。咁你会唔会咁顺利去做得到呢？咁我就觉得，即系沈官健，即系 ABC 佢哋当初即系喺公园局嗰度咧。占咗控制权嗰阵时咧，佢哋嘅谂法咧就系以改善呢、這个财政，为温市改善财政，公园局系可以唔要，而且佢做得唔好啊，咁市民都好唔满意啊，咁所以咧就话，忽然间就话，要解散公园局啦，咁样，点不知始终都系个个政客都系为自己利益噶啦，咁你嗰六席 ABC 党员占咗公园局六席，嗰六席里头嗰人啊，喂，而家已经系坐咗喺个位嗰度咯，你话解散咗，咁我仲有冇得坐？冇得坐噶嘛。所以咁样做返，我觉得 ABC 党呢今日做得唔啱。佢哋如果係有意去解散嘅话呢，就应该一大选嘅时候就已经讲咗话解散。唔係话呢当选咗之后先话解散。第二呢就话咩，你如果你大选之前冇讲嘅话呢，你应该当选咗之后呢，你呢就去征求民意。睇下如果解散好唔好，如果民意话唔好啦，咁你呢就唔好再提呢件事，唔好坚持呢件事。但係始终都係沈官健咧，今次第一次做市长啊，所以或者啲经验未够啊，咁而家咁做咗几年啦，咁啊经验累积到啦，咁啊而家可能或者即系已经系喺呢方面嚟讲咧，就增加咗知识啦。咁而家佢话取消解散公园局嗰个念头嘅，咁呢样嘢咧对佢哋嘅大选选情咧有帮助的。
1: 嗯，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咧？
2: 我觉得我哋呢位沈市长咧，佢做咗一啲，学咗一啲，而家好多现代，尤其是我哋所谓尤其是美国嘅政客咧，就话咧，总之咧就破坏啲嘢，就话以前啲嘢唔得噶，唔得，但系破坏咗之后咧，佢就冇提出一个新嘅系统点样去改善，即系话咧，总之佢话呢个公园局就唔啱，好多嘢做啊，同埋咧就系嘥钱，咁但系佢自己咧就由始对终咧都未有提出另外一个方向，即系话冇咗公园局之后咧，我哋又翻嚟市政府啦，政府点样做咧？我哋点样去悭呢啲钱啊？譬如话点样啲各方面嘅，佢完全冇提。即系总之咧，就系好似或者朱导讲咧，就各种手段咧，就整咗解散佢。咁解散之后点样咧？咁呢样嘢就大家而家咧就已经听到啦。总之系有攻击，系啊，呢个攻击，但系咧有冇建设咧？佢而家好啦，攻击要停止啦，所以见到而家开始会有选举啦。咁所以攻击要停止咗。咁但系你就算佢真系成功下一次啊，呢个系等佢当选之后，都可以县政府啊，呢个省政府。唔俾个免死金牌嘅呢个，即系话省政府话到明啦，起码过一半嘅人公投里边咧话解散，你先可以解散。咁就算呢个省政府话 OK 嘅话，咁究竟喺佢解唔解得晒咧？同埋咧，佢自己有冇方案去改善咧？呢样嘢仲系一个好大嘅问号喺嗰度。
1: 嗯，好，我哋三日翻嚟继续讨论。
3: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系心脑血管疾病嘅症状。而罪魁祸首系凝固喺血管中嘅血栓。拥有70多年历史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能有效溶解血栓，疏通血管，效果持久稳定。关爱自己，孝敬长辈，首选 Umicin 纳豆激酶。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各位是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

0: 伟顿，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今日接住来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啦。根据《纽约时报》报道，俄罗斯喺对乌克兰作战期间咧，就将日本视为科技运用与间谍活动嘅基地。咁啊，根据《纽约时报》早前嘅报道咧，几十名嘅俄罗斯间谍过去几年就潜入日本，并且系经由嗰度咧去到购买武器组件，以避开对俄罗斯嘅制裁。外国官员就此已经发出警告，但日本当局似乎就反应迟缓。报道就说日本的情报系统长期分散，由国防、外交和警察等部门各自去到收集和分析情报，但缺乏这个跨部门共享机制，亦都令到日本特别容易受间谍和外国干预活动影响。咁啊，如今首相高市早苗咧就寻求打破呢一个战后所面对嘅各种国防与安全限制，咁啊设立一个嘅本土情报机构就系关键之一，咁啊旨在有效保护国家机密、关键科技同埋抵抗外国影响力工作，尤其系嚟自中国嘅方面。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日本嘅情报系统，有冇报道所讲咁差呢？咁系咪一路以嚟都系咁差呢？咁我哋都知道有一啲嘅国家经常都话捉到日本间谍咁样，咁而日本嘅情报网络又系咁嘅话，咁呢啲嘅报道所讲又系有几多嘅正確性喺度呢？咁对比返我哋加拿大又有冇比日本好几多呢？咁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
3: 嗰啲報道咧，即係大家會有出入咁樣，究竟你都唔知咧邊一個真邊個假。但係咧，而家睇見日本行嘅方向咧，似乎高市早苗咧，佢係諗住即係回復翻即係日本嘅軍力，等日本咧唔再好似二次大戰之後咁樣咧，即係度度都受制咁。咁佢係向緊呢個方向行嘅。咁你話成立一個即係佢哋日本中央嘅情報部門咧，咁呢個都係。是一个必然要做的步骤来的。而家话俄罗斯的间谍是用日本来做基地，同埋呢这个作为军用武器组件的供应链。这个报道呢，咁是不是很出奇呢？咁我就觉得都不是很出奇的。俄罗斯间谍其实不单单是俄罗斯间谍，所有各个间谍通常都是以这个外交部人员的身份，或者以商务人士的身份，在其他国家那里搜集情报啊，或者技术啊，或者各方面的东西啊，咁样，或者买一些组件啊，咁样送回自己的国家的。咁俄罗斯不是唯一一个国家做这样的东西。咁而家有个报道呢，就讲话呢俄罗斯射向乌克兰嗰度嗰啲飞弹同无人机之中呢，十个有九个呢都有日本嘅组件喺入面，所以呢就证明咗呢俄罗斯喺日本嗰度呢，就俾啲间谍喺嗰度呢就购买呢啲咁嘅武器组件咁。咁呢呢啲事实呢，咁俄罗斯当然係有咁做啦。而呢日本发言人呢亦都承认话，即係日本呢係有必要积极咁样反制威胁日本国家安全的外国情报活动。咁呢一样嘢咧，其实就唔理系即系而家或者系之前啊，日本都应该咁做啦。咁你而家系以前咧就话，即系日本你啲唔可以有军力可以攻击外国，咁但系你国防呢啲要噶嘛，咁你情报呢方面其实系国防方面嘅一种活动嚟噶嘛。咁你呢方面如果完全唔做嘢嘅，咁当然都系唔啱啦。我自己睇法咧，就话咧，即系喺俄乌战争嗰度嚟讲咧，日本嗰个企位咧，佢不嬲咧都系西方国家阵营嘅一个重要成员嚟噶啦。咁所以喺俄乌战争入边咧，佢又唔系中立嘅，佢咧系跟随住欧美国家咁样向乌克兰咧提供经济援助啊，人道主义嗰啲支持啊，亦都向俄罗斯咧发出呢个制裁嘅。咁而家呢就似乎即係佢同烏克蘭之間嘅合作呢更加進一步啦。咁同烏克蘭嗰方面嚟講呢，日本而家同佢呢就緊密合作呢，就喺發展無人機啦、防空系統啦，同埋其他嘅軍工合作，亦都呢向烏克蘭呢提供嗰關鍵性嘅技術。咁而家有個睇法就話呢，阿特朗普上次呢就話俾烏克蘭自己製造呢個愛國者導彈啦。咁相对来讲的话呢，在乌克兰制

0: 呢其实都变咗俄罗斯嘅一个攻击目标嘅。所以真正嚟讲话呢其实呢要扩大呢、這、一个外国者飞弹嗰个产量嘅话，日本而家已经做緊嘅，佢已经有咁样嘅设施啊，有咁样嘅供应链啊，佢可以做呢啲咁嘅外国者导弹。咁啊，如果美国批准嘅话呢，日本可以开始向乌克兰供应呢啲咁样嘅日产嘅外国者飞弹。咁呢就可能呢真係有效咁样填补到乌克兰而家防空方面嗰个缺口。而家乌克兰呢对其他嘅俄罗斯嚟袭嗰啲无人机啊，嗰啲咁样嘅普通炮弹城啊，嗰啲佢哋都唔系咁大问题。最大问题呢就系俄国嗰啲导弹嚟到，根本上佢哋呢嗰啲洲际导弹嚟到，佢哋根本冇办法抵御。咁所以而家呢喺外国者飞弹呢，佢哋就系有效咁样填补到佢哋嘅防空空缺啦。咁亦都希望即系美国方面嚟讲嘅话呢，就唔好话等乌克兰呢慢慢搞一大轮，要几年之后先至做得到呢、這个外国者飞弹，而呢应该批准等日本去提供呢、這个外国者飞弹嘅供应俾乌克兰。咁乌克兰呢就有望呢可以顶得住俄罗斯嗰啲每晚都射嚟嗰啲咁嘅飞弹呢。
1: 嗯，咁啊，睇翻日本方面嘅情況咧，似乎同加拿大咧都有一啲相似處咁啊。日本同加拿大長期以嚟咧，都係被人詬病咧，就係冇一個好似美國中情局咁樣嘅中央機構去到統籌情報分析、收集等等嘅方面。咁啊，但係唔代表日本係冇一個情報收集嘅能力。咁啊，出名嘅機構例如係呢一個嘅日本公安啊，咁啊就係講緊嘅係佢哋喺日本國內有一個嘅警察廳同埋國都道府院警察下屬嘅一個嘅機構，咁啊專門處理國家安全嘅案件。咁啊，如果大家有睇日本嘅影視作品或者動漫咧，呢一個日本公安呢啲嘅角色咧，都經常會到出現。咁啊，但係一個嘅國家冇一個統合嘅情報機構，對佢哋嚟講有幾大嘅影響咧？咁啊 ，Victor， 你又點睇？
2: 當然好大影響啦。咁我哋加拿大呢好在呢仲叫做係所謂係，如果大家聽過好多時新聞呢，間中有個組織嘅機構呢，就聯盟啦，就係都聽過叫五眼聯盟嘅。咁加拿大好在呢仲係即係話除咗靠美國路傳統嚟講靠美國嘅情報支援之後，亦都有呢個五眼聯盟。咁五眼聯盟呢其實最主要就係所謂太平洋呢一邊啦，主要嘅英文嘅就係用英語嘅國家，咁當然就係美國、加拿大啦，同埋英國啦，同埋個澳洲同紐西蘭太平洋呢邊嘅。咁但係大家如果知道，大家肯定知道嘅歷史咧，就係二次大戰咧，就最主要係日本咧同埋德國咧係要禍首啦。咁所以佢哋打敗之後咧，戰敗之後咧，當然都俾人控制咗好多啦，就係驚佢會再出去搞咩事。咁德國嚟講咧，就自己本身咧，而家德國咧有一個獨立嘅所謂情報機構，但好多時咧佢都系同其他所谓欧盟嘅其他嘅情报机构咁啊，都有呢个联络喺嗰度。咁好多时大家睇荷里活片都见到好多啦，譬如而家欧洲嗰边呢个恐怖分子啊，都系呢个欧洲噶，呢个系德国嘅情报局咧，都有好多嘅资料喺嗰度。咁当然嚟讲，咁佢德文喺欧洲嚟讲咧，德文系一个比较主要嘅语言，所以嚟讲咧，佢啲情报咧就喺分享嘅时候都有方便啲。咁但系讲翻嚟呢个日本咧，当然咧就系美国揿咗佢，一路揿住佢啦。打敗之後，咁啊，佢亦都圍繞住咧，都對佢唔係咁友善嘅好國家咯。咁啲國家亦都好多啊，講唔同嘅語言。咁譬如佢當然有台灣啦，就講中文啦，中國大陸啦，咁中國大陸同佢不嬲都唔係太好噶啦。咁除咗商業上邊，咁啊，仲有韓國啦，韓國亦都韓國，無論韓國呢個南韓、北韓咧，尤其北韓咧，同日本係相當係關係唔係咁好。咁所以嚟講，佢俾佢禁住之後咧，佢好難發展到自己一個所謂嘅獨立呢個係情報機構出嚟嘅。咁所以佢亦都因為語言嘅問題咧，佢就唔一定分享。我肯定咧，佢亦都應該五眼聯盟都有所謂照顧嘅小兄弟咧都有。咁但係因為佢語言上面嚟講，好多呢個所謂資料，如果語言上面佢有呢個界幕喺嗰度咧，就比較難分享一啲資料嘅或者呢個文化。咁所以日本咧，其實咧仲有日本好多嘢仲係找制緊佢嘅。而家譬如話頭先我哋Joseph 講。日本其实呢就是30重工啦，不嬲就已经是做好多同美国做战机嘅，甚至呢个 F-35 呢有部分呢喺日本啦，即係比台湾佢呢都可以呢个30重工。咁呢个日本一个相当大嘅重工集团嚟嘅，有化

0: 電子啊、汽車啊，當然啦，咁甚至就係依個係飛機啊、航空啊，咁啊，佢亦都有做噶。咁但係佢做出嚟嘅嘢，而家咧美國咧就當然咧有依個授權佢做啦。咁原來佢做依個係導彈方面咧，佢亦都已經係有做好耐嘅歷史。咁做就做一回事咯，即係佢可能有要生產鏈。嗱，烏克蘭面對嘅問題咧，佢有兩班三分嘅，即係做導彈嘅嘢，尤其而家美國用咗咁多啦，佢自己。咁佢用咗咁多時候咧，佢做翻原來一個導彈，所以一個系統，就算而家就咁已經設備曬所有嘢，都要大概24個月先做到一個出嚟嘅，因為佢生產鏈咧就差唔多涉及個，甚至咧我哋可能有400個供應商啊，咁啊相當大嘅生產鏈。咁俄羅斯啊，烏克蘭以俄羅斯咁樣攻擊嘅話，佢就算而家即日自己可以做得到咧，佢都要成24個月以後咧先做到出嚟。咁佢當然咧就要打日本嘅主意，日本已經係做開咗。但係日本咧，佢做依啲設備咧，當然就要靠美國嘅支援咧。但係佢亦都本身啊有一個條例，就係佢唔輸出俾戰爭中嘅國家。咁我猜緊而家就算日本啊，佢有做啦。可能美國可能同佢買喎，因為美國而家自己仲似啦，要補倉嘅話，會美國嚇仲30啊，所以有30衝空，喂，仲我做一啲啊，我幫你買翻啲啦。甚至如果係佢可以同佢做嘅話，咁而家烏克蘭喺戰爭緊嘅，咁佢亦都係佢呢個係日本嘅憲法唔容許佢賣俾嘅烏克蘭，所以暫時嚟講，日本又係有條件做，但係佢會唔會係要俾咗大佬先，同埋佢即刻可唔可以救到烏克蘭呢個近火咧？呢個都係好大嘅問題。
1: 嗯。咁啊，正如呢一个嘅美国特勤局啊，一开始喺百几年前设立嘅时候，都系主要系查假钞啦。咁啊，而家变成保护美国总统为主。咁啊，都讲紧系我哋呢个世界越嚟越复杂啊。咁啊，亦都系具体反映到喺一啲嘅情报机构佢哋嘅扩权啊，去到整合嘅方面咧，亦都系因应到呢个不断变化嘅地缘政治嘅复杂程度。咁啊，但喺日本嚟讲咧，有一个嘅名詞咧，都係可以話係咧，令人叫做咩咧？杯弓蛇影。咁啊，講緊嘅就係呢一個日本嘅特高貨啊，喺二戰結束之前咧，呢一個日本嘅思想警察又好，秘密警察又好，呢、這個叫做特高貨嘅機構咧，亦都係長期打壓當地嘅左派同埋反戰人士嘅，亦都係令到咧喺戰後日本之所以咁難去到設立一個嘅有好大權力嘅情報機構有關。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嘅亚省新闻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四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00到3:00，四一二三啦。C123 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讲起中国咧，法国奢侈品巨头 LV 咧就因为商标行政纠纷，又决定起诉呢个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咁啊，案件将会听日喺中国方面公开审理。咁啊，中国方面法院嘅公告就暂时未有披露涉案嘅商标同埋具体嘅争议内容。但系讲紧 LV 之前咧，都曾经因为商标侵权咧，将唔同嘅中国品牌系告上法庭嘅。咁啊，亦都系近年喺中国系频繁去到发起呢个商标侵权诉讼。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今次 LV 嘅再一次去到起诉呢一个中国国家产知识产权局咧，或者系再次提起呢个相关嘅诉讼咧，又点样反映紧中国目前呢一个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嘅情况咧？尤其是系讲紧好多嘅西方国家都会对中国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进行批评。咁啊，今次嘅事件又系咪有相关嘅地方咧？咁啊，租涉关梁州，你又点睇？
4: 咁啊，中國以前嗰個聲譽咧，就的確唔係幾好嘅，即係有好多嗰啲仿真嘅冒牌貨。咁今次咧，即係LV 佢而家咧近期咧，咁喺中國國內就即係起訴好多嗰啲咁嘅餐飲店啊、珠寶首飾店啊、眼鏡店啊，甚至嘅街邊嗰啲雜貨鋪，大大小小嘅商户同埋品牌。就話咧，因為咧，佢哋嗰侵犯咗佢嗰個商標，佢商標其實都有啲圖案，咁嗰啲即係

0: 个图案呢就变咗类似嘅话呢，佢呢就话你想去即係假冒嘅啦咁样。咁我自己睇法呢就话呢，仿真冒牌货呢其实呢係会令不知情嗰啲咁嘅顾客同埋用家呢对一个牌子会失去信心嘅。打击即係将来即係再购买嗰个牌子嗰个咁嘅意欲，咁对个牌子嚟讲呢嗰个系个损失嚟嘅。咁除咗呢啲人即係不知情嘅用家呢同埋顾客呢，除咗话佢哋会喺佢哋亲戚朋友之间呢可能对个牌子发表不满之外呢，更有可能呢就会公开咁样批评呢个牌子喎。咁呢个牌子日后喺市场个嗰个销量呢肯定呢就会即係下降啦。咁所以就基于咁嘅原因呢，咁就要保护呢、这个商标咁样。咁呢样嘢系啱嘅，真正嘅。但系呢个问题呢，我自己觉得吓，个问题呢好似 LV 而家暗中呢个咁样嘅，佢哋而家嘈呢样嘢呢，主要呢就唔系嘈 LV 嗰样嘅字，而系呢话嗰个四叶花嗰咁嘅图案。咁佢哋嗰个图案呢，你如果真係睇下嘅，其实亦都唔係话即係前无古人㗎喎。咁呢个咁嘅图案出现咗喺好多唔同嘅地区，好多唔同嘅文化之间都有显现过出嚟嘅。咁系咪话即係你间公司够大就可以任何嘢你都可以垄断咗，话呢样嘢淨係我用得你唔用得呢？咁我觉得呢一样嘢又未必。其实如果你话你真正你嗰个商标嘅话呢，应该好独特咁样显示出嗰个系你个商标。即是与众不同嘅，咁你先可以话系你个商标嘅，照道理。唔系你任何嘢你都话系你个商标嘅话，咁只要你够即系大间公司，咁你呢就我注册咗啦，咁以后你啲人任何人都唔准用。个问题而家唔系话唔准用啊，而家就话你类似嘅佢都唔准你用啊。咁呢样嘢个影响好大喎。嗱，你谂下啦，好似而家咁样，佢喺中国内地入面咁样发起咁多诉讼，咁大家都知啦，诉讼嘅话呢，你被控嗰方你自己上法庭答辩嘅话呢，你冇咁嘅经验，亦都冇咁嘅法律知识，变咗你呢就要揞荷包去请人去同你请个律师返嚟同你做。咁请律师，首先第一，律师嘅资格或者嘅经验呢参差不齐。第二嘅话呢，律师费呢唔係小钱嘅，唔係话中国大陆入面啲律师费係平嘅。咁你諗下，做普通商人，好似佢啲连街铺杂货铺嗰啲佢都走去告嘅话，咁嗰啲店铺有几多人有钱可以请律师去咁样打呢？而家佢输咗 ,LV 输咗，佢可以去上诉。你普通一个杂货铺或者嗰啲小型嘅珠宝店，你输咗，你有冇钱去请人去请律师去上诉呢？所以根本上呢，LV 嘅大食压死蟹，所以我觉得法庭方面嚟讲，应该啦，要 LV 咧将佢哋嗰个 LV 嗰个字咧融入喺个商标之中，将啲花嘅图案咧，四叶花嘅图案咧，亦都融入喺个商标入边，等人哋一睇咧就知道系佢哋。其他嘅嘢咧就唔应该话受到佢嘅咁嘅诉讼，咁样嘅骚扰或同埋要俾钱，因为咧你冇钱去打官司嘅话，你唯有俾钱嘅。所以呢样嘢我觉得咧就唔好唔公平嘅。
1: 咁啊 ，Victor。
2: 咁啊，我绝对即系呢个反感，我应该系杯葛啲，甚至我应该帮我啲冇钱买 LV 啲嘢啦，应该杯葛呢啲所谓名牌。因为我睇到一样嘢就系咁啊，有个另外一个好即系极端嘅另外一例子就是、航空公司。航空公司你见佢哋嗰个 logo 啊，即系佢啲所谓所有嘅所谓图案嘅嘢咧，佢好多时都差唔多。我记得咧，好少有航空公司咧20年唔改嘅。嗱，航空公司成日改咧，甚至汽车公司。你睇下啲汽车公司嗰、那个logo 亦都系嘅，即系就算你好似睇平治啊，成百年历史嘅牌啊，佢都会成日改嘅。但系佢始终咧不改其中，点解咧？佢哋咧又讲翻航空公司咧，航空公司入面佢啲飞机咧就而家成日有新嘅，变咗佢就好难咧，系即系话咧啲以前嗰啲嘢啊，嗰啲图案嗰啲嘢可以摆到上而家嘅飞机咁样。同埋咧佢嘅机啊，同埋呢个系机场方面，佢都要改嘅。咁变咗佢做嘅方法唔同，咁啊呢个与时共进咯。LVD 佢嗰啲袋做咗成百年都系咁嘅款，第一应该背过佢，第二咧就呢啲咧，即系我觉得佢自己唔进取，依家航空公司我会支持航空公司成日改，你又唔使去告人哋啦。
1: 咁中国近年都掀起咗一啲商标注册战啊，咁我哋都会持续关注相关嘅消息，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3: 本言会之音，施足全情意，本言施足每逢星期三下。

0: 阮振鸿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为你介绍中国传统四大类乐器：吹管乐器、拉弦乐器、弹拨乐器、敲击乐器，同埋选播粤语动听、抒情委婉嘅乐曲。
1: 管弦丝竹是由卡城中乐推广曲艺社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咁啊，关注一下其他产业消息啦。咁啊，有美国大学嘅团队咧，就透过远程操作呢一个嘅人形机械人，成功咁样完成咗两宗嘅活猪胆囊切除手术，咁啊，成为全球首例。咁啊，相关研究亦都刊登咗喺国际科学期刊《自然》嗰方面嘅。咁啊，近期嘅美国加州大学就有团队完成咗呢一个嘅叫做手术啦。咁啊，其中一宗手术咧就由一部机械人主刀，咁啊，人类外科医生去到协作，大约56分钟完成。咁啊，医生就操作呢一个嘅控制台遥控机械人手腕。咁啊，手术之后咧，亦都系冇出现严重嘅并发症。咁啊，呢一则嘅消息咧，亦都令人想起咧。咁啊，随住人工智能等等啊，机械人等等科技发展咧，好多个行业咧都面临一个挑战啊。尤其是讲紧系一个嘅喺人手不足嘅情况之下，但系咧有啲新科技应用又令到又出现咗好多嘅职位流失嘅情况。咁啊，细致到医疗行业咧，讲紧加拿大在内多个全球多个地方，近年都面临医疗人手不足嘅问题啊。咁啊，讲到 BC 省嘅方面咧，喺今个月开始咧，香港、英国、澳洲等七个国家嘅合资格医生咧，都可以无需先取得临时注册资格，就直接可以申请正式喺 BC 省独立执业。咁啊，如今我哋见到连机械人都可以做手术啊，咁啊喺医疗行业嘅应用方面前景会系点咧？会唔会连医生都因为科技的发展而去到这个行业都式微呢？人类在医疗产业方面未来科技的应用会是怎样呢？那 Joseph 关良州你又怎么看？
4: 在医疗方面呢，有很多个不同的服务分别的。咁你話外科手術咁樣，咁呢個呢係講話即係粗刀咁樣，咁你變咗呢嗰啲就要好準確，隻手唔好震呀嗰啲咁樣，同埋呢有咁嘅知識咁。咁喺呢一方面嚟講呢，話人形機械人係咪可以取代呢？咁我覺得呢係可以取代嘅。因為呢佢呢啲可以講話係好機械化咁樣去做嘅。只要你知道喺邊度落刀，落刀有幾深有幾淺，即係你知道個位置喺邊度嘅，咁你人形機械人呢佢係可以即係做得到。咁你至於話好似話喺養老院嗰度咁樣，有啲人啲行動唔方便呢，老人家或者啲病人啦咁樣，咁你係咪人形機械人亦都可以參與嚟到提供服務呢？咁我覺得係可以嘅。但你調轉頭，譬如你話莫文問切咁樣啊，要個醫生做呢啲嘢，咁個機械人呢就未必或者做得到。所以睇你係講邊一個方面，喺醫療界入面嚟講，我自己咧就即係覺得咧，人形機械人咧嗰個全球嘅市場咧係只會即係越嚟越大嘅啫。亦都有報道咧講過咧，話嗰個而家每年嗰個市場咧大概係42億美金，就會增加到咧2023年嗰陣時咧就去到405億，到2035年咧是2000億咁大，咁龐大嘅市場潛力啊！就肯定咧会吸引咗大量嗰啲研发嘅资源投入呢个市场，咁加上而家人工智能更加成熟啦，咁变咗咧喺呢个人形机械人方面嗰个发展同进步咧，我觉得会一日千里。咁啊，将来嘅话咧，即系嗰个呢人形机械人咧，会喺好多场合咧都适用嘅。今次咧呢个活猪嗰个咁嘅手术成功咧，咁虽然过程咧都有好大嘅空间可以改善。但系咧，呢一个咧系一个好好嘅开始，因为始终咧，你加上人工智能嘅话咧，那个机械人那个进步咧就会好快喺做手术方面。嗱，我哋睇得到啦，人口老化咧带嚟咩咧？带嚟医疗设施人手会越嚟越短缺啦，唔够啦，因为咧病人多咗嘛，需要服务嘅人大量增加嘛。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咧，人形机械人咧就唔会话即系担心话佢取代咗啲医生，因为根本上医生就唔够，好似咁我哋 BC 省都俾其他国家嘅医生嚟到就可以执业嘅咁样。咁根本上要解决呢个咁嘅人手不足嘅问题。喺呢方面嚟讲，人手不足嘅问题咧非常之严重嘅，而且只会越嚟越严重。

0: 有人嚟咧，就算決定咗嚟咧，隨時要改時間。咁你諗下，好似呢方面嚟講，我哋真係非常之人手不足嘅，只係希望呢啲咁嘅人形機械人快啲可以出現喺市場。
1: 嗯，咁啊喺呢一个当然科技发展啦，可以帮助你减少一啲劳动力短缺方面嘅问题咧。咁讲紧呢一个嘅喺医疗行业啊，一啲新科技嘢，例如系机械人同埋 AI 人工智能嘅应用咧，都可能会产生一啲例如系伦理嗰方面嘅问题咧，又或者系法律嗰方面嘅问题嘅。咁啊，个人而言对新科技嘅接受程度都比较高啦，但系现时嚟讲，如果我要做手术嘅话，我又会唔会希望我自己系由一个嘅机械人嚟到执刀去到处理我嘅手术咧？咁啊，一旦出事嘅话，咁啊，应该告边个咧？告医生定系告机械人公司？呢个都系形成一系列嘅后续嘅问题。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
2: 咁啊，第一样嘢咧，头先你都讲到啦，咁佢依个实验嚟嘅啫，咁就系个猪嘅胆，咁即系我哋讲你够唔够胆俾个机械人同你开手术啦？我睇到呢个新闻咧，就系其实我睇到有两边啦，我纯粹喺机械方面嚟讲咧，咁呢个新闻其实真系系机械人，而系实际上咧就而家已经有啲机械臂啊，系帮呢个医生咧系遥控咧嚟做手术。咁啊，今年嚟讲咧有三单非常之成功嘅，咁系差唔多咧就。超过1000公里以外，即系专咧，大约1000英里，一啲去到成10000几公里以外咧，做一个手术，咁啊相当成功。咁第一单咧就系、喺英国嘅伦敦啦，去到呢、这个系地中海嘅直布罗陀啦，呢、这个英属嘅地方咧，就系距离即系2400公里啦，就做咗一个系呢、这个系佢应该系有癌症嘅呢、这个前列腺癌症嘅手术，咁就相当成功嘅。咁第二个咧就系5月份咧就有一个咧，这个就做整容。医生嚟嘅，咁呢个但系一个距离就相当犀利啫，就喺澳洲嘅珀斯喺澳洲嘅西岸，咁佢就系同一个印度咧一个系做呢个系整容手术嘅，咁啊相隔咧照个距嚟讲咧就成10000公里嘅，咁亦都系相当成功啦。咁去到美国嚟讲咧，亦都喺6月咧，即系啱啱过咗两个月之上一个月咧，就喺美国嘅佛罗里达州咧，另外一位就系呢个系癌症嘅医生咧，亦都为非洲呢个安哥拉嘅地方嘅一位癌症嘅病人咧，施手术咧亦都系成功。咁呢个距离咧，亦都系差唔多系10000公里嘅。咁即系话咧，佢遥控嚟做呢、这个嗱，咁佢呢三个例子咧，都系用呢个系机械臂啊。其实如果大家嚟上网见到而家佢啲机械臂就系做呢个手术嘅遥控手术嘅咧，咁啊系佢系其实咧就系、是、一座嘢咁嘅啫，就唔系一个人咁，亦唔系人形嘅。咁但系咧，佢有成6-7隻手嘅，好似而家大家你见啦，你想象下，而家见到我哋做。车嗰啲机嗰啲厂咧，咁啊架车佢去到嘅时候咧，佢6-7隻臂出嚟做嘢，嗰有分别。咁佢呢个咧就系、有好处就系咩咧？个医生咧喺遥控嘅时候咧，第一咧，亦都就算佢唔遥控嚟讲咧，佢可以帮到医生嗰个动作咧。有时医生真系会手震噶嘛，人啊始终人可能系有嘅心情啊，或者其他佢嘅手震，但系机器咧通常嚟讲咧就唔会点震嘅。但系亦都有好处咧，就系佢所谓冇一个违反喺嗰度，即系话咧，如果医生佢剪嘢啊或者做嘢时，佢覺得佢有感應嘅話咧，佢可能會做好多。咁但無論如何，已經有相當好呢個係所謂機械臂嘅例子嚇。好似我覺得咧，好似睇呢個科幻片咁啦，都去到某度咧，那個機器咧就冚唪唥同你剪咗啊，同你縫翻口啊，各方面都可以同你做到。咁而家你講緊呢個加州呢、这個係加州大學做嗰、那個，我就覺得有兩樣嘅。第一樣嘢就係佢咧做呢個人形嘅機械人。咁人形機械人咧就比真人咧細啲嘅，咁、那個好處咧就可以細嘅地方。呢樣嘢我係信，但係咧有樣嘢就覺得你都可能喺度係賣牌子啊。佢就用咗呢個中國嘅一間機械人公司嘅機械人。咁頭先我講嗰啲機械臂咧，大概咧就$100,000一部啊。咁呢個中國佢如果買翻嚟嗰啲再改下咧，佢大概都係$60,000一部做嘅啫。同埋咧，佢個地方頭先我講佢嗰個機械臂成座嘢嘅，就唔係咁易搬嘅。佢據講呢個機械人係嚟個60磅到嘅啫，就變容易搬。咁佢就話咧，佢即係佢宣傳嚟講咧，就話咧可以考慮就係咧喺一啲遙遠嘅地方或者呢個係戰場上邊。但我覺得如果係戰場或者遠遠地方，你有冇一個咁嘅機器同埋咁嘅設備啦？佢頭先我舉咗三個例子，即係今年成功嘅例子咧，佢哋進行手術時候有兩樣嘢嘅，當然咧就係有機械，第二咧就係遙控啊嘛，變咗個通訊系統咧，佢就有兩個通訊系統，因為你唔能夠忽然間你斷咗嘅時候，通訊系統有一個斷咗，佢剪口或者封緊口嘅時候佢停咗唔得了，佢就有兩個通訊。

0: 系统，一个咧就系用所谓呢个光纤，另外一个就草中嘅我哋嘅 5G 嘅。咁即系话喺战场上边有冇可能用到呢啲嘢，或者好远嘅地方用到呢啲嘢咧？但系其实佢亦都讲到话，可能喺太空喎。咁呢样嘢究竟系会唔会中国大陆可能谂紧嘅喺太空上边咧？喂，我知道佢啊，中国大陆啲太空人啊，用呢个气炸锅啊，喺中喺上边咧整紧呢个炸鸡翼啊。咁会唔会佢就谂紧要遥控嘅手术咧？
1: 嗯，咁我哋都去关注啲科技行业嘅最新发展。我哋今日嘅节目时段就到呢一度，好多谢两位，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系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嘅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嘅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承印各类彩色印刷品嘅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有 David 谭乃坚的。现在我们讲交通呢，其实呢就多了一个的看法的。以往我们踩单车啦、三轮车啦、两个辘那些啦、又或者现在有电动的 e-bike 啦、踏板车 scooter 啦、e-scooter 等等啦，都会被纳入叫 micromobility 这个法例的范畴里面的。David 其实在亚省呢这件事都讲了很久了，不过最近有一些即政治的风向又是再翻带出一些争议出来。David 其实讲回这件事，省政府想做些什么呢？
5: 其实省政府呢想插手呢，就睇市里面所有这些bike-link 啦、单车径呢究竟是不是合理合情啦，因为他们觉得就话省政府出了钱啦，改善交通，希望啲驾车人士啲道路畅顺嘅，咁但系咧市咧就会整条 bike link 出嚟咧，就阻碍咗即系啲行车嘅速度啊，各方面，咁甚至好多人就投诉啦 ，bike link 嗰样嘢咧就会攞走咗啲泊车位啊，咁佢话，所以对于啲纳税人咧系唔系一个好合理嘅做法咯吓。
4: 咁有好多人咧都系会对于正反双方咧都有个睇法噶，咁当然啦，减少交通死亡嘅事故啊，固然重要啦，环保又系另外一方面。睇法噶，咁过呢十几年咧都争拗不断啦。咁尽管系如此啦，好多地方已经有单车径。咁究竟呢一个系政治嘅问题啊，法律嘅问题啊，譬如话环保嘅问题咧？今日咧同阿 David 咧就系天南地北一下，转头继续时事对你碰。
3: 哇！呢碗牛肉粉香到发达之了啊！因为呢度系越南宫咯，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食过一次就翻唔到转头啦！而家仲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八月二号，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蚊就送你一张5蚊嘅礼品卡，咁着数！而家就去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系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食好嘢先。越南宫我嚟啦！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今日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David 谭乃坚噶。咁嚟到咧夏季啦，心旷神怡啊，好多人咧都会出去逛下街啦，去下唔同嘅地方啦。有人咧就用就主要揸车代步，咁亦都有一啲咧就系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或者自己嘅私人交通工具咧都会使用噶。尤其是讲到踩单车咧呢一件事咧，喺卡加利嚟讲咧，咁啊单车径咧其实都系争拗咗，但亦都存在咗好多年噶。不过最近咧亦都系关于咧就系单车径或者系未来兴建嘅时候会唔会咧就系出现一啲挑战咧，甚至乎现有嘅单车径会唔会咧就系俾人褫夺咗咧？嗱，而家讲紧咧就系亚省政府啊，咪考虑咧就系会叫做进入咧就系市政嗰个嘅范围里边咧，就系话一啲嘅单车径是否需要保留咧？佢哋定出一啲嘅叫原因啦，就系话希望咧就系增加翻咧交通嘅流量噶。咁但系呢一件事咧就影响到咧就系好多人，包括咧两个城市嘅市长咧都出嚟咧就系反驳，咁啊或者今日咧就系同阿 David 讲一讲，其实单车径呢一件事讨论咗十几年啦，或者系纽约啊、西雅图啊、温哥华、Calgary， 哇讲咗好多年啦，咁已经喺度啦，摆咗喺眼前，咁但系而家咧就去到咧就系政治嘅层面。David， 不如首先讲下呢个来龙去脉，即系亚省政府嗰个嘅表达个论述，对于单车径咧佢哋嘅意见系咩咧？

0: 咁啊讲返啦，咁啊新闻发布会里边呢，就我哋呢、这个transportation 嘅呢个厅长呢，即係交通厅长呢 ,Dashan 呢就话
1: ,Dashan,
0: 嗯 ,Dashan, 咁佢就话呢，喂，我哋可能喺秋季呢，我哋会提出另外一个法案，咁都好有争议性嘅。咁呢个最主要呢就话省有权去重新呢评估或者甚至呢取消呢市里面嘅单车径。咁啊佢个原因其实都有佢嘅理据嘅。咁佢就话其实啲单车径呢其实都好阻碍交通啦，令到好多揸车嘅人士呢有啲厌恶啦。咁啊同埋呢佢话省里面呢其实我哋每个省我哋都提供咗好多呢个基建俾人哋起路嘅。咁我哋起路呢就希望呢增加车辆嘅流量啊，或者疏导交通啊。咁但係单车径喺市里面呢往往呢造成一个叫反效果。一摆咗条单车径喺度呢啲车又慢晒啊。咁更加最多人投诉呢就係又攞走人哋啲泊车位啊，唔好讲话甚至有意外嗰方面。咁嗱，即係喺省嘅讲得话即係好合理喎，咁即係有人投诉我哋就要处理㗎啦，咁有人讲呢样嘢我哋就要讲一样嘢。咁即係喺省嘅角度嚟讲其实就我都好有理由，咁但係系咪真系咁实际呢？嗱，讲返如果你睇两边嚟睇，永远一讲一单车径呢，第一班一定系有一班人出嚟就系好鍾意踩单车嘅人走出嚟呢举手反对嘅，即係我同你都去过呢啲咁嘅议会，我哋都知道喺个过程之中话佢哋咬得好犀利嘅。Ontario 其实呢、Ontario 呢都试过去做呢样嘢，咁佢哋呢亦都系立法去做呢样嘢，咁呢佢哋呢嘅踩单车嘅人士呢即刻走出嚟呢就去法庭同佢争拗呢样嘢，结果法庭呢都讲佢你呢啲咩法例系不合宪法嘅。咁所以我都唔明白，即系已经既然有先例就话其他省想咁做亦都不合宪法嘅，点解我哋呢个亚省又要偏偏做呢样嘢呢？即系其实我就好拗晒头。咁其实嗱，踩单车呢样嘢第一样嘢系其实整个原意系好事嘅，当然提倡啲健康嘅嘢啦，亦都系一个环保嘅嘢啦。咁所以但系喺个过程之中呢，往往我都觉得系嗰个点样去设立或者去整一条单车径呢，中间个过程会令到好多争拗，或者甚至有好多人去反对啦。即系我同你都会有参与，譬如喺唐人街设立单车径，咁我哋都第一个讲呢样嘢就话，我哋唔系反对单车径，而系我哋喺反对喺个執行过程之中呢，啲人去参与，究竟揾边啲人去参与，究竟要讲个安全问题啊，各方面嚟讲呢，似乎就喺另外一方就话冇问题嘅。咁但係真係实质執行起嚟，即係我同你都亲眼见过呢样嘢，就係執行起嚟嗰陣时到时真係冇一啲泊车位影响，譬如我哋唐人街嘅商铺啦，咁或者甚至呢係影响唐人街嘅譬如行人嘅安全啦，即係喺呢啲咁嘅事情之中呢，其实应该係有一啲数据去睇呢样嘢。咁但係似乎今次个省里边呢，佢就唔系去真系睇数据呢样嘢去做咯，佢就话我哋一定要去做嘅。咁啊，而家市咧其实都系继续发展紧单车径啦。咁喺我哋呢个西南26呢个 Avenue 里边咧，亦都有个新嘅 project 嘅吓。
1: 冇错，咁啊，亦都会如期举行啦吓呢一方面。咁啊，所以咧喺一大段嘅道路系会被拨向单车径嘅时候咧，26大道未来嗰个嘅交通配套咧，我哋都需要咧就系密切留意噶。咁啊，今次咧就系亚省政府推出有关嘅计划啦，亦都系引发到咧就系唔止净系交通规划嘅问题啦。咁啊，其实喺以往一段时间咧都有一啲唔同嘅法案咧，大家都认为啊省政府咧就有意咧就系介入，甚至乎系用翻叫 municipal Government Act 啊 ，MGA 呢一个叫天书咧，就话啊、哦，其实省政府咧系有咁样嘅权力，系进入咧就系省各城镇嘅自治嘅范围里边噶。咁啊 ，David 啊，其实讨论呢一件事咧，好快咁样讲啦，我哋第三节再讨论翻咧就系单车径啦。剩翻少少时间，你觉得即系省政府佢过去呢一两年执政，尤其是大市民执政，用咗不同嘅法案去渗入咧，就系、是、市政嘅一啲管辖范围。今次咧就卡加利市长 Jeremy Farkas 同埋 Edmonton 嘅市长咧，系 Andrew Neck 咧，都系出嚟咧就系极力反对嘅。呢一方面成为咗政治嘅问题。你觉得即系大市民系

0: 咪係咪都好好似好合邏輯，因為佢哋一直以嚟都係做緊咁樣嘅嘢，係用不同嘅法案咧，就係介入咧，就係市政嘅管轄範圍。
1: 嗯，係啊，嗱，講翻兩個市長，兩個市啊，即係大嘅喺亞省最大兩個市啊嘛。愛文頓咧，佢一出嚟咧，佢就話咧，佢話最好唔好搞呢啲嘢，因為其實佢喺個市裏邊咧，好難去平衡究竟爭取單車徑嘅人或者係爭取冇單車嘅人咧。佢已經夾咗喺中間啦，佢就話：喂，如果你再搞咧，我哋其實已經啲嘢已經做咗好多呢啲功夫，我哋已經搞掂曬大家要做嘅嘢做咗，要反對嘅人已經講咗啦。咁佢話如果你重新再將呢樣嘢再撩起出嚟咧，佢話根本又要令到市去做呢樣功夫咧。佢話甚至如果你拎走一條單車徑咧，其實亦都係有好多爭拗。咁佢都係講一句話。究竟你有冇實質嘅數據話呢條單車徑唔合適，或者邊條單車徑係合適？即係佢就話最緊要有數據嘅，大家都服。咁但係我好明白，其實個市本身亦都係做咗呢啲嘢，佢哋有一紮嘅數據先去做呢樣嘢嘅啫。咁你突然間會揾第二紮數據，佢就話呢樣嘢唔啱咧，其實有排拗嘅。即係呢啲咁嘅問題，即係睇市政嚟講咧，好多時都會發生噶啦。Jeremy Farkas 咧仲直接佢就話咧。其实省点解成日最近做埋一啲嘢呢非常之无聊啊，例如就话喺图书馆里边啊，某啲书唔合适啊，要人哋去抽返出嚟啊。咁跟住亦都讲到啊，突然间讲到喂，点解我哋下令时间唔会推行，即係佢呢啲系一啲好细，但係对于暂时我哋嘅省民呢未必有利益嘅。咁佢话啦，其实单车径我哋已经做咗好多嘢，佢话甚至如果你攞走嘅单车径呢，对于个民生咧，可能有影响。佢举一个例都好啱嘅，譬如已经有单车径啦，咁家长好放心，俾佢哋啲子女用单车径去翻学放学嘅，咁好过喺条街去踩单车。咁如果你突然间攞走呢样嘢咧，会唔会系造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啲安全嘅问题啊，或者会有交通意外各方面？即系咁，所以佢净用一个字眼，我觉得几得意。佢话省政府。佢话而家想做嘅一样嘢呢就係、是、转台嘅 channel changer。即係基本上可能有其他大嘅问题，我就用一啲咁嘅问题呢令到大家呢去将个注意力集中咗去咗另外一个台转台。咁呢样嘢就好政治化啦。咁如果系即係佢认为系省政府搞呢啲嘢系一个政治嘅目的，而系唔系针对一啲省里面一啲大事去做呢，咁其实系对于个政治层面，即系省嘅做一样嘢咧，就我谂佢讲到好出口、就是，就系讲到好明，同大家省民，大家你谂清楚，点解省政府要做啲嘢，系咪有个背后嘅政治目的，还是真系关心你个市政有呢啲问题咧？尤其是佢话咧，因为呢样嘢好真，如果你最近有留意新闻咧，我哋好多行人交通意外，甚至有死亡事件。佢话喺2025年到今年呢，佢话其实个数量增加好多。如果省政府系要针对一个问题，佢话点解唔去做一个即系比较大啲嘅嘢，因为已经有死亡嘅事。好过你有条单车径喐做唔做，但系已经有人死咗啦，点解佢唔去諗下呢？咁所以呢个我觉得其实佢讲呢样嘢即系都系好正气啦，即系同大家讲啦。咁即係但係如果讲到咁明嘅，即係同省政府真係要对行嘅，咁日后呢啲咁嘅问题如果省政府再压落嚟呢，我都想睇一啲市长究竟佢点样去应对，其实喺个政治层面其实一个好得意嘅角逐嘅游戏啦。
0: 好多时呢就喺个完结议程之后一啲嘅吹风会呢，其实就喺三五个月啦，去到秋季之前呢尽量收集意见。咁其实亦都系一个机会啦，如果大家系有一啲嘅想法嘅，不妨呢就同、是、你哋嘅代议士呢就係、是、溝通一下。如果我记忆所及呢，就係、是、Definition 啦，呢个交通厅同埋经济走廊发展厅厅长佢嘅委任状里面呢就冇提过呢就係、是、单车径呢一件事，可能係突然间呢就係、是、讲出嚟㗎。咁佢第三节呢头先讲开即係伤亡嘅问题啦。咁其实喺使用 Micromobility 呢一类嘅叫微型嘅交通工具里面呢，过去咁多年政府同埋呢就係、是、传媒都有呢係广泛收集咗好多嘅伤患嘅报告。咁我哋因第三节咧，再由 David 咧就系同大家分析一下，继续讲下呢一个单车径啊，呢个嘅问题噶。转头继续时事对对碰。
2: 无论你系新搬嚟卡加里，定系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

0: 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号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小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三次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王伟聪，咁啊请嚟咧时事评论员有 David 谭乃坚，我哋讲下单车径，同埋咧就省政府啊与市政府一啲嘅角力，咁或者系呢一节我哋开始讲翻就系卡加里啦，聚焦翻喺呢一个地方，因为有一个计划咧就系即将系推动啊。如果大家咧就是、住喺西南嗰方面咧，啊26大道呢一个嘅地方咧，其实会经过一个 BIA 就系 Mother Loop 下呢一个嘅地方，咁啊过去一两年咧个整路咧都整到争议咧。都非常之大，咁而家又话单车径都会经过呢一个地区。阿 David 可唔可以略略介绍下呢一个嘅工程嘅来龙去脉咧？
2: 嗱，呢个工程咧，其实呢条单车径已经有喺度噶啦，即系唔系一条新嘅单车径，但系咧佢又临时单车径。咁临时嘅意思就系喺地下画咗一啲符号啊，就话嗱呢度系单车径，咁所以大家驾车人士咧要留心。咁但系当然啦，呢个以系踩单车嘅人士咧，佢哋觉得呢个做法系一定唔安全嘅。咁佢哋想做一啲永久嘅单车径啦，例如喺呢、这个市中心啦，譬如你啲见到大家，譬如12 Avenue 啊、5 Avenue 嗰啲，真系划晒间开嘅。咁佢哋踩单车人士咧，就会觉得呢个系一个永久做法。咁而家喺呢个26 Avenue 呢度呢，佢哋由呢、这个14街一路去到37街，好长嘅一段路，中间呢会过 Cultural Trail 嘅，造价呢1520万，哇我諗哇1000几万，即係我都觉得有少少肉痛，会唔会点解花。咁当然啦，即係佢哋有晒所有嘅呢个资讯啊，各方面啊嘅数据喺度。咁其实嗰1000几万，第一除咗会将车同单车有分隔呢样嘢呢，咁呢个当然啦，即係咁长嘅路段，2.几公里呢係一个好长嘅路段。咁但係原来有几样嘢佢哋做嘅。第一样嘢，佢将所有巴士月台呢要褪出咗喺个单车径以外，咁全部呢每一个巴士月台呢要起一个另外一个月台喺出面。咁另外仲要起一啲 ram 呢，就是、上去过呢个 cultural 嘅。咁啲係嗰度可能以前係啲楼梯呀、啊、咁其实讲到呢啲起条 ram 呀嗰啲係一定好贵嘅嘢嚟㗎啦。咁所以1000几万呢其实可能都唔係话白花嘅、即係如果整好晒之后呢，大家可以去睇睇。咁嗱，当然啦，呢、这个如果係省政府今次直情係可能係针对呢件事呢，佢就话我重新可能要估计，喂你系咪要咁花个1000几万，系咪会咁样浪费咗纳税人嘅钱，咁可能会到时有另外啲争拗。咁但係当然啦，如果呢个已经出咗嘅，如果佢哋嘅立法之前佢哋未做得到呢，有冇机会停呢，我哋大家都唔知嘅。咁所以讲返，如果呢个单车径即係出咗嚟，可能有机会是我哋最后嘅一次吓，即係最后一条单车径啊，咁就次次以后都要拎上去俾省嘅审批。咁所以呢个 project 嚟讲呢，其实都系一个好聚焦嘅问题啦。咁当然啦，佢哋嘅喺嗰区嘅市议员呢都话呢，佢哋好需要呢条单车径嘅。个原因就话曾经喺嗰度嘅踩单车嘅人士呢系被撞死嘅。即係佢哋都觉得如果有呢个咁嘅设施嚟讲呢，咁亦都唔会係白白牺牲咗一个即係踩单车人士喺嗰度呢俾车撞死咗啦。
1: 你讲到呢一件嘅事故啦，亦都可以带落去呢即係伤亡个问题啦。咁踩单车嘅我哋好多时会目测啦，都系会使用 micromobility 嗰一类呢，都系一啲比较年轻嘅人啦，甚至乎系小朋友。咁好多时呢其实政府系规定呢都要戴头盔嘅，咁同埋做足安全措施嘅。不过过去呢几年呢，我哋都会见到一啲医学嘅累积咗个报告啊，同埋睇到伤呢个叫事故发生过嘅数字啊。David 嚟讲讲其实一个 micromobility 呢一类嘅意外嘅数字啊，过去呢几年有几多？
2: 嗱，呢几年呢其实有另一个发展，如果睇到呢就係我哋而家多咗一样嘢係意外啊。即係以前我哋讲意外可能係踩单车。刚才嗰个意外呢，嗰位60岁嘅人士呢，其实佢係喺意外里面呢係发生呢个意外。嗱，意外有一样嘢就係佢嘅速度呢，当然踩单车可以踩到好快，但係意外本身嚟讲呢，都个速度呢，閒閒地呢

0: 有两个类别啦，如果好多时呢，第一个类别呢是譬如30，每一平均是32个kilometer 嘅，或者是20个miles per hour， 咁呢啲系叫做轻型嘅 e-bike， 咁但系呢比较快啲呢可以去到45嘅。即系如果大家想象下 ,32 就系我哋譬如架车揸去到 school zone， 咁降到已经系30度啦，咁就即系大家会感觉到。但如果去到45呢，分分钟好多时喺市区我哋最多行50嘅啫嘛。你去到45其实都真係好快嘅，即係 e-bike 係好快。咁嗱，有啲数据呢，其实好多时都好难去搵到啲数据，譬如喺加州呢，佢哋会讲緊呢，佢哋因为係呢个 e-bike 呢个发展个过程之中呢，佢哋喺2017年到2020年呢，佢哋个交即係踩 e-bike 嘅个案呢增加 70%。差唔多呢喺呢、這个佢哋嘅 emergency 里边呢又接到有成190,000嘅。咁呢个系喺美国嘅数据啦。咁喺头先你讲过，我哋喺返City of Calgary 呢 ,Mobility Data 呢嗰度都有搵到两个数据，佢哋系2023年呢佢哋有41个人受伤，有一个死亡。2024年呢有30个受伤，但系就冇死亡。咁另外一啲负责民事诉讼或者系呢个交通意外嘅诉讼呢，一啲律师行其实佢哋都有一类嘅数据呢，佢话喺2020年嘅整体嘅交通意外嘅数据呢，有 15% 呢都系属于喺单车，咁佢冇定名为单车或者 e-bike 嘅数目。咁其实睇到呢，踩单车呢样嘢系有机会伤亡，亦都咧个伤亡率都几高嘅。咁所以咧就其实系，因为我谂最主要一样嘢就系，虽然有头盔啫，但系可能系人撞车，车撞人。如果你单车撞车嘅话咧，你根本系冇保障咯吓。
1: 系正所谓皮包骨啦，喺呢一个情况吓，咁啊，尤其是即系意外意料之外啦，你估唔到咧嗰个嘅后果咧系点样嘅。咁啊，讲到即系一啲嘅情况，有法例啦，又或者有基建啦，有人使用啦，咁其实大家都好关心嘅，跟住个后续啊 ，David， 我哋会见到一啲叫非法改装噶啦，同埋一啲可能系而家合法嘅，但系会违规嘅。咁喺执法方面咧，未必咧系填补晒所有嘅资源啦，或者讲。呢两方面嗰个嘅痛脚位喺边度咧？
0: 最主要咧，改装呢啲 e-bike 系非常之容易，你随时喺网上咧一搜寻咧，佢已经话俾你听，你架 e-bike 系咩型号，越新嗰啲咧，原来系容易改装好多，因为佢个 controller 咧，只要你揿住，可能加减啊，揿住佢咧，佢跟住就会出咗一个界面啫，就话俾你听，你可以将呢、这个嗰个，譬如去到20 miles per hour 嗰啲咧，你可以提升嘅。咁所以改装咧，已经成为一个咧好容易做嘅风气。咁其实我谂有几样嘢，第一喺联邦嘅层面嚟讲咧，佢哋只系界定咗乜嘢叫做 e-bike， 佢哋都冇讲咧系有咩执法。咁每个省呢又亦都唔同嘅法例，咁睇晒其实咁多个省里边呢，灰省系唯一一个呢你 e-bike 都要考牌，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啱嘅，因为而家系冇管制呢，有一啲可能即系举例啊，有啲可能喺俾人哋吊销咗驾驶执照嘅人呢，冇其他选择呢，佢就将攞部 e-bike 嚟呢当咗佢自己嘅日常交通工具。咁跟住觉得佢唔够快啦，仲可以加快佢啲嘅，即係等于当车揸嘅。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呢，係对于一啲其他嘅市民啊行人呢，係一个冇安全嘅保障。另外一样嘢就係讲到保障嗰陣时呢，虽然喺个民事诉讼嗰度，你係俾 e-bike 撞到或者俾单车撞到呢，你係有权喺个法律程序去追索。但是在一个过程之中是非常之耐，亦都是最后究竟追唔追到钱呢，视乎那个人根本本身有没有钱的。那不同，因为所有汽车其实已经有汽车保险的保障呢，那在一个诉讼期间呢，其实是多了一层的保障咯。那亦都是 e-bike 或者各方面没有登记的，都不知道他怎样去追。即是在这个整个架构来讲呢，其实是一个省或者联邦层面呢，应该要考虑怎样去保障返一般的市民咯。
1: 呢、这个都系好大嘅挑战，我哋会经常听到咧，就系卡加里警察咧，就系话资源不足啦。其实交通部咧，相信咧资源咧更加咧就系捉襟见肘咁啊，所以要追普通嘅非法赛车或者系快车咧，都唔系咁多资源嘅时候咧，要追呢啲咁容易系能够避过耳目嘅吓呢个微型嘅交通工具咧，相信咧对于执法更加困难。咁啊，即管咧对呢件事系拭目以待，睇下咧未来呢几个月嘅事态发展。 今日唔该晒 David。

0: 我哋分享咁多啦，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3: 没有记起门前一句。
4: 当男人话冇事嘅时候系咪真系冇事呢？男儿有泪不轻弹，流血不流泪，唔系真系冇事，而系痛下痛下就惯啦。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第三位 ,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

礼拜冠军作品 Chantel 姚卓菲的想被字内心独白，用歌曲表达心迹，拒绝被定型，凭住直觉探索未知又广阔的世界。

0: 今个夏天唔知去边度好，不如亲身感受亚省唯一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嘅现场激情，喺 McMahon 体育馆一齐睇波。每一场赛事都唔只系足球比赛咁简单，每场仲有球迷嘉年华、现场娱乐表演、丰富奖品、互动游戏，啱晒一家大细。立即到 Calgary Wild FC .com 购票，一齐见证卡加里职业女子足球嘅成长同力量。
1: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九至十一，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嘅神采。
2: 一站阳光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十二点半亚省新闻系由超过三十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嘅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详尽新闻专辑。
1: 大家好，7月15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卡加利市政府与非牟利医疗机构 Greenshield 推出试验合作计划，透过市府 Fair Entry 计划协助合资格低收入居民免费获得基本处方药。根据计划，符合资格的 Fair Entry 申请人可转介至 Greenshield 基本药物计划，在最长12个月内免费领取指定处方药，对象主要是无药物保险的人士，协助他们持续接受治疗。市长 Jeremy Farkas 表示，生活成本持续上升，市府希望透过减少障碍，让有需要家庭更容易获得支援，令卡加利成为适合所有人生活和工作的城市。市府表示， Fair Entry 自2015年推出，现时已经有约13万名卡加利居民获批，可透过单一申请享用多项政府和合作机构补助服务。卡加利警方落案起诉一名按摩治疗师涉嫌性侵顾客，案件涉及去年8月一宗按摩服务期间发生的事情。警方表示，事主在2025年8月9号前往位于西南第17大道 Kinesio Massage Therapy 接受按摩，期间涉嫌捉52岁按摩治疗师 Rory Shifov 在未经同意下作出带有性意味的身体接触。事主今年较早时向警方报案，警方展开调查，并在5月8号搜查涉案按摩店，拘捕疑犯。他现被控一项性侵罪，将在9月16号出庭应讯。警方提醒，加拿大对性侵案件无报案时限，呼吁任何受害人即使事隔多年仍可向警方报案，如掌握案件或类似事件资料，可致电警方提供线索。厄文顿昨晚暴雨过后，北区主要干道 Yellowhead Trail 再次出现水浸，部分路段封闭，在一星期内第二次受水浸影响。厄文顿警方凌晨3点前发出交通警示，表示97街至184街之间多个行车隧道水浸，需要封闭，呼吁驾驶人士改用其他路线。市府其后更新消息，指东西行线121街至156街路段均受影响，其中由圣 Albert Trail 至170街多个下穿通道积水严重。市府表示，工程人员已到场抽水和清理，正全力恢复道路通行。 Yellowhead Trail 上星期五亦曾因暴雨水浸，由66街至121街一度全面封闭。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 ASERT 正调查列必殊一宗涉及警方的死亡事件，一名男子与警员接触期间由高桥堕下身亡。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表示，警方在上星期日接报，指一名男子身处列必殊 High Level Bridge 桥面，三名警员到场处理，其中一名警员上前与男子接触。调查指出，双方接触期间，男子突然向后移动，其后由桥面堕下，当场证实死亡。事件中没有警员受伤。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调查人员寻日抵达列必殊展开调查。根据规定，凡涉及警方并导致有人严重受伤或死亡的事件，都会由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独立调查。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2: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40000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3: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2: 咁好，喺边度噶
3: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4: 12:30亚省新闻系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嘅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0: 三名美国人承认在玉空地区非法猎杀绵羊，判罚超过100,000元。玉空地区政府、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以及阿拉斯加野生动物巡警联合发表声明说，上述三人据报早前在阿拉斯加猎杀绵羊。三人2024年12月在玉空地区法院承认控罪，各自被罚款10,000元。另外其中两人由于浪费羊肉被分别罚款3,500元。报道说，三人去年在美国地方法院面临相关指控之后，判处5年缓刑、罚款$5,000，以及被勒令向玉空地区政府共同支付$58,000的赔偿。加拿大央行议息后决定维持基准利率不变。蔡慧娴报道。
1: 加拿大中央银行公布议息结果，一月分析普遍预期维持主要利率在2.25%。央行在声明中说，加拿大经济正显示有改善迹象，增长加快，而通胀率预期会从近期的高位逐步放缓。不过在中东的战争和美国的贸易政策仍然带来重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央行预期本国经济经过于第一季停滞不前之后，第二季增长 2.5%， 预测今年上半年平均增长率高于 1%， 下半年平均增长大约 1.5%，预计明年增长 1.8%。 央行又预期今年上半年通胀年率放缓至大约 2.5%， 明年初回落至 2%， 这个央行定下的目标。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张曼燕报道。
2: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下午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德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和阿巴斯港等地发生爆炸，至少三名平民遇难。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平台表示，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另一方面，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的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以及多架无人机。阿联酋两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遇袭损坏，造成死伤。革命卫队说，两艘运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方击中并失去动力。以色列传媒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经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撤离军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基于与中东领导人的对话富有成效，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又说海峡对除了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美方的全面封锁只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或运载任何与伊朗货物有关的船只。他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
0: 另外，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专访时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会在下星期打击当地桥梁和发电厂。美国的打击行动会持续到他说够为止。美国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大规模攻击伊朗的计划，或规模会较目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德国总理说，极右政党不会在两个州的地方选举赢得多数议席。梁正涛报道。
3: 德国总理默茨说，有信心极右德

0: 国另类选择党唔会喺今年东部两个州嘅地方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同柏林将会九月举行地方议会选举。民调显示，另类选择党喺萨安州同埋梅前州都领先，喺柏林嘅支持度亦都大幅上升。尤其喺萨安州，嗰、那个党被认为好可能赢得多数席位，并第一次组成州级政府。默谢尔年度夏季记者会上话，竞选活动先至啱啱开始，佢仍然相信能够阻止另类选择党喺呢三个地方嘅任何一个获得议会多数席位。佢又话唔希望美国政府干预德国选举，强调从国外资助德国政党系违法。
1: 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状元。
2: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香港新闻方面，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状元。邓明林报道。
5: 今届文凭试破纪录有24名状元，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考获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来自香港华人书院的状元郑子贤有严重视障，只是剩下大约一成视力，他希望将来帮弱势社群在法庭入面争取公正待遇。
6: 我是衷心地相信法律是能够带来平等的，法律面前无论你那个的背景啦，其他的事啦，法律是基于一套事实的原则程序进行一个应有的工作啦，去作出一个最公正的裁决。未来希望可以帮到可能身体上面有些残疾啦的一些证人啦、被告人啦等等啦。
5: 今届24名状元入面，23个都计划留在香港升学，当中有20人想从医，其中圣保罗男女中学是今届最多状元的学校，有3个超级状元和两个状元。本身有先天性心脏病的状元庄以林希望做医生帮助其他人。至于有两名状元的拔萃女书院，其中罗以婷就受到长期病患的细妹启发，立志行医。
7: 其实屋企就有一个长期病患的细妹，我由细就已经接触很多关于医疗方面的东西，我也对这方面很有兴趣。是早产的，所以就有短肠症，细个就系住喺医院，同埋即系而家虽然唔需要再住喺医院，但系都要定时翻去复诊咁样。同埋我觉得未来医疗行业亦都会有好多发展嘅机会啦，所以就想做一个医生去回馈翻香港嘅社会啦。
5: 而黄隐书院分别有一名超级状元同埋两名状元，其中超级状元吴家颖亦都想读医。
8: 香港一直都系我居住嘅地方，咁我对呢一个地方都好有归属感嘅，咁所以我就觉得留喺呢一度可以贡献到呢个社会，特别系香港对医疗嘅人士即系嘅人员系咁有需求，我觉得如果我可以出一分力，咁其实都系好有意义嘅一样嘢咯。
5: 那沙书院同埋培正中学分别有一名超级状元同埋一名状元，而英皇书院、圣保罗书院、英华女学校、协恩中学亦都分别有一名超级状元。至于加诺萨、圣玛丽书院、保良局董玉替中学亦都分别有一名状元。沙田崇祯中学、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同埋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第一次有状元，当中罗氏基金中学嘅系超级状元。
9: 有成績未如理想的考生表示會複核成績，爭取更高的分數，亦有考生去到自資院後報讀心儀的學科。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勉勵考生要保持積極正面態度，他又說今年考生的表現平穩，可見高中課程的優化成效逐步突顯。陳曉君報道。
10: 喺葵涌一间中学，有考生。

0: 的成绩超出预期，亦都有人成绩未如理想，会复合部分科目的成绩。
1: 本身其实预期的成绩都再高两三分咁样嘅，咁同埋有啲科目都几失手下，原本有星变咗冇星，或者可能原本两粒星变咗得翻一粒星咁样咯。尝试搏一搏入到香港中文大学的工商管理师课程，
2: 达标咯，即系高过自己预期，全部都是二咯 ，OK 的成绩，跟住啱啱好有课程收咗，系自己中意嘅课程，谂住继续读上去。我是报咗资讯科技，而家啲人工智能咁兴，如果呢一条路搭到上嘅话，可能一啲 AI 啊可以做帮下人咯。
0: 有考生考获大学最低入学要求，下昼去到恒生大学报读自资学位课程。
3: 过嚟系报media 嘅，都有报 BU 嘅 media 嗰啲嘅，但系因为个分数都有啲差距，所以就过嚟呢边报埋，顺便买个安心咁样。
0: 校长何信文话：今年环球商业管理融合媒体及传播科技同心理学课程竞争较为激烈，校方已经增加学额，提供更多升学的机会。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早上去到一间中学，勉励考生保持积极正面的态度，又话今年考生的表现平稳，凸显高中课程的优化成效。
4: 今年考生的表现咧系平稳，最佳成绩的同学咧嘅人数咧亦都系比往年历届亦都系高。当然见到同学的努力之余咧，我哋都逐步见到咧我哋嗰个高中课程的优化咧嘅成效，亦都逐步系能够凸显出嚟。
0: 蔡若莲又话：今年的学位和副学位课程以及其他专上教育机会，加埋有五万几个学额，相信学生总会找到属于和适合自己的出路。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5: 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第六轮听证会，卢子清报道。
6: 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展开最后一轮听证会，一连三日听取各涉事方总结陈词。代表物管公司志邦兴业的律师何卓恒指出，志邦在宏福苑大维修中并非顾问或者监督角色，对于志邦员工在没有消防牌照底下应承建商宏业要求协助为消防水缸放水期间熄了消防泵的总制，导致大火时火警中失灵。何卓恒形容事件令人遗憾，但他质疑负责水缸工程的消防承办商中华发展当时不见踪影，又说另一个消防承办商宏泰在大火前明知火警系统失灵，但是没有跟进。至于多次在未有实地检查下应宏业要求申请延长停用消防装置的中华发展董事梁炳基的代表律师陈次龙指出，梁炳基是真诚相信宏业本身已经是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并已经做好检查，并非故意违规。又说虽然火警中有机会能够减低伤亡，但是今次火灾逃生时间很短，逃生楼梯失效，窗户亦都被封上发泡胶，都影响了居民逃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反驳说，如果是希望借住指出火警中无用来减轻自身责任，说法难以接受。市建局代表律师吕世杰重申，市建局面对资源和制度局限，无法完全杜绝围标风险，但他不同意坊间有声音质疑市建局是矮化自身职能。竞委会陈词时亦都说，香港长期存在系统性的围标集团，有围标集团甚至公然招揽集团以外的承办商投标，做法明目张胆，但是现有法律框架和罚则不足以阻吓，建议将严重反竞争行为刑事化。陆继康说，委员会最终会就各方立场分析和建议，连同之前听取的正工作独立考虑，预期改善建议总体会较为方向性。
5: 立法会通过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梁正涛报道。
7: 立法会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政府将会今个星期五就新规例刊宪，当日起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星期五起会执法，包括不事先通知地盘负责人的突击巡查，亦都不会设立缓冲期和警告期。如果有工人违规吸烟的相片、影片作为证明，能够辨别违规者的样貌、身份、事发地点和时间，例如地盘出入记录等，证据齐全就会执法。孙玉涵说，如果承建商已经采取所有合理步骤防止有人在地盘吸烟，但是都仍然有人违规吸烟，承建商无需要担心负上刑责。

0: 消委会检视24个宠物保险计划收费资料，发现保费差距极大。香港电台崔慧欣报道。
1: 消委会整合了7间保险公司共24个宠物保险计划资料和收费，发现计划年缴保费差距大，由大约1000元至到14000元。有70%的计划宠物最高投保年龄是8岁或以下。消委会今年6月收集有关资料，23个计划以猫狗为承保对象，一个计划专门为121种龟和鸟类提供保障。另外，因应近年宠物友善场所越来越多，消委会亦都检视相关保险保障范围。24个计划有9个包括第三者责任保险，涵盖受保宠物导致第三者伤亡或财物损失。消委会研究及试验小组委员林汉宁提醒，第三者责任通常不涵盖所有投诉，
2: 未必包括滋扰、噪音、惊吓或者是一般的争议。如果索偿是不涉及法律责任，一般是不属于保障的范围的。如果受保的宠物曾经有攻击记录，或者主人明知它具有攻击性，未采取合理的措施，例如没有绑好绳或者使用口罩等遵从场地的规则，保险公司或者会按保单的条款拒绝赔偿的。所以消费者在比较相关保障的时候，也应该注意有关的保障是不是同医疗保障共用保额、自付额的水平，以及是不是涵盖了法律费用等等的细节。
1: 消委会自2023年至到今年6月共接获32宗有关宠物保险的投诉，超过半数涉及价格和收费争议，包括在保险公司没有明确通知下为消费者自动续约并扣除费用，亦都有投诉涉及受保宠物离世之后，事主希望终止保单，但仍被要求缴交保单生效期间的保费。
3: 立法会首读及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为确保中央的授权得以及时落实，特区政府有责任月底前完成本地立法工作。今日下午安排4场简报会协助议员理解相关立法文件，立法会内会听日会加开会议讨论。邓炳强又说，特区政府会同深圳方面保持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和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通关日期。陈乐谦报道。
4: 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个月26号决定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国务院已经在上个星期三批复同意港方口岸区自今个月31号起启用，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并定明港方口岸区的范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立法会动议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发言的时候表示，在获得中央授权之后，特区政府有责任在今个月31号之前完成本地立法。邓炳强会后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当局安排了4场简报会协助议员理解相关立法文件，立法会内会听日下午亦将加开会议讨论。
5: 虽然我们今次这个条例大体上是跟之前这个深圳湾口岸是相若的，亦都是很多是技术性的，但是我们亦都有责任详细是会跟我们的立法会的议员是作出讨论所有的条文的，所以我相信是立法会方面是会预留是充足的时间去作出我们的解说的。所有的立法程序是会依旧的，只不过是我们的议员呢是会是开 OT 开一些特别的会议。
4: 至于开通时间，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同深圳方面保持联系。
5: 至于开通时间呢，我们就在成为这个港方口岸区之后呢，我们会尽快是会是将一些设备会装好啦，希望作出一些设备的调校调息啦，同埋进行测试。我们同深方大家的意愿都希望能够是尽快呢是开通这个关口，令到市民呢可以享受一个更加好的服务设施。
4: 他提到新皇岗口岸会继续维持24小时通关，并会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通关时间会由现时的大约30分钟缩减至大约5分钟，通关流量会由现时每日大约40000人次增加至大约200000人次。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新闻报道完毕。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我哋距离再拉近啲。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 947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们啦！
3: 天气报告。
4: 各位午安，今日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现时为各位报道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上午5点39分，日落时间是下午9点45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52%， 吹近每小时16公里的西南偏南风，黄色严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测今日是天晴有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27度最低16度。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8度最低17度。预测星期五是密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18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29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11度。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Edmonton 爱文顿是 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7度最低14度。 Red Deer 红绿市是天晴有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12度。 Lethbridge 列必树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8度最低14度。 Banff 班夫是天晴，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8度最低8度。 Jasper 即时拍是天晴，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9度最低7度。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完毕。
5: 行一点。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时事百科。
1: 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总统特朗普去年签署的行政命令限制出生公民权是违宪。出生公民权是不论父母身份怎样，都会保证在美国出生的所有人自动享有公民身份。特朗普上任之后签署的行政命令，取消非法移民或者持非永久签证人士在美国出生的子女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权利。出生公民权源自美国最高法院在1898年的美国起诉黄金德案所作出的判决，这宗官司的影响深远，同时巩固美国民众的出身公民权。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1868年在美国国会通过，当中第一章规定，凡是美国出身或者归化并受美国司法管辖区，均为美国及其居住州份的公民。不过在1882年推出的排华法案就禁止华裔劳工归化成为美国公民，令到出身公民权被推翻。当年一对来自广东台山的夫妇移民

0: 定居加州，他们受到当时的法律限制而无法归化成为美国公民。去到1873年，在加州出世的儿子黄金德就能够根据宪法第14条修正案获得美国公民身份。黄金德在攞到公民权之后，曾经两次短暂返回老家探亲，第一次从中国返回美国的时候顺利进入美国，不过在1894年第二次返回美国的时候就被海关人员以排华法案为由拒绝他进入境内，并将他扣留在轮船上面长达几个月。三藩市中华会馆得知事件之后向黄金德提供协助，会馆律师同时提出人身保护令，指控当局对黄金德的拘留是侵犯了他作为美国公民的权利。时任司法部长康拉德就认为拒绝黄金德入境是正确，说黄金德的父母是中国人，是中国皇帝的臣民，所以黄金德都是中国人并不是美国公民，并将案件一直上诉至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受理之后最终以6-2的票数裁定黄金德胜诉。当时大法官格雷判词就说，无论黄金德的父母身份是怎样，黄金德都是在美国出生，所以他有美国公民的身份，并对宪法第14修正案的出生条款作出明确具有权威性的诠释。诠释列明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者是归化入籍并受到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属于美国公民，亦都是他们所居住州份的州民。目前获得美国公民权有两种，一种是自然出生，自然出生亦都分为两类，一种是在美国或者美国领地出生的人士，另一种就是血缘原则，即是根据父母的美国人身份而取得公民权，而另一种就是归化公民，即是外国移民宣誓入籍之后正式成为公民。归化公民和自然出生公民拥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唯一差异就是不可以成为正副总统。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昨天呢，我就提到我们值得为对方的生命创造价值，创造双赢的关系。有些朋友就跟我说，华山不是很实际的，譬如你在志在社你义工团队，很多人来做义工呢，其实不是真的所谓什么清净贡献的，他带着一些可能想拿利益啦、着数啦、拉客啦、搵便宜啦、想出位啦等等等等，一些其实很自我中心的利益的。咁如果我仲要满足他的利益需要，咁我哋咪会被利用咯。他就话实质上可以点运作呢？不如我今日就讲下实质上我点样可以运作到，而且整体系相当顺利嘅。嗱，我做法系咁嘅，如果我遇到一位我哋嘅学员啦，我好欣赏佢，我想邀请佢帮忙呢，如果一啲特别重要嘅角色呢，我可能会亲自同佢倾。而我同佢傾嘅做法就會係咁嘅。第一呢，我一定會先講成個機構嘅定位、利益、理念同埋需要。我會清晰講我哋係慈善團體啦、清淨貢獻啦，我哋係被稅務局喺法律上好嚴謹嘅監管啦，所以我哋唔可以輕易有任何嘅商業利益關係嘅。然後講完之後呢，個目的就是首先等對方，特別如果我明知對方可能有啲私人嘅利益嘅念头呢，我更加会强调呢点，等佢知道呢，諗清楚你係咪真係想喺度做义工。第二呢，就係我会清晰讲我哋喺呢度有啲乜嘢可能性，有咩大计，有啲乜嘢係适合佢发挥，同埋你会学到啲乜嘢。我会讲出我哋未来一啲大计，特别一啲我觉得可能对对方适合嘅，佢有兴趣嘅，对方可以配合嘅，或者可以发挥到佢嘅。然后我就真系关心翻对方嘅需要，关心对方嘅梦想啦，佢有咩实际嘅想法啦，有咩需要啦。然后我会再讲，我其实好渴望可以邀请佢帮咩手。然后我会更加会将个权责、嗰个 boundary、嗰个健康界线、佢嘅权利系乜嘢、佢义务系啲乜嘢、个角色系啲咩、工作量系乜嘢、佢对口嘅上司单位系边个，会好清晰咁讲。我最感动呢，就是好几年前有一次，当我遇到一位好高

0: 高能力的同學，他本身是外面做生意的，在商界，我想邀請他幫我手，即是幫 DP 做一個項目。他聽完之後呢，他的反應很有趣，他很爽快，很直接，說華先生你放心，我在商業世界打滾了30年，我很知定的，自在聲，我不會在這裡賺食，因為這裡你們是講清淨貢獻，我也不會溝女，你放心，我不會碰你任何東西，我會在這裡很乾淨這樣投入。然後他就選了一個他很想做的服務，因為他一直都很想支持那班弱勢社群的朋友，他很有感動，因為他家人有一個是這樣的情況，他很想學多些，很想貢獻多，回饋給社會。而且他真的很用心去參與了一段時間，他也有跟我說，他很想都學義工團隊運作，可不可以用到在商業世界那裡。結果大家合作是很愉快，所以我自己的原則就是，第一，我首先要很坦白講出我的底線，我的守則，切忌拖泥帶水，切忌扮好人不講我的底線。第二呢，我會講出我實際的需要和我想他幫什麼手，有個權責要非常清晰。第三，我就要關心對方的需要，看看大家是不是可以配合到，如果配合不到是完全沒有問題的。所以這個都是我們很值得去學習。Thank you。
1: 管弦之竹是由培训中乐演奏人才，推广发扬中国音乐文化的卡城中乐推广曲艺社赞助播出。
2: 管弦会之音，丝竹全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的管弦丝竹，我将为大家介绍选播中国女子弹拨乐团弹奏不同风格古今弹拨乐五重奏的名作。中国女子弹拨乐团建立在1985年，是由杨琴家李玲玲、琵琶演奏家杨静、曾演奏家林玲、三院演奏家黄桂芳和院演奏家魏慧所组成，他们文化质量好，艺术造诣深厚，技巧高超娴熟，而且他们配合协调合作默契，天衣无缝，被海内外的听众誉为五朵金花。今天首先为大家送上的是琵琶名家刘德海先生编曲改编的弹拨乐《夜深沉》。《夜深沉》是以昆曲《思凡》中《风吹荷叶沙》曲牌为基础改编而成，曲调结构严谨，节奏坚定有力，旋律一气呵成，形成了刚刚劲有力的精神气质。请大家一起收听中国女子弹拨乐团为大家演奏的《夜深沉》。

浓金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各位听众朋友，作曲家徐晓林，他根据名著《红楼梦》，林黛玉何锄葬花，执本结来还结去的感情故事《葬花吟》，创作了一首乐曲《黛玉葬花》，感人至深，旋律伤感哀怨，请大家一起收听中国女子弹拨乐团演奏的《黛玉葬花》。

0: 他城中乐推广社在1998年成立，致力推广音乐文化，所有获认可的资深导师均为中国民族管弦乐会会员，为所有喜爱中乐不同年龄级别的人士提供正规化同有系统的各类器乐以及乐团训练。卡城中乐推广社每年仲会举办考级试、音乐交流同多元文化的音乐比赛活动。报名及查询请致电阮振雄 ,403-870-8878,403-870-8878。
1: 交通意外不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

0: 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協助请联络 Sandcock 国政爱小姐 403-204-0282。
1: 打完波整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
2: 㗎？吓，你而家赢金牌喎，升晒呢？
1: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2: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1: 想做羽毛球高手
3: 嚟 GX 啦。
4: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05-9806报名同查询。
5: 管弦会知音，丝竹全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6: 各位听众朋友，作曲家徐晓林，他根据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再加上河南梆子花木兰唱腔为素材，改编了一首同名的乐曲《花木兰》。乐曲描述了北魏田间可汗大点兵民间女子花木兰，因为父亲年老而弟幼，于是假扮男装代父从军，驰骋沙场，转战了十年，屡建奇功，不贪富贵，返乡奉亲的动人故事。请大家一起欣赏中国女子弹拨乐团为大家演奏的《花木兰》。

各位听众朋友，作曲家曹文公，他以唐诗《明月从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意境作为乐师的构想，创作了一首抒情写景的乐曲《石上流泉》。他以弹拨乐五重奏的形式，生动地描绘出了一幅简练的拨墨山水画。请大家一起收听中国女子弹拨乐团演奏的《石上流泉》。

各位听众朋友，接住落嚟为大家介绍选播一首敦煌石室中遗留落嚟嘅一首古曲，作曲家杨清，佢选出其中一首《倾杯乐》，加以研究注释，编配为五重奏弹拨乐谱，请大家收听《不可多得》古曲现代化演奏嘅《倾杯乐》。

0: 无论你是新搬来卡加里定是刚刚先到加拿大，我们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号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齐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角，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3: 管弦会知音。师足全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师足，
4: 各位听众朋友，相传秦始皇时代，平民范纪良他被迫拉去筑长城，他的妻子孟姜女为了寻夫历尽艰辛苦难，作曲家做民工，他根据这个故事和700多年前流落下来的春夏秋冬流传影响最深的小曲改编一首乐曲《孟姜女》，音调悲凉凄婉，真挚感人，请大家一起欣赏中国女子弹拨乐团演奏的《孟姜女》。

移舟泊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各位听众朋友，呢一首系唐代诗人孟浩然作嘅诗，作曲家姚盛章，佢根据诗意创作咗一首乐曲《江清月近人》，寓意咗人嘅生命同情感可以同大自然融为一体，苍然嘅宇宙会萧然从心灵飘向咗空中嘅明月。请大家一齐欣赏中国女子弹拨乐团为大家演奏一缕永恒嘅悲怆，情调挥之不去嘅《江清月近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大家好，7月15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代表约4400名西捷航空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表示，会员以压倒性票数通过罢工授权。工会指出 97.3% 会员参与投票，其中 99.4% 支持采取罢工行动。按照程序，劳资双方将进入21日冷静期，最快可于8月2号合法罢工。工会表示，目标始终是透过谈判达成协议，尽量减少对旅客造成影响，但由于谈判陷入僵局，先决定进行罢工投票。工会主席阿里克星表示，会员团结一致，要求资方改善薪酬待遇，包括支付所有工作时数的薪酬，呼吁西捷航空尽快达成协议，避免影响旅客行程。卡加利市政府与非牟利医疗机构 Greenshield 推出试验合作计划，透过市府 Fair Entry 计划协助合资格低收入居民免费获得基本处方药。根据计划，符合资格的 Fair Entry 申请人可转介至 Greenshield 基本药物计划，在最长12个月内免费领取指定处方药，对象主要是无药物保险的人士，协助他们持续接受治疗。市长 Jeremy Farkas 表示，生活成本持续上升，市府希望透过减少障碍，让有需要家庭更容易获得支援，令卡加利成为适合所有人生活和工作的城市。市府表示， Fair Entry 自2015年推出，现时已经有约13万名卡加利居民获批，可透过单一申请享用多项政府和合作机构补助服务。卡加利警方落案起诉一名按摩治疗师涉嫌性侵顾客，案件涉及去年8月一宗按摩服务期间发生的事情。警方表示，事主在2025年

0: 8月9号前往位于西南第17大道 Kenny's U Massage Therapy 接受按摩，期间涉嫌捉52岁按摩治疗师 Rory Shifov 在未经同意下作出带有性意味的身体接触。事主今年较早时向警方报案，警方展开调查，并在5月8号搜查涉案按摩店，拘捕疑犯。他现被控一项性侵罪，将在9月16号出庭应讯。警方提醒加拿大对性侵案件没有报案时限，呼吁任何受害人即使事隔多年仍可向警方报案，如掌握案件或类似事件资料可致电警方提供线索。澳门顿昨晚暴雨过后，北区主要降道 Yellowhead Trail 再次出现水浸，部分路段封闭，在一星期内第二次受水浸影响。澳门顿警方凌晨3点前发出交通警示，表示97街至184街之间多个行车隧道水浸需要封闭，呼吁驾驶人士改用其他路线。市府其后更新消息，指东西行线121街至156街路段均受影响，其中由圣 Albert Trail 至170街多个下穿通道积水严重。市府表示工程人员已到场抽水和清理，正全力恢复道路通行。Yellowhead Trail 上星期五亦曾因暴雨水浸，由66街至121街一度全面封闭。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管弦丝竹是由培训中乐演奏人才、推广发扬中国音乐文化的卡城中乐推广曲艺社赞助播出。
2: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Hello Hello， 各位听众午安啊！欢迎大家收听 C 一二三，好耐冇喺直播室度同大家见面啦，我系 Amanda。上个礼拜咧就同阿 Robin 卢子进入咗场，入咗我哋 Stampede Park 嘅场啦，入去睇下，感受一下 Stampede 嘅气氛。咁就 Stampede 已经过咗啦，不过唔紧要，因为咧我哋而家进行紧世界杯啊。咁啊，啱啱呢一场四强嘅队伍对垒紧啊，英格兰对阿根廷，暂时咧系0-0嘅。咁喺开节目之前呢，就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先啦。而家 FM947 出面嘅气温呢係有24度，相对湿度係 47%， 吹緊每小时17公里嘅东南偏南风。而而家出面嘅 UV 指数係8㗎，极度高啊。预测今日中午过后係天晴有云，六成有雨，最高27度，最低16度。预测听日星期四都是天晴有云，三成有雨，最高28度，最低17度。预测星期五是密云，六成有雨，最高25度，最低18度。至于大家想去玩的话，就要捉紧机会啦，因为嚟紧礼拜六、礼拜日呢都会是天晴，兼且暂时呢就冇话落雨嘅。咁而星期六最高的气温是有29度，最低14度。至于星期日呢都是天晴啦，最高23度，最低

0: 好恐怖啊！点解我哋直播室突然间有把声音喺度自己干笑？好啦，我哋嘅直播室咧有两位好同事啊，就系头先啊。同大家笑咗出声嘅 Robin，
1: 喂 ，Hello， 你好 ，Amanda，
0: 你好 ，Robin， 跟住另外一位同事咧，就系同事月
2: ，Hello，Hello，
0: 好啦，又嚟到咧 ，Amanda 咧要讲笑话啦，咁但系咧讲笑话之前咧 ，Amanda 就想问下两位啦。而家就打緊波咯吧，
1: 世界杯啊嘛，系咪啊？
0: 系啊，
1: 总言之，其实今日 whoever 赢嗰队，将会喺星期日咧就系赢同寻日嗰队去打 ，which is 系呢一个西班牙。
0: 系，冇错，啱咗。喂，好叻啊你，唔睇都知，
1: 知少少噶嘛。
0: 系好叻，
1: 系嘛？即系今日系。

0: 英格兰队而家英格兰
1: 对阿根廷，
0: 阿根廷其实佢哋喺过往咁多年世界杯嘅历史里边咧，系一齐过五年嘅，即系一试过五届里边都一齐真系咁样对法咯。
1: 哦，你真系资料库嚟噶。
0: 然后即系英格兰系赢过三次，
1: 啊、
0: 阿根廷赢过两次。
1: 系啊，你好叻啊！系啊，咁所以咧，大家咧都话呢一场波咧系呢一个跨越世纪嘅恩怨。嘅比賽嚟嘅，因為每一次咧，佢哋對壘咧都會有啲好世紀性嘅事情發生咁樣咯。咁所以就係啦，頭先阿盧子俊咧都講得好清楚啦。咁但係咧，頭先講嗰個世紀性嘅事件咧，包括有啲咩咧？
0: 係咪講咩之手啊？嗰個
1: 係啊，上帝之手，
0: 上帝之手。仲有另外一個咧，就係好尷尬攞咗紅牌，碧咸攞咗紅牌。
1: 冇錯，碧咸攞咗紅牌。
0: 点解你嗰啲料全部咁啊？我知道晒
1: 嘅，系咯，你咪偷睇我个发我。
0: 跟住今朝早我自己节目讲过少少。
1: 哦，跟住另外仲有一件事件咧，就系阿碧咸头先都讲咗啦，喺1998年就因为红牌出咗场，咁啊搞到自己嘅国家就输咗啦，英格兰。咁但系后嚟咧喺下一届咧，咁啊呢个碧咸就将功补过啊，喺2002年嘅时候咧就用12码去复仇。咁啊，相信呢啲资料就啊 ，Robin 你都讲咗啦，今朝系咪？
0: 少少少少。
1: 咁但系咁，我又考下你啦，你知唔知今年啊？英国有英格兰啊，应该咁话，英格兰有啲乜嘢球星你系识嘅咧？
0: 系咪 Birmingham 啊
1: ？Birmingham 啱，
0: 系咪啊？
1: 后生仔系啦，
0: 咩28岁嗰个？
1: 系啦系啦，冇错 ，Birmingham。仲有咧？仲谂唔到？
0: 仲有唔识啦，我哋嘅同事夹咧。
1: 呢个系同事越嚟
0: 越
2: 哈利卡哈利卡尼
1: 系啊啱啊 Harry Kane 冇错啦，咁仲有一个系 Rice Baby、啊，仲有一个系，因为点解我会识佢咧？因为佢系 Arsenal 嘅球员嚟嘅，咁我所以我会知佢啦。佢就系叫做萨卡，呀，咁萨卡系黑人嚟嘅，咁啊萨卡佢有一个好，点解我会记得呢个球员咧？佢有一个好特别嘅兴趣，咁佢话佢嘅兴趣咧系每晚睇圣经。
0: 哦、oh, ，OK，
1: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啊，佢个兴趣好得意，咁所以我
0: 其实临瞓之前佢每晚都会读几页咁样，
1: 冇错啦。
0: OK，
1: 系佢话佢每晚嘅兴趣就系要睇圣经咁样，咁所以我会记得呢位球星啦，咁样。好啦，咁啊，另外一边厢咧就系阿根廷啦，咁啊，众所周知就系阿美斯啦，咁样。咁啊，想问一下你哋啦，你哋系撑边一队嘅咧？
2: 阿根廷，因为我觉得。好多年冇出现呢个卫冕冠军啊，喺、
1: 哦、
2: 世界杯嘅历史上面系比较少有卫冕冠军嘅、哦，即系
1: 连续两届都攞，
2: 系基本上冇出现过，
1: 冇出现过，所以你就想有冇呢个历史性嘅时刻出现？
2: 冇错，
0: 嗯，
1: 咁你咧？
0: 我都系中意阿根廷、
1: 哦，
0: 我相信好多可能如果你话香港嚟嘅，会唔会中意英国咧？英格兰啦，不过即系阿根廷不嬲，其实都劲噶嘛、
1: 嗯。
0: 虽然你话好似过往冇再去。攞过啦，头先咁讲啦。咁但系南美洲呢都系劲噶，巴西、阿根廷
1: 系真嘅，
0: 系劲嘅，系啦。
1: 咁而我亦都睇过阿根廷对呢一个埃及嘅时候咧，我都见到佢嘅后劲咧好犀利，系啦。因为佢真系反败，佢系原本输紧1-0，跟住系喺临完场啊70几分钟嘅时候咧追和一球，仲要临完场咧。再赢多一粒，咁所以我觉得阿根廷嘅后劲系犀利嘅。咁暂时嚟讲，佢哋而家仲系0-0紧啦。我哋嘅同事同我讲，已经1-0咯。
2: 已经1-0啦。
1: 边一个一啊？
2: 英格兰。
0: 我想知道，其实如果你而家睇紧嘅话，阿碧咸有冇撑场啊？有冇做观众啊？
1: 一定有，应该会 pan 去阿碧咸嗰个画面嘅。
0: 系
1: ，因为佢上一场都有撑英格兰喺现场。咁所以我估计今场都咁紧要嘅时候，佢都一定会喺现场，系、啦。咁我见到每次英格兰入球嘅时候咧，
0: 系啲反应出嚟啦，
1: 系啊，啲反应超级激动，超级开心。咁我哋虽然我哋而家节目咧都要继续做嘅，好想睇波，不过唔紧要。我做完节目之后咧，或者我喺个节目过程入边咧，都会同大家继续 update 住嗰个赛况咁样嘅。咁暂时嚟讲咧，就系阿根廷系输紧一球噶，
2: 系
1: 英格兰攞紧一分。
0: 不过我都好想问大家啦，除咗话啦，嚟紧冠军赛星期日啦、其实在座两位同事会唔会 care 呢个季军赛嘅咧？定系都而家都唔想，因为今日 FIFA 输咗个，同寻日一个会争季军噶嘛？
1: 系啊系啊，
0: 会有场季军赛噶嘛？
1: 系啊系啊，
0: 你哋会唔会睇嘅咧？
2: 我都会睇噶，
0: 都会睇嘅，
2: 因为都系一样好紧要嘅指标。

0: 哦，我又唔会话一定要睇喎，感觉上，即系我纯粹我啊，可能男人会中意。
1: 我会觉得都睇埋，都系睇多依两场啫嘛。
0: 哦，完整啲
1: 都想睇埋佢嘅。
0: 哦，冇错冇错，咁我自己系会抹低咗要睇冠军赛咯。
2: 系系
0: 系啦，冇错。好啦，嚟到吧，咁我哋又事不宜迟啦。虽然都讲咗好多关于呢个世界杯嘅嘢啦，已经。咁而我今日咧就特登揾咗个笑话咧，系同足球有关，
2: 嗯，
0: 亦都同球星有关。世界杯都有关。好啦，咁啊呢个笑话呢就係咁，好简单呢，就係、是、爸爸同阿仔嘅对话嚟㗎。咁啊阿仔仔呢就问啦，啊爸爸爸爸点解呢球坛上面呢有两个朗拿度嘅咁啊。跟住爸爸就话，因为巴西有个朗拿度出咗嚟之后，葡萄牙又出现第二个朗拿度，咁为咗分辨佢哋呢，第二个朗拿度呢就要喺前面加个 C 字，咁因为 C 系佢嘅姓嘅开头，咁佢就叫 C 朗拿度啦咁样。跟住呢个仔仔就话，哦原来系咁，唔怪得知三国时代会有两个马超啦。
2: 咁所以马超咁原来马超两第二个嘅又加咗咩喺前面呢？
0: C 马超。
2: 唔系司马彦吗？
1: 司马超系有呢个人嘅
0: 其实司马超同马超系同一个人嚟
2: 嘅。哦，我哋司马彦系个明星。
0: 司马彦
2: 过咗过身嘅啦，好似嘅。
0: 呢个我就唔知
2: 道。系啦，呢个女士嚟嘅。
0: O K O K。
2: 哦，
0: 系啦，咁所以个笑话就来自于呢个两位球星有司同冇司，咁而个仔仔咧就搞咗个笑话出嚟，就以为历史上三国时期系有两个马超，马超同司马超，呢个笑话就系咁啦。
2: 嗯
1: ，O K，
0: 好，请问有几多分呢？
2: 所以我未玩过，所以满分几多分啊？
0: 满分五分，
2: 满分五分嘅话都有三分半嘅。
0: 啊，三分半
2: ，O K 嘅，呢个其实系你系咪好笑？其实都有少智力啦，所以三分半都 O K 嘅 ，O K 嘅，
0: 竟然系
2: 有
0: 少智力嘅。好，我哋嘅同事月。
1: 我智力唔系咁高啊，我觉得今次要俾 2.5 啦。
0: O、okay. K，
1: 我唔好明呢个笑话。
0: 马超同司马超咯，唔好笑咩？好啦，好唔紧要，好啦，跟住落嚟啦，就系我哋嘅烂脚踢歌啦。好，请问我哋身体上边边一个部分系可以整靓双手嘅咧？
2: 系咪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0: 啱咗啦！
2: 冇错，呢首作品嚟自 Beyond 啊。
0: 啱。
2: 通常咧，我哋母亲节嘅时候咧，经常咧都会听嘅。好，晏昼2:23嘅啦。
0: 嗯。
2: 出边好热啦，今日咧呢个 UV 指数咧系八，强度属于极高。今日咧最高有27度，唔知道傍晚嘅时分会有60%机会落雨。冇错 ，Beyond 嘅呢一首叫做《真的爱你》。

0: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1: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现在新客户仲送$50 Costco gift card 或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支持社区，回馈社区，预约403-295-1182。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123。

0: 啱啱有听过 JFFT 嘅最新歌曲《老 Best》。
1: 八婆仔周记嚟啦！今个星期边个分手，边个缝合，边个影到秘密，边个爆大料 ？Amanda 同你八东八西爆料不停。
2: 我八顾我在，东南西北都要知。
0: Hello， 是时候打开我这个八婆仔周记了。看看今个礼拜有什么八卦嘢送给大家先。首先第一单呢，就关于都是一班老 best 来的，就是草蜢同埋另外一班老 best， 就是五月天。咁我话说啦，草蜢上个礼拜日啊12号嘅时候呢，就去咗五月天嘅台北大巨蛋举行嘅5525+2，回到那一天嘅25周年巡回演唱会。啊，呢两大天团呢就世纪合作喎。咁啊，全场呢有超过4.5万嘅歌迷喺度欢呼尖叫啦。咁啊，当然啦，佢哋一定係有好多经典嘅歌曲又唱又跳咁样带俾大家啦。包括有忘情心巴姆同埋呢个动物派对咁样。咁啊，至于蔡一智呢，就话其实呢90年代嗰陣啊，佢哋已经系同五月天系同一间公司㗎啦，不过呢一直冇机会合作。咁啊，今次呢就好开心啊，等到佢哋嘅邀请啊，一起喺大巨蛋嗰度表演。而 fans 呢就最开心啦。咁其实啦，今年已经系五月天成军嘅27周年㗎啦。至于草蜢呢就系41周年喎。咁加埋呢足足有68年㗎啦。咁所以蔡一智呢都话真系超级开心啊。咁啊，因为除咗我哋有呢个咁世纪合体嘅组合之外啦，

仲感受到咧全场一齐欢呼个威力啊！咁啊，苏志威就话，除咗多谢五月天邀请我哋嚟到呢个表演之外咧，都仲要多谢佢哋嘅 fans 啊，因为佢哋出场啊，即系啊草蜢佢哋出场嘅时候咧，感受到呢班乐迷啊，呢班 fans 嘅欢呼声啊，仲劲过世界杯啊！咁啊，佢啊特登喺台上面就多谢大家。咁啊，至于蔡一智咧，仲话啦，支持阿主音阿信啊，可以转型做跳唱歌手、啊。因为呢蔡一智就赞佢嘅舞蹈嘅功力係直逼草蜢，令到佢自己都有啲压力啊。仲话呢自己可以同长发玛莎另组小队啊。因为呢蔡一智同埋玛莎呢都系长头发㗎。咁佢哋喺台上面长发飘逸咁样，大家都见到㗎啦咁样。咁至于阿杰少呢就话佢可以同石头另组银发组。咁所以呢因为佢话自己同石头嘅头发有啲相似啊，咁所以可以组成一个银发组啊。咁虽然呢喺台上面呢佢哋全部人啊两组人啊都玩得非常之开心，但係呢蔡一智呢就觉得有啲遗憾啊，因为呢挂住喺台上面玩唔记得咗邀请五月天啊。咁佢呢就希望在事后呢希望呢就透过媒体呢向呢个五月天发出邀请啊。阿信如果你见到呢段访问，你有心情又有时间嘅话，记得写歌俾我哋草蜢啊，等緊你㗎咁样。咁希望五月天呢真係听到草蜢嘅呼唤啊， Mayday Mayday。至于苏志威呢就更加透露啊，嚟緊嗰个台北小巨蛋，即係对于下年一月嘅时候呢就会巡回演唱会去到台北小巨蛋㗎嘛。咁佢呢就话透露俾大家听，其实呢嗰啲歌单入面係有台湾 fans 嘅专属歌单嘅。咁虽然大家喺各大平台媒体嘅时候呢都见到佢哋喺香港演唱会嘅演出片段，但係呢佢哋今次台湾嘅表演呢係有新歌单嘅，兼且仲揀咗好多台湾 fans 好鍾意嘅歌啊。咁希望大家满意之余呢都玩得开心啦。至于会唔会邀请五月天上台呢？佢就话如果到时玩得开心，随时请埋佢哋一起上台玩㗎。下年一月啦，大家拭目以待啦。而家就听下佢哋嘅忘情森巴舞先。

好啦好啦，跟住呢嚟緊有第二个娱乐消息带俾大家啦，就係有关于星爷㗎吧。咁啊，大家最近都有听过功夫女足呢套电影啦，咁啊即将上映啦，咁啊大家都非常之熱切期待啦咁样。咁但係呢，其实呢星爷除咗有呢一个全新嘅作品之外，功夫女足之外呢，其实佢仲有另外一套作品係等緊上映嘅部。咁呢套作品呢就係、是、神作续集美人如意啦。咁啊呢套美人如唔係美人如美人如意呢，其实都非常之曲折离奇啊，佢嘅命脉。因为话说啦，佢喺2018年嘅时候呢已经杀咗科㗎啦。即係话已经拍完㗎啦。咁但係呢就发生咗一连串无可挽救嘅突发事件啦。前前后后系足足拖咗八年㗎。係呀，而家已经2026年啦。係啦。咁所以由2018年已经杀科去到而家已经拖咗足足八年。兼且啦上映嘅日期啦都依然系迷一般。咁究竟发生咩事呢？点解拍完啦都唔上映呢咁样。咁原来美人如意呢原本喺2020年嘅时候呢就想打铁趁热就慢慢上映啦。因为美人如一呢我系有睇过嘅， Amanda 有睇过嘅，我系觉得好好睇嘅。咁所以佢就想食住个势，咁諗住2020年嘅时候就出续集咁样。咁点知啊遇上呢一个非常之极具毁灭性嘅艺人风波。咁因为原本主演之一嘅吴亦凡呢是因为触犯咗法律啦，所以就被内地彻底封杀啦吓。咁另外一个主要角色啊，主要演员啊，就是罗志祥小猪啦。咁小猪呢佢当时候呢都是因为佢嘅私生活呢啲丑闻呢就遭到全网嘅抵制。咁所以呢因为佢哋两个呢喺个套电影入面嘅对手戏啊镜头啊嗰啲呢足足占咗成套电影嘅三分之一咁多。咁但係因为佢哋两个都被抵制同埋封杀啦嘛，咁所以佢哋冇辦法出镜啊，所以搞到呢套电影呢都冇辦法通过审查啦。咁面对住呢个巨额投资可能化为乌有嘅情况底下呢，星爷冇辦法之下就搵咗喜剧演员

员啊艾伦去紧急尽早补拍啊，咁啊希望啊艾伦可以帮佢拍到几多就拍几多啦。咁啊喺过程入边咧，星爷仲要大刀阔斧咁样样删改同埋重拍，一来一回咧，其实都用咗非常非常之多嘅时间同资金啊。加上为了可以合理地融入这个新的男主角艾伦呢，星爷是将个剧本是足足重写又重写了11个版本。咁啊个题材呢更加是超进化。咁啊原本第一套呢就是近海环保的主题啦，即是关于海洋啊环保啊这些咁嘅主题。咁但是呢第二套呢都已经是将佢改到呢就有虫洞计划的这一种太空科幻题材。咁啊经过这个长年的反复重拍，后期的 CG 啊特效啊咁样拖到推倒重来，推倒又重来啊！加上咁多年以嚟啊，佢哋嘅资金啊、利息啊、损耗啊，令到嗰套电影嘅制作成本咧，由最初嘅3亿人民币已经飙到去6亿啦。咁啊，甚至乎啊，每个投资嘅人啦、啊、投资者啦、啊，佢哋足足咧应该会面临一个近乎8亿嘅亏损。哇！咁但系咧啊～好消息嘅呢係终于有啲曙光啦，终于有啲好消息咁样嚟到我哋面前啦。咁就係话说美人鱼二呢喺我哋今年嘅3月呢啱啱顺利攞到公映嘅许可证喎。咁但係经历咗8年咁漫长嘅等待，电影嘅容貌呢已经一早呢就已经面目全非啦。咁仲记得呢当时候美人鱼一呢係有邓超同埋张雨绮嘅。咁但係佢哋呢已经确定係唔会回归㗎啦。而家剩返一个星女郎就係林允啊。咁得返佢一个人係原班底咁样留低。咁各大平台嘅演员表呢已经係更新咗㗎啦。咁有消息就话呢呢套电影最快最快都要等到去2028年先至可以正式上演喎。

0: 世界杯最新嘅成绩就系英格兰对阿根廷1-1。
1: 无论你系新搬嚟卡加里，定系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日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齐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2: 今个夏天唔知去边度好，不如亲身感受亚省唯一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嘅现场激情，喺 McMahon 体育馆一齐睇波。每一场赛事都唔只系足球比赛咁简单，每场仲有球迷嘉年华、现场娱乐表演、丰富奖品、互动游戏，啱晒一家大细。立即到 CalgaryWildFC.com 求票，一齐见证卡加里职业女子足球嘅成长同力量。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0: 唔讲，大家可能已经冇留意啦。我哋今日 DSE 放咗榜啦。

有讲到啦，其实呢今日是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的放榜日子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留意呢？咁啊，Amanda 仲记得咧，当年啊，其实Amanda 是第一届的 DSE 的考生嚟嘅。咁啊，当年第一届咁啊，梗系超级紧张啦，系咪先？都即系唔知道发生咩事咁样。咁啊，去到今日啊，已经过咗咁多年啦。放榜的时候呢都会依然仲见到一些香港 DSE 考生的放榜消息啦，不同的艺人啊，或者电台的节目啊，同啲考生去打气啦等等咁样。咁啊，所以每一年都会 loop 一次放榜的心情。咁啊，今年呢其实是有24个状元㗎，咁啊破咗我哋历史性嘅新高啊。咁啊，入边咧系包括咗15间嘅学校，咁啊入边有14个系男同学，10个系女同学，而入边总共咧系有11个人咧系攞埋呢个超级状元嘅吓。咁啊，呢11个超级状元咧系包括有6男5女，咁所以咧男女分布咧都几平均嘅，我觉得。咁啊，同埋咧已经确认咗有3间学校咧系第一次诞生状元嘅。咁啊，包括系喺西贡区嘅直资学校宝良谷罗氏基金中学、沙田崇真中学同埋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咁啊，细细声话俾你听啦，其实入边咧有一间咧真系 Amanda 嘅母校嚟嘅。咁但系咧就唔需要质疑啦，唔需要质疑啦。Amanda 系中学嘅 DSE 成绩咧就OK 啦，咁样。咁啊，综合咗一啲调查啦，或者问过佢哋嘅意向啊，咁样样啦。咁啊，依然咧选择喺香港读大学啊，或者喺香港读医科嘅同学仔咧，系依然系最多人嘅选择嚟嘅。有80%人，即系有20个人咧，系会留喺香港读医科噶噃。咁啊，至于入边咧，医科入边有9个人系想读中大，3个人系想读港大嘅，其余咧都仲喺度谂紧。我身为20个人入面是得12个人是有决定，剩低那些呢其实是还未知道自己想揀哪一间学校的大学。那么 Amanda 呢其实呢都几八卦的，每一年 DSE 考完之后呢都会想想不知道有没有其他艺人啊或者明星啊考 DSE 啊公开试的成绩是怎样样的呢，这样。所以就特登找到一些资料跟大家分享啦。原来啊，我们香港的香港小姐呢是果然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因为呢DSE 有不少的成绩好的考生呢都是来自于这班港姐的博。当中包括有邓卓恩，她是有33分的。冯莹莹是有28分。何依婷是27分，陈晓华是有27分。所以说港姐果然是美貌与智慧并重啊。咁啊，但系咧，令到我好惊讶嘅咧，就系，原来而家一啲男团啊、女团啊，一啲比较人气高嘅男女团咧，原来佢哋入边咧都出咗唔少成绩好嘅艺人噶，包括 Mira 咧嘅女爵安 Eden 女爵安啊，佢系考咗有25分嘅。咁啊，至于 Cola 咧入边嘅 Candy 王家庭咧系考咗24分。另外仲有一个成员啊 ,Mira 成员啊都系20几分嘅，就系 Anson Low 卢汉廷都系考到23分。至于Cola 入面嘅 Ivy So 苏雅琳呢系考咗21分㗎喎。犀利，其实佢哋都我觉得考到20分以上嘅呢其实都叫做 OK 㗎啦，对得住自己㗎啦。咁样。至于会考呢，咁 Amanda

0: 咧就系黄子华，子华神啊！当年其实佢嘅公开试咧系得12分嘅咋，咁但系佢而家都已经系成为我哋下下破亿票房嘅子华神啦，咁样咁所以咧就成绩系点唔紧要，最紧要系嚟紧面前嘅路点样行，自己想点样去做，全部都系靠我哋嚟紧嘅努力，嚟紧嘅智慧。咁啊，希望咁多位考生喺呢一度咧，都有个美满嘅人生啦。考得好定系考得唔好都好，都冇问题噶。系啦，未来嘅路前路茫茫，大家都依然有机会去翻身，或者继续踏上呢个美好嘅前程。好啦，时间咧就差唔多啦，阿 Manda 都唔讲咁多啦，因为咧我哋嘅球赛咧都已经系进入咗尾声啦。得翻最后几秒啫，咁啊，相信咧，我哋嘅世界杯咧都会，世界杯嘅准决赛咧都会定格喺呢个比数噶啦。英格兰一分，阿根廷二，即系话阿根廷系零，入咗两球啦，咁样样。咁所以相信都系阿根廷对英格兰2-1完场噶。咁啊，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一天啦。咁啊 ，Manda 下个礼拜再见大家啦，拜拜。
1: D 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梅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再次下调本国今年住宅的成交量，而预期全年的成交量463336间，比去年下跌1.4%，而协会4月时预测是上升1%。至于全国住宅的平均售价预测686710元，按年上升1.1%，比4月时预测低大约2000元。全国6月份住宅的平均售价69万6078元，按年上升0.5%。加拿大房地产协会旨在反映典型住宅销售的住宅价格的指数，在5月到6月期间保持稳定。该协会指出，这是自从去年1月份以来，住宅价格指数首次按月没有下跌，而指数按年下跌了3.6%。全国上月住宅成交量按月上升0.9%，按年就上升0.5%。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加拿大统计局今天早晨的8:30公布，全国5月份制造业销售额创新高，达到781亿元，按月上升1.3%，是连续第4个月有增长。21个类别当中，14个的销售额上升，运输设备业和化学业的升幅分别4.1%和4.6%。电子设备、电器、零部件类别录得最大的跌幅，下跌了5.8%。5月份制造业销售额按年上升13.4%。统计局同时公布，全国5月份不包括石油、石油产品和其他碳氢化合物，不包括油菜籽和谷物的批发销售额900亿，按月基本持平。7个类别当中，4个的销售额都下跌，跌幅最大的是饮食业和烟草业，下跌了1.5%。个人和家庭用品的销售额下跌0.6%。至于非农业、化学品以及相关产品产业的销售额就上升了14.2%。多伦多地区正在承受极端高温和恶劣空气质素双重的夹击，市面上空是一片的灰蒙。多伦多空气质素高居全球污染的榜首，而根据全球空气质素监测平台 IQ Air 的实时排名，多伦多今天早晨7点钟、8点钟的空气质素的指标录得184点，属于不健康的级别，更加超越了刚果的金沙萨和印度新德里等城市。加拿大环境部指出，多伦多目前受到安省西北部山火的影响，被烟雾笼罩。

0: 导致空气质素严重的恶化以及是能见度下降。当局已经向多伦多和临近地区发出空气质素橙色的警告以及酷热天气黄色的警告。环境部预测说，多伦多今天最高气温为30度，连同射效应可能有36度左右的感觉，预料明天最高31度，体感在34度。国际新闻，伊朗和美国持续相互的攻击，美军在相隔8小时之后宣布再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攻势，打击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美军上一轮的攻势历时达到7个小时之后结束，而伊朗的陆军表示，其中在东部的一个陆军营地的导弹攻击造成7名军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朗政府则表示，近期的攻势累计有超过30名的平民死亡，260人受伤，其中220多名伤者已经出院。另外，较早之前，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说，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扩大攻势，昨天曾在白宫的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一项大规模进攻的新计划。报道指出，会议显示特朗普似乎愿意透过升级冲突令到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他有关核计划的要求，白宫就拒绝就报道置评。特朗普在开会之前接受媒体访问，扬言美军会一直打击伊朗，直到他认为足够为止。未来3天将会发动猛烈的空袭，并警告，如果伊朗不返回谈判桌，下周将会轮到当地所有的发电厂和桥梁都受到重创，也都不排除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行性。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原副部长、原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局长蔡富朝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蔡富朝在2013年3月到2016年9月出任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局长期间，针对中国大陆影视作品的制作和广播等推出了多项的限制，包括在2014年要求在电影、电视剧、各类广播电视节目以及代言广告的节目方面，要封杀有吸毒、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劣迹艺人，以及在2015年以查处暴力、色情、恐怖内容为由，将几十部的日本动漫由中国大陆的平台下架。外电引述文件和知情人士指出，中兴通讯的一间子公司以及另外2间的中国企业成为新一批获美国批准可采购辉达及超微半导体晶片的公司。报道指出，中兴旗下的中兴康讯以及智所信息科技获准购买辉达的 H200 晶片，而金山软件子公司珠海横琴智享智胜网络技术就可以购买性能跟 H200 相当的超微晶片。路透社在5月份报道说，美方已经批准约10间的企业购买 H200 晶片，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和京东等，但当时仍未进行交付，因为交易需要中美2国的批准和审查。消息人士还指出，部分中国云端服务的公司近期已通知合作的伙伴及客户，可能很快就会获得 H200 晶片，显示中国监管机构在进口审查上已经取得了一些的进展。美国国会参议员公布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生前力推制裁俄罗斯法案的更新版本，将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的5大买家都列为制裁的目标，并授权总统特朗普对相关国家征收最高100%的关税，迫使相关国家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泰国曼谷宅道宅酒吧星期天深夜发生的大火增至32人死亡，而目前还有30名的伤者住院，15个人目前情况危急，44个人出院。这次是曼谷近17年来死伤最为严重的火警。法医表示，死者多数都是吸入浓烟而死，只有几个人是死于烧伤。警方还指出，大部分死者都被困在没有窗户的厕所当中，估计当时是尝试躲入厕所避开火势。救援人员也都发现厕所附近的紧急逃生门被上锁，也未设有出口的标志。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

0: 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1: 影音风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洁影。今天是星期三，今天为你挑选的是王菀之这一位很少出现在内地音综节目的歌手。他在这个节目当中就翻唱了吴青峰为电影《小时代》唱的这首《我好想你》，当然是他自己填词的粤语版。

在《国乐无双》这个节目当中，王婉芝翻唱的一个粤语的版本。当然和吴青峰的版本呢还是有挺大的区别的，因为王婉芝的歌声呢是有那种自带的文艺气息哦，所以她在诠释刚刚这首歌曲的时候呢，走的是一个非常温婉的，甚至有那么一点点哀怨的这个语气，特别是中间她还有一个叹气的停顿哦，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是挺有新意的。那讲到了国乐无双这个节目呢，很多人也会拿它跟之前芒果台的生生不息来做对比，也难怪啦，毕竟呢谁叫你们请了那么多曾经上过生生不息这个节目的歌手呢。我前两天看到一个视频，也是好几位歌手聚在一起，然后大家都发现说，哎，我们原来之前都上过同一个节目呢。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说内地的歌手有这么多，但是比较红的或者说最近相当受欢迎的也就是这一波嘛，所以上完这个节目又去参加另一个节目也是很正常的。那讲到生生不息呢，我自己是非常喜欢之前港乐季的一些作品，今天在节目里就想跟你一起来重温一下，在那一季的节目当中，周笔畅和容祖儿合唱过一首彭羚的歌，歌名就叫做《小玩意》。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节目一开始就跟你一起来听几首粤语的翻唱歌曲。刚听到这首原曲是彭羚唱的，叫做《小玩意》。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容祖儿和周笔畅在《生生不息港粤记》的一个合作。本身呢，彭羚的这首歌曲就是

带着非常浓厚的情感的。而周笔畅和容祖儿当时在合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氛围也是相当的甜蜜，我感觉他们也是拿出了自己最最温柔的歌声了，跟他们私底下就是聊天的时候那种豪爽的气息也是相当的不一样哦。彭羚真的是一个歌唱技巧相当高的女歌手，虽然她最近这些年基本上都已经是离开歌坛了，但是每一次听到她以前的那些老歌还是会非常的佩服于她唱歌的技巧。不过呢，我必须说容祖儿也好，周笔畅也好，把这首歌还是诠释得非常到位的。那下一首要跟你一起听到的翻唱的歌曲呢，意境也是相当的美，这是张学友的老歌，叫做这么近那么远，同样也是在生生不息港乐季的节目当中李克勤和单依纯的合作。我发现呢，当时在这个节目里哦，单依纯无论是跟哪一位前辈歌手合作都会得到很多的称赞，一起来听听看，不知道你会不会也爱上他们两个人的合唱。

0: 号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今年 Session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入围者当中的二号 Natalie。 Hello Natalie， 你好。
1: 你好。
0: 可以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吗？
1: 大家好，我是 Natalie 黄佩成，我今年20岁。
0: 我知道 Natalie 还在读书是吧？
1: 是。
0: 那你在读什么专业？
1: 我在读Food Nutrition and Health， 就是营养学。
0: 那跟唱歌好像也没有什么关联呢。
1: 是，
0: 但是唱歌是你从小的这个喜爱的事情吗？
1: 是，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
0: 那你喜欢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会经常跟朋友去唱 K？
1: 我会的，我会跟朋友跟家人唱 K。
0: 哦，也会跟家人唱 K。 所以你爸爸妈妈也很喜欢唱 K？
1: 呀， yeah， 我的全部 family 全部都喜欢唱歌。
0: 哇，那你们家的气氛一定很好。所以家里是有卡拉 OK 的？
1: 有。
0: 我觉得家里有卡拉 OK 真的比较容易练出这个唱歌的本领，是不是？从小就唱了。那 Natalie 除了喜欢唱歌之外，你喜欢在台上表演吗？
1: 我喜欢在台上表演。
0: 你自己印象当中就是年纪最小的一次上台表演是什么时候？
1: 是在我4年级的时候。
0: 是唱歌？
1: 是唱歌，是算是 musical 类的表演。
0: 哦，有点像音乐剧了。
1: yeah。
0: 那你演的是？
1: 它是一个自己写的一个音乐剧，然后我在里面那个角色是，我有点忘记了，但是我是唱了一首关于小狗狗的歌。
0: 好有爱的感觉。你自己也喜欢狗狗吗？
1: 比起其他动物是比较喜欢狗，
0: 还是比较喜欢狗的。OK， 那所以 musical 的话除了唱还要会演呢。有 acting 的部分呢。那当时是有去学习吗？
1: 在练习的时候老师就
0: 有教。有指导你们怎么来就是把它演好，是吗？
1: 是的。
0: 那今年来参加我们这个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是你自己的想法呢，还是你爸爸妈妈推荐的？
1: 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支持我去就是试一下这样子。
0: 他们可能觉得在家里都唱了这么多年了，出去外面试一试吧。那你在初赛的时候唱了什么歌呀？
1: 我唱了陈慧琳的《最佳位置》。
0: 哎，这首歌应该少说有20年咯，有没有？应该是千禧年之后的那个年代的歌。所以你也会听这么久远的歌曲吗？
1: 我会，因为我的
0: 爸爸妈妈都听这些。但是我有看你的个人资料嘛，就有写到你最喜欢的歌手有一位就是最近在香港人气很高的汤令山，对吧？那我想问了，因为现在呢很多的媒体啊，他们都会写，就是我当然不想提那个字哦，但是他们就讲到这个香港的流行音乐，都会觉得好像光辉的岁月已经过去了。那 Natalie， 你作为一个20岁的年轻女生，你也听以前的歌，那你也听现在的一些新的作品，你有什么感想？
1: 我是觉得以前的歌跟现在的歌都很好听，都有各自不一样，是有不一样的风格。但是我觉得我也很喜欢现在的广东话歌。
0: 所以对你这个年纪的就是年轻一代来讲，你不会觉得说现在的流行歌曲就不如以前的了？
1: 也不会这样。
0: 不会这样想。我明白你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大家就是说一些

0: 都有自己的偏好嘛，因为可能比较年长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听的歌就会特别喜欢，然后慢慢的就会一直延续下来。所以对于你们这一代，你觉得新歌老歌都是好听的？
1: 对我来说，我觉得两个都很好听，
0: 两个都很好听。那我们不能说哦，你在这个总决赛唱什么歌，但是能不能透露一点点是什么类型、什么风格的歌吗？
1: 我会唱广东话歌。
0: 还是广东歌？
1: 是，应该是千禧年代，
0: 也是比较旧一点的歌曲，
1: 应该是比较旧一点。
0: 那是比较抒情的歌吗？
1: 抒情
0: 的慢歌。所以这个就是你自己比较擅长的歌的风格。
1: 是，比较听抒情歌多一点。
0: 那像你现在这个年纪，你可能也有一些情感的经历，我不知道。通常唱歌的时候，特别是唱一些抒情的，或者有可能是有一些伤心的歌，因为很多慢歌都可能有一点伤心嘛。你会怎么样去拿捏自己的情感呢？
1: 就看电视剧啊，韩剧啊，
0: 去培养一下情绪。
1: 对，
0: 就是感受一下那个剧中人他们经历的事件，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呢。那 Natalie 有没有想过，就是在你们这个比赛已经进行到现在了，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进步是什么？
1: 我觉得是跳舞。
0: 跳舞啊？以前你跳舞吗？
1: 我没有怎么跳舞，就是可能暑期的时候有上过一两课，但是没有真的很常跳舞，
0: 或者也没有这么系统性的就是要学一个表演的舞蹈，对吧？而且我想你们八个人一起嘛，这个难度是蛮大的，因为有很多不同的走位啊，然后大家还要搭配的好，所以练得辛苦吗？
1: 我觉得还好，我觉得其实蛮好玩的，我喜欢，因为所有人一起跳舞就很热血的感觉，
0: 很热血，很燃。OK， 你们跳舞的歌应该是快歌吧？
1: 快歌，
0: 就是很开心的，很嗨的那种。
1: 是的。
0: 那你们有就是跟所有的其他参赛者都打成一片了吗？
1: 有。
0: 男生，我们刚好是四位男生，四位女生嘛。那你们是说女生一个小团体啊，还是说大家八个人都可以玩在一起？
1: 我们大家八个人都可以玩在一起。
0: 你们私下里也会约吗？
1: 我们会练习完之后有一起去吃东西。
0: 那好开心哦，这个感觉很棒，还不错。那大家这里有没有想过，假设哦，就是假设将来你虽然现在在学营养学，但是假设你以后要真的成为歌手了，你觉得在现今这个时代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歌手，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最大的挑战是面对批评的声音。
0: 因为现在的网络太发达了。所以大家都可以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言论啊。那你会怎么看待批评的声音？
1: 我是觉得不用太在意，但是如果是有用的 comment，我会就是尝试着改，但是不会看得太
0: 重
1: 呀。
0: 所以就是会冷静的分析那些 comment， 对吧？如果是恶意批评，那就不用看了，不用理他。但如果是对自己有帮助的一些 suggestion 啊什么的，所以还是可以采纳的。
1: 是的。
0: 好，那假设呢，在总决赛的最后呢，你得到了冠军，有没有想那天晚上要怎么庆祝，或者之后第二天要怎么庆祝？
1: 我可能想去吃
0: 一顿大餐。
1: 对，
0: 因为自己辛苦了。那你要跟谁一起？跟家人吗？
1: 跟家人的朋友一起。
0: 朋友一起，就是组织一个大大的一个吃得很开心的一个饭局，是吗？
1: 对。
0: 好，那也非常希望你在总决赛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最佳的水平呢。我也很期待听你唱的歌。那最后呢，就跟我们的听众再呼吁一下，让他们帮你投票好吗？
1: 好的。大家请投我一票，我是二号 Natalie 黄佩辰，谢谢。
0: 好，谢谢 Natalie 接受访问，那要加油咯，谢谢。

0: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1: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2: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3: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4: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3: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5: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诚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2日上午11点起在 Genesis Center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即前往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报名，我们不见不散。
6: 影音风暴。
7: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段落影音风暴的节目，来跟你一起关注一些娱乐消息。最近呢，因为放暑假了嘛，不管是在我们加拿大的小朋友，或者是在亚洲的小朋友们，很多也都有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旅行。那昨天看到的消息呢，就是周杰伦的太太昆凌带着他的三个孩子，包括他的大女儿 Hathaway、 儿子 Romeo 还有那位可爱的我美妈女士，他们家的小女儿，一起到了这个北京了。而且呢，他们还去长城了。整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家有一位专属导游，是谁呢？就是鼎鼎大名的董宇辉。看到了昆凌自己晒出的视频和照片，有他和董宇辉的合照。那有很多网友就觉得说，哎，好奇怪哦，他们两个人竟然是有交情的。原来在之前呢，董宇辉是有受过周杰伦的邀请去录制他的综艺节目《周游记》的希腊站，当时呢，他就为昆凌一家讲解当地的历史，得到了昆凌的高度的认可。后来呢，他和周杰伦就开始有一些互动啦，他也在周杰伦北京演唱会等等的场合私下相聚哦。那这一次呢？

0: 昆凌要带孩子去感受长城的文化，当然是要找董宇辉这样一个专属的文史导游，能够为孩子们呢好好的认真讲解长城的历史。而虽然周杰伦这一次呢因为忙于工作不能同行，但是我相信小朋友们有这么好的一位专属导游，这次的长城之行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就看到了很多网友们的评论呢，他们说董宇辉呢从台下听歌到陪偶像家人出游，最高级别的追星。还有网友说呢，你们不知道董宇辉早年就有中关村周杰伦的绰号吗？他可以说是周杰伦的资深歌迷了。我想周杰伦还有昆凌能够和董宇辉成为朋友呢，至少能够看得出他们对于教育孩子要让他们知道更多的中华文化还是相当重视的。我猜想啊，这一次长城之行之后呢，我美妈女士应该也是中文讲得更加好了。自从看了这首歌的 MV 大概2到3次之后，我必须说目前这首歌也是成为了他这张新专辑当中我最最爱的歌曲了。那今天在节目里就跟你一起再来听听周杰伦的这首《女儿殿下》。
1: 我要听
2: 看出拜托们
1: 我们这里管

一起合作的一首歌，叫做《女儿殿下》。刚刚说到了他的太太昆凌带着三个孩子去游长城，还邀请到了董宇辉来担任他们的专属导游，做了很多的历史讲解。那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现在又是我们点歌的环节咯。如果你有什么特别想听的歌，或者有什么特别的祝福要在某一天送给某个人的话呢，可以随时发邮件告诉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解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就是 jieying@fm961.com。然后我们电台呢也是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大家可以发消息来点歌的。这个号码呢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你要记得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要点什么歌，还有就是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点歌。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小包包，他说想要听阿令一首很久没听的歌《失恋无罪》，他说就送给961的听众一起听。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

自我们的听众泡泡熊的点播，刚刚这首周深的《化身孤岛的鲸》。听到这首歌呢，我就想到了前两天又看到有人发视频，在 Stanley Park 好像又有虎头鲸的出现了，哇，运气真好。我自己其实这个夏天也是去过 Stanley Park 的，当然我去的也不多啦，就是没有看到，可能接下来的日子要找时间多去几次呢。如果能够近距离的看到，我相信这个震撼感应该是非常强烈的。好了，看看时间呢，马上要送出今天节目里最后的一首歌曲了。这是在邮件当中我们的听众飞的点播，他说想听周兴哲的一首《怎么了》，送给他自己。虽然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但是希望你一切安好。那迎风暴我们就要明天再见喽，明天是星期四，节目里呢跟往常一样会跟大家聊一聊电影的排行榜，在我们这个广角镜的环节，而明天也会有我们 Sunshine Nation 最后八强其中一位来接受访问的，所以记得锁定频道 FM96.1， 我是杰颖，我们就明天见。

0: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诚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2日上午11点起在 Genesis Center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即前往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报名，我们不见不散。
1: 你的音乐